0: 哎，人呢？
1: 晶石果然在这儿。
2: 先别冲动啊，我先去探查一下情况，你待会儿看我的手势行动。嗯。

0: 摇手代表没事，可以过去。
1: 我的意思是有问题，你别过来。啊？
2: 啊？嘿，什么人？
3: 别跑！
4: 都是我的疏忽，才让可疑之人惊扰了您。
2: 没关系，他们是无法从我四大门徒手中逃脱的。
0: 终于躲过追兵了。
2: 听恩人说，你们是反派派来欺负我们的人。
0: 我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1: 我不欺负弱小。
0: 但是他们看上去一点都不弱呀。咱们是不是走错片场了？
1: 开心超人。

0: 们应该是被控制了，我们不能对无辜的人下手。
1: 我有办法对付他们。公主，我是你的王子。没办法，临时找不到装扮，只能将就了。
2: 没人会相信你这是王子吧？
3: 王子，你是我的。
1: 不，王子是我的。是我的，
2: 是我的，
1: 是我的，
2: 是我的，
1: 是我的，
2: 是我的，
1: 是我的，
2: 是我的。
4: 我可不会像他们一样，会区区王子着迷。
2: 那他呢？
1: 外婆，
5: 小红帽，快点跟我回家吃饭。
6: 还有我呢，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中你的计。
2: 喂，什么？虎克船长已经占领永无岛了，
6: 绝对不能让别人占领永无岛。
2: 太好了，都解决了。
0: 城堡里的幕后黑手不单单拿了晶石，估计还和白雪公主他们不再善良有关。
2: 我们要打败幕后黑手，拿到晶石，恢复童话世界。
7: 对啊，所以你们要买这幅画吗？
2: 我们现在立即潜入皇宫，打败幕后黑手。

0: 不再善良的超人。
1: 开心超人和伽罗发现，童话故事的主角们都不再善良，计划潜入皇宫寻找幕后黑手。
0: 老板，来石龙生煎吧。
2: 我们不是要潜入城堡吗？
0: 战斗太消耗体力了，我早饿了。
2: 开心超人，你又吃得满嘴都是了，这次镜头好像看过。
0: 吃东西嘛，这样大口大口吃才痛快。伽罗，你吃得太慢了。
2: 吃东西要细嚼慢咽，这是我在奥德里星就养成的习惯。
0: 吃饱了，我们出发吧。这里守卫太严密了。
2: 开心超人，我们
0: 这太危险了。
2: 放心，我有办法脱身。
0: 不好了，有入侵者！抓住他，在那边！
3: 站住！
4: 站住！
3: 别跑！
5: 竟敢闯进我的大本营，好大的胆子！
0: 看来找对地方了，破坏童话世界的坏蛋，快出来！原来是怪兽，有破绽，开心无影针。这么不禁打。放大镜。
5: 一招就打倒了我的小保镖。
0: 保镖？这么说，幕后黑手是你？
5: 不错，我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
0: 藏头露尾的算什么统治者？快出来和我一战！
5: 我一直在你面前，居然无视我！
0: 幕后黑手是特务文，
5: 别小看我，我特务文也是能统治世界的。
0: 交出晶石，

0: 我用最可怕的武器对付你。我是机械蚊子，这些东西通通对我没用。电蚊拍不就有用了？快把晶石交出来。
1: 什么晶石？
0: 就是这个。
1: 原来是想打我宝石的主意。
0: 做梦！我可是有千百大军保护的。
1: 没人，抓住他！
0: 原来只是一群蚊子。
1: 你的善心也被我吸走了。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你现在用卑鄙手段欺负我。
0: 放我下来，我对不起他。谁让你刚才折我？
1: 我错了，我刚才只是想悄悄告诉你，你的伙伴要独吞宝石。
0: 独吞就独吞，无所谓。
1: 他拿到宝石就比你厉害了。
0: 厉害就厉害，无所谓。
1: 可他比你厉害后，你就得什么都听他的了。
0: 什么都听他的？啊，那我以后就不能大口大口吃东西了。不行，不能让伽罗妨碍我。
2: 站住！
3: 站住！
2: 站住！别跑！
4: 开心超神，你拿到晶石了？
0: 哼！
4: 你怎么了？
0: 我要大口大口的吃东西，你别想管着我。
1: 精彩，两个朋友对决的好戏我喜欢。
4: 你是谁？你对开心超人做了什么？
1: 他和其他童话主角一样，善心已经被我吸走了。
4: 你出来，把大家的善心还回去。
1: 你也无视我，我就在你面前。
4: 青蛙，
1: 我是特务文，想帮他恢复善心，你自己想办法呀。不过在那之前，你早被他打败了。喂，话没说完呢，臭青蛙，别带我走！
4: 我要想办法让开心超人恢复过来。咦，好多生煎包！
0: 生煎包？哪有生煎包？啊，别跑！
5: 你找我
0: 啊？伽罗，
2: 你认错人了。
0: 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蓝头发的人？
6: 因为这是今年流行的新发色呀。
1: 伽罗一定还在城堡里，我们封闭城堡慢慢找。
0: 好，立即封闭城堡，一只蚊子都不许飞出去。
4: 我得尽快把开心超人和其他人的善心找回来。皇后要用毒苹果害人了，住手！
5: 我只是吃个午餐而已。
4: 对不起。你知道被吸走的善心藏在什么地方了吗？
5: 善心？不知道，但我有个能回答你任何问题还能给你带路的法宝。
4: 导航小精灵？
5: 差不多吧。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
4: 魔镜，告诉我被吸走的善心藏在哪儿。
7: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请再说一遍。
8: 请帮我导航出被吸走的善心藏在哪儿。
7: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请再说一遍。
4: 你确定？
7: 听到了，听到了，立刻为您导航被吸走的善心的位置。
4: 这是哪里？
5: 这是舞会大厅。
4: 借我用用，谢谢了。
1: 今天进入城堡的人检查一遍，一定能找到伽罗。
6: 当然，今天进入城堡的

0: 我们要去找到他，
1: 我们要去找到他。
2: 我们要去找到他。
3: 伽罗吃东西是细嚼慢咽的，只要这样吃东西的人，很可能就是伽罗。
1: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了大事不妙。
2: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我的减肥要失败了。
3: 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明天猪肉要涨价了。
0: 现在所有人站成一排，在我面前逐个吃生煎包。嗯。龟兔赛跑的兔子，你先来。
4: 我吃完了。
0: 你根本就没吃。哎，你就是伽罗，所以你心虚不敢吃。
4: 不，我是兔子，所以只吃里面的萝卜馅儿。
0: 不是你，下一个。哦，不是你，下一个。
2: 生煎包。参加减肥班后，我就再也没吃过了。
0: 我不是你，下一个，下一个，
1: 不能暴露身份。
5: 啊！我最喜欢这样大口吃生煎包了。
0: 就是你，
2: 这都认得出来。
0: 你是跟我一样懂得大口吃生煎包快乐的知己。
1: 总算过关了，
0: 到你了。这吃法跟伽罗一样，你就是伽罗。
6: 这是皇宫的用餐礼仪，我是真正的王子啊。
0: 别装了，你就是伽罗，我要把你关起来。
1: 不能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你要找的是我
0: 啊，伽罗。

0: 开心超人和伽罗发现晶石在特务文手中，途中开心超人的善心被特务文吸走。
1: 这看你往哪儿跑。
2: 什么？伽罗，我刚刚有弄伤你吗？
3: 没有。
2: 那就好，我们拿到晶石了。
4: 语音解锁功能开启。
2: 语音解锁？
3: 特务文是文字，解锁应该是文字的声音。
2: 嗡嗡嗡，嘤嘤嘤，嗡嘤，嗡嗡嗡，嘤嘤。
3: 看来只有特务文才能打开瓶子。
2: 为了童话世界的安全，也要将它找出来。可是去哪里找它呢？
3: 对了，我有魔镜。魔镜，快告诉我特务文在哪里。
2: 在那边。
5: 连蚊子也飞不出去。
3: 就在附近。
2: 难道是特务文又来偷袭我们？
1: 开心铁拳！
2: 不是特务文，
6: 我只是喜欢嘤嘤嘤叫的人，不是蚊子，而且蚊子是嗡嗡叫的。
2: 抱歉。
3: 魔镜，魔镜，
2: 这下怎么办？
3: 特务文身形太小，找他很困难，我们要针对他的特性去找。
2: 我知道了，我们假扮他的同类引他出来。
3: 我说的特性是他生存在有积水、垃圾和黑暗的地方。
2: 积水？我知道了。
3: 这里的确有积水，但特务文恐怕不会来这里。我们去垃圾多的地方看看。
2: 这里的确有很多垃圾，不过招来的好像只有苍蝇。
3: 看来特务文也不在这里。
2: 是蚊子的声音。是你，我们明明听到蚊子的嗡嗡声。
6: 你没听错，蚊子就在我旁边。
2: 别跑。
6: 我没跑。
2: 又让他逃了。
3: 没事，蚊子还喜欢昏暗漆黑的环境。这里的确漆黑，但我们也看不见。
1: 开心。
3: 等一下，
6: 怎么躲到哪里都有你们？为了不引起你们注意，我都故意捂住嘴巴。
3: 这样不行，得想别的办法。
2: 我想到一个办法，绝对可以引出特务文。特务文是机械蚊子，蚊香、灭蚊液和灭蚊灯对它都没有用，但是我们赤裸的胳膊它绝对抵挡不了。
3: 确实是抵挡不了，不过不是特务文。
2: 呀，好痒啊，好痒啊！怎么办呢？
5: 我们来帮你们。
7: 你们帮我们找回了善心，我们也要来帮你们。

门。

0: 终于抓到你了，说你为什么要在童话故事里捣乱。
1: 我是一只机械蚊子，从小就与其他蚊子不同，我能活很久，但我的朋友都只有短暂的寿命。我目睹他们离我而去，只剩下我孤独地活着。我去做别人的善心，只是为了能成为一只真正的蚊子。原来你的身世这么凄惨。
2: 不对，吸走善心和做一只真正的蚊子有什么关系？
0: 是啊，这有什么关系？
1: 没关系，我只是想给自己安排一个悲惨的背景而已。
2: 到底怎么回事？
1: 我曾经是怪兽军团里最优秀的特工，完成了无数艰巨的任务，可到头来连大电影里的龙套都成了反一号，我这个王牌特工却被遗忘。
0: 所以我要让所有人知道，小小的特务文也是可以做大反派的。
1: 我全都说了，你们放过我吧。
2: 快打开瓶子。
1: 解锁语音就是蚊子的声音，嗡嗡嗡。
2: 我们试过，嗡嗡嗡，打不开啊。
1: 不是嗡嗡嗡，是嗡嗡嗡，少了后面嗡拉长的声音，当然打不开。
0: 打开了。我是不会让你们把我的宝石拿走的。你先离开这里，我们来对付他。
2: 特务文吸收了晶石的能量，恐怕不好对付，我们
0: 开心铁拳。
1: 特务文过肩摔。太慢了。
0: 开心无影拳，
1: 先收特务文。
0: 你太慢，根本打不到。
1: 你脱鞋，你不讲武德。
0: 特务文，四刀流。

0: 童话世界恢复了美好。
1: 我们也拿到了晶石。
2: 我们的关系就像这把锁，永不解开。
0: 看来晶石能打开各种锁。

好意思，有点饿了，不如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个明晚指的是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晚上？
3: 我是在安徽境内把他甩掉的。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不管他用什么办法，今天之前他不可能到达北平。
2: 那就是说这个话是今天说的，清水23明晚到达承德。

0: 大佐、心理的圧力が大きいようですね。
1: ホラーを吹きすぎた。一体どうやって将軍閣下に会えばいい？どう主人川を説明すればいい？
2: 北平到承德骑马的话要一天时间，很难走，还要路过长城战区，这一路上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意外情况。
3: 没有必要骑马，更没有必要冒险经过长城战区。如果乘车绕行察哈尔，今天晚上同样能到。

0: 我记得在察哈尔康原县城外15里有一片树林，林子里有座破庙，这是绕到察哈尔取道承德的必经之地。如果现在出发，明天拂晓之前应该可以赶到这里设伏。
1: 他在路上，你在庙里，怎么设伏？
0: 把路挖断，只要能让车停下来，我就有办法把他引到庙里去。
2: 挖路不成问题，康源有我们的兄弟。
0: 那太好了。
1: 可康源已经被日本人给占领了，而且这个地方距离康源县城太近，你最好还是速战速决，不管结果怎么样，迅速撤离。要不要让徐二小姐？
0: 不行，我自己去。
1: 徐二小姐的剑法不在你和你姐之下，但我实在理解不了，徐大小姐被打成那样她都不放箭，为什么？
0: 小时候我们和爷爷上山打猎，二行不舍得杀生。
3: 爷爷要求你们每个人一定要射杀一只猎物。
4: 我不杀，我就不杀。我有个主意，我们在猎物身上拴一个铃铛，只要你把那个铃铛射住，那就是你的猎物了。
3: 好，咱们分头行动。

0: 你想想，二航连一只兔子都不敢杀，何况是一个人呢？在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二航经常从梦中惊醒，以后就再也不敢拿剑对着人了。
1: 看来他就算跟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2: 别勉强，杀不了他，阻挡两天也可以。只要不是他去押送这批军备，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准备一下吧，你必须马上出发，让索杰和荣毅开车送你出城。城外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
0: 哦，
2: 有什么难处吗？
0: 没有。
2: 嗯。

0: 本来这件事不打算告诉你们，但是我们大少爷觉得瞒着你们不合适，毕竟还是有危险的。
1: 既然对手这么强大，锦川战斗经验太少了，不可能战胜的。
0: 我们也很担心，所以才
1: 不能让他去。
0: 但是如果让清水进了承德，那我们就更被动了。首先很难保住你们，其次如果竹木让他去押送那批军备，我们就很难得手了。
2: 姐，要不我跟我哥一块儿去吧。
0: 二小姐，你去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
1: 我就这么两个亲人了，我不想让他们再去面对这种威胁。锦川要面对的可能是一个比吕良彪还要可怕的对手，但是我真的不能再战斗了。我知道这件事对义勇军很重要，我不能阻拦。

0: 你在这干嘛？
1: 你去了以后，能下得了手杀人吗？
0: 不用担心我了，我能跑掉。

0: 怎么了？快起来！
1: 起来！
0: 快起来！怎么了？
1: 我对不起徐大小姐，我知道徐大少爷是不会原谅我的，可是我还是想给徐大小姐赔个罪。
0: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姐好，我不怪你。
2: 姐姐不会怪你的，
1: 真的。嗯，你们不怪我。那你们看这个。

0: 这是什么？伸缩键，这一拧就固定住了。我和我爷爷天天都在琢磨，怎么能多带键又不占地方，最后终于想出来了。
1: 不错，果然能帮我们解决很大的问题。可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帮我们？
0: 因为我崇拜你们，
2: 就因为这个花了这么大心思。
0: 前一阵，就因为我们家挂了几张弓，我哥哥就被日本人给杀死了。

0: 小爷，
1: 嗯，
0: 扶我起来。
1: 哎呀，你就别起来了，
0: 我得去看看他们。
1: 你还要下床？你别起来了。哎呦，我扶你，我扶你，我扶你。来，
2: 一定要小心。
3: 嗯，
4: 哥，我走了。
3: 嗯。

我的心情又回到了全家被灭门那一天，但是我代替不了他们，我只能祈求上苍，哪怕是出于怜悯，也要让我仅有的两个亲人平安归来。我再也不能忍受亲人离我而去了。

趴下。

0: 大少爷，二小姐，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谢谢。
0: 你们办完事情以后不用回承德了，直接去和张赫会合。二小姐去过。
2: 嗯。
0: 每路过一个城市，有我们的兄弟在那等着给你们换马。
2: 啊，他们骑马去？
0: 是啊。
2: 不行。
0: 那怎么办？
2: 哎呀，下车，下车，我跟你说。他从北平骑马来承德，骑了五六百里，屁股都磨烂了，再骑十几个小时的马，还能战斗吗？
0: 你怎么知道他屁股磨烂了？
2: 我，
0: 你看到了？
2: 我怎么看到？我听到了。
0: 这也能听到？
2: 反正他们就不能骑马去。
0: 这，那您说怎么办呢？
2: 要不这样吧，我开车送他们去。

0: 大小姐，承德到康远路上有很多关卡，起码还能绕过去，开车绕不过去。
1: 那就杀过去，反正徐锦川也在车上。
0: 那好吧，就听大小姐的，让耿宇跟你们去吧，他对那边说。
1: 那你赶紧回去跟多伦的兄弟联系，让他们给我备足汽油。
0: 是，后备箱里有枪和子弹，大小姐一定小心。

0: 跟上次一样，数量也一致，
1: 不能再出问题了。
0: 我先派了一个中队死死守在这里，不许任何人靠近帮部。
1: 我担心的是路上
0: 有清水大佐在，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吧。
1: 清水大佐明天傍晚之前才能到承德，城内留两个中队，其余倾巢而出，以承德为圆心，进行为期3天的地毯式清剿，务必将热河境内的义勇军全面清除。
0: 将军，只留两个中队在这里，敌人会不会趁我们空虚突袭承德？
1: 秋桑，安心息待。

0: 其中一个中队专门负责守军火库，另一个中队是留下来专门对付徐家姐弟的。
1: 排长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竹木让大少爷三天之内把大小姐交出去。如果让竹木知道徐家姐妹已经离开了承德，我想竹木就不会再为难大少爷了。
2: 谢谢你们，你们那位兄弟的死我很难过，你们放心，这笔账我们早晚会跟日本人算的。
0: 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跟日本人算账。
3: 二位以后不要再到荣宫馆来了，这里很危险。避暑山庄大门外斜对面的那家饭馆知道吧？
0: 知道，
3: 那里的掌柜是我们的人。
0: 明白。
2: 既然这样，我就不多留二位了，你们回去路上多加小心。
3: 二位请。
0: 告辞。
1: 告辞。
2: 这么看来，这次的确是个机会。这次除了送走徐一航，还要再送走一个人。
3: 谁？
2: 吕良彪。
3: 吕良彪。
2: 吕良彪虽然是个汉奸，但和其他汉奸不一样。如果他被救走了，他暗通义勇军的罪名就坐实了。除了投靠义勇军，他没别的路走。
3: 要是这样的话，竹木纯一就不会再怀疑我们荣家了。
2: 请封家父子。
3: 好，

0: 两位请。
1: 哎，您请您请，我们喝不惯这个。
2: 胡子和加菲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1: 咖啡。
2: 咖啡，我是故意说错的。
0: 今天请二位来，就是想告诉你们，胡子不但可以喝咖啡，还可以成为抗日志士。
2: 我们本来就是抗日志士。
0: 日本人限我三天，把徐家姐弟三人和你们交给他们，否则就杀了我弟弟。
2: 那怎么办？
0: 我当然不能真把你们交给他们。
2: 哎，你不能。
0: 日本人明天一早出城清剿义勇军，为期三天，这是个好机会。我打算把你们一起送出城去。
1: 好啊。
0: 但是我需要你们的协助。
2: 没问题，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
1: 对，我们绿林中人最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
0: 好，我需要你们两个先跟我出趟城。
2: 哦，
0: 把你们那支队伍调出来，和另外一支义勇军一起把徐一航接走。
1: 行，没问题，我们那边我爹说了算。
0: 好，那我们就明天一早走。
2: 行，大少爷您稍等会儿，这事儿啊，那个我呢和我儿子再商量一下。没看出来吗？这里边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这是要把咱们俩支开呀。
1: 他不是也跟着去吗？
2: 他要是趁这会儿把咱们媳妇儿给转移了呢？
1: 那怎么办啊？
2: 咱俩得留一个看着咱的媳妇儿。
3: 大小姐，油加满了，吃的也带足了，走吧。

0: 到底是女孩子，到什么时候也不忘了逛商店。
1: 哥，你有没有觉得她好像是爱上你了？
0: 她见到我才两天就爱上我了。
1: 在你没回来之前，她总向我打听你。
0: 那你没跟她说我有女朋友了？
1: 那人家也没有问嘛，只是说对徐家人比较好奇，我怎么把话往那儿转啊？
0: 我说怎么见到我就害羞呢？
1: 哥，那怎么办啊？
0: 反正我们过两天就去香港了，别说了。

0: 给。
1: 这干嘛用的呀？
0: 棉花垫子呀，垫屁股用的。
1: 不用了，
0: 是给你哥用的。
1: 他干嘛用这个呀？
0: 他那个，
2: 谢谢啊。

0: 容易。我想跟你说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其实我哥他……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其实我也想跟你说件事。
0: 什么事啊？
1: 我哥他……哎，怎么跟你说呢？其实我哥他爱上的是
0: 你哥。既然和鲁大小姐定了亲，他为什么还……
1: 不是，是我哥在外面打仗的时候，我父母和鲁家父母定下的，我哥不知道，也没同意。
0: 那怎么办啊？
1: 我哥他倒也不是怕别人说什么，这个叫冲破旧礼教的束缚，他只是害怕伤害逸轩姐。逸轩姐很爱我哥。
2: 哎，你们俩聊什么呢？
1: 没什么，只是随便聊聊。
2: 要不你们俩先回去吧，我们都带着枪来的，留下来可以帮你。对方是少见的高手，我怕照顾不了你们。走吧。
1: 二小姐，我回头再跟你说。你哥说过，他可能打不过清水二十三。你要再不出手的话，你哥恐怕就……
0: 我知道了。

0: 我说过我躲得过你的箭，你躲不过我的子弹。
1: 太可惜了。
0: 如果你从小练的是枪，那我可能还真有麻烦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

0: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1: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

0: 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7: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

0: 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巴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巴西，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巴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

0: 蟹盒300份。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别放纵他！
1: 哥，哥，哥，
0: 快去！
1: 怎么样？
0: 清水受伤了，快去杀了他！快！
1: 我不行。
0: 你不杀他，我们都会死。
1: 我真的不行。
0: 快去啊！
1: 哥，你流了好多血。哥，徐锦川，徐锦川，快帮忙！
2: 快开车门，快！
1: 哥，哥，哥，
0: 清水受伤了，快去杀了他！
3: 在哪里？
4: 后面的树林里。
3: 好，
4: 快送他们去康源。

0: 不要睡，醒醒，薛金川，薛金川，你不要睡。
1: 好，我坚持。
0: 开快一点，开快一点，开快一点，开快一点。你不能睡，你还要带我去香港呢，哥，你不能闭眼。
1: 我先休息一下。
0: 不行，你不能休息，不能休息。如果你休息了，就醒不

0: 蜘蛛，假蜘蛛。
1: 孙浩辰。

0: 大夫，大量出血怎么办？
1: 快去拿血浆。
2: 大夫，我哥怎么样？
0: 病人大量出血，急需输血，但是我们医院没有血库啊。
2: 我是 A 型血，我哥和我姐都是 O 型血，怎么办啊？怎么
3: 抽我的？我是 O 型血。
0: 你一个人也不够啊。
2: 那你先用我的。快去多联络一些人来，看看哪些人是 O 型血，快。
1: 是。
0: 你们跟我进来。
2: 好。
0: 赶快给他抽血。
2: 好。

0: 再来。
1: 不行，你不能再抽了。
0: 再来。
1: 你已经抽了500毫升了，真的不能再抽了。
0: 容易，你别再抽了，你坚持不住的。不抽怎么办？这本来就邪少，我还不知道那个手下能不能找到人来。没事儿，你再抽100毫升，我能撑得住。
1: 400已经是极限了，你真的不能再抽了。
0: 我求你了，再跟我抽，再抽100毫升。
1: 那好，再给你抽50毫升，不过这以后真的就不能再抽了。
0: 坚持了，
2: 没事儿，我就是想，
0: 容易，容易，
2: 就是想睡一会儿。
1: 家属献血550毫升，
3: 马上输血。
1: 好。
4: 再打个电话。
3: 好。
4: 卢一伟来了，我们走。
5: 要不，你们先走。康源那边要是有消息的话，一定会打电话来。
4: 万一出了问题，就让距离康源最近的兄弟全去接应。
5: 大少爷，你也不用太担心，耿宇在那边地头熟。
6: 赶紧让各路兄弟们去接应吧，晚了怕来不及了。
5: 这事我会安排的。你们先走吧。
4: 来了。
7: 为什么借我的车啊？你的车呢？
4: 坏了。走。上车吧。
6: 这里边。
4: 来。

0: 怎么了？
1: 嘿，
0: 忍一下，最多十分钟就让你出来了。
1: 啊，好好好好
0: 好，走。
2: 娘，该吃药了。
3: 谁是你娘？快出去，出去！
2: 叫你了吗？
3: 这用不着你，把药放这儿，快出去。
2: 我先走了。
0: 这是避暑山庄的平面图。
1: 哦，
0: 这是关押吕良彪的具体位置，行动就定在今天晚上8点半。
4: 这么急？
0: 我担心徐锦川挡不住清水23。

0: 不过，万一他们在我们赶到之前把吕良彪干掉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 那就看他的造化了。吕良彪是个人才，对我们有用处。既然主母拱手相让，我们不要白不要。
2: 哎，等会儿，我这才听明白，你们这是打算要救吕良彪啊？啊，这一条我绝不答应。他把我媳妇打成那样，你们没看到吗？他把我媳妇全家灭了，你们不知道吗？啊！
1: 如果徐一航原谅他了呢？
2: 原谅他？不可能！哎，他要把你全家灭了，你能原谅他吗？
1: 闭嘴！这事儿咱们回头再说，今天必须先把他救出来。
0: 我倒有个想法，这波从徐家军投奔过来的兵真不含糊，战斗经验十分丰富，又十分勇猛，如果再加上徐家姐妹的加盟，我们可以重组徐家军，打着徐家军的旗号，我们能够迅速壮大。
2: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1: 不过徐一航恐怕……我先问问他的意思，但别抱太大希望。
0: 是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要尽量做他的工作。
1: 做工作是你的强项，你连小日本都能改造，改造他肯定没问题。交给你了。
2: 交给他？
1: 哎，对了，你那个九条靠得住吗？
0: 啊，没问题。
1: 那借我用用。
0: 行，
1: 我们走。
3: 哎，私は清水だ。
4: 清水君看看の具合は。直ちに捜査しろ。関越の各病院をこまなく捜査。有谁知道清水君今天到达康源的消息？
5: 将军，怎么了？
6: すぐに囚人ちゃんを探し出すんだ。まずは病院だ。
5: はい。
7: 你哥醒了吗？怎么会这么久？你姐姐上次只用了几十分钟，现在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她血够不够？我还可以抽，我缓过来了，不能再抽了。
8: 大小姐，日本人正在全城搜捕，已经朝我们这个医院里来了，怎么办？
7: 那怎么办？徐景川还在抢救。他不能走，徐景川还在抢救，他在抢救。
9: 立即调集抗原所有的兄弟，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们送出抗原。我让多伦的兄弟马上和你们会合。
8: 大小姐，大夫也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徐大少爷呢？
7: 还在抢救中。
8: 所以命令我立刻送你们出康源。
7: 不行啊，徐景川还在抢救，如果现在走的话他就死定了。
8: 那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到了。
7: 医院里还有我们荣家多少兄弟？
8: 20个。这次行动就这么多人。
7: 哎，坐下，没事，我只是起得太急了。
10: 你不是起太急，你是抽太多血。
8: 大小姐，交给我们吧，你们留下来保护大小姐。
6: 是是。

0: 耿宇哥，大小姐，这里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顶住。
1: 好，大小姐放心。
0: 哥，
1: 我没事，走吧。
0: 嗯，
1: 我们挡住鬼子，你们快走。

0: 很久没摸车了，要是再不摸，我还真不会开了。
1: 练几天就好了。你会开车吗？嗯，我以前当过汽车兵。嗯，那就好。对不起。为什么说对不起？给中国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 我很难过，这也不是你的错。我以前也打死过十几个中国军人，但是我真的没有打死过一个中国老百姓。荣先生，请相信我。荣先生，我能不能提一个请求？你说。
0: 他不能对日本人开枪。知道了，谢谢。
2: 娘，又该喝药了。哎呀，你怎么又来了？来，给我。嘿嘿，你爹呢？嘿嘿嘿，娘，你想我爹了？他这么久没出现。
3: 一定有事，
2: 你说不说？
3: 他们不让我说。
2: 说。哎呦，你还跪下了？你们俩聊吧，我真受不了。

前面就到多伦了，日本人一定会让多伦的守军阻拦我们，很难闯过去。你哥他再也经不起颠簸了。有一辆运兵车，几十个骑兵，距离这里三里多地。要不这样吧，我开车引开他们，你们下车藏起来，找个老乡家养养伤，你行吗？不行能怎么办？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要不你照顾我哥，我去引开他们。你放心，我会逃。你进不了承德的，先去和张赫会合，张赫会通知我哥，我哥会来接我们。记住，把他们引得远一点，免得他们搜查附近的村庄。

0: 你终于醒了。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多伦。
1: 二航呢？
0: 你放心，他没事，他只是去开车引开日本人。

0: 康源有消息了吗？
1: 又失去联系了，清水重伤，失去了战斗能力。曲锦川重伤，大小姐和徐二航护送他离开康源了，目前的情况不清楚。
0: 耿宇呢？
1: 在康源伤后，这一次我们死了十个兄弟。
0: 查查他们家里还有什么人，他们以后的生活荣家观了。
1: 放心吧，大少爷。

0: 你刚才说清水重伤，像他这么重要的人物一定会住在康源日军医院吧？
1: 大少爷的意思是，
0: 耿宇的日语不错，不知道身手怎么样？
1: 对付一个失去战斗能力的清水23，应该问题不大吧？

0: 泉大佐。
1: ここだ。
0: 大佐、何があったのですか。
1: ここは危険だ。すぐに移動するぞ。
2: 去帮我问问锦川和二航有没有消息。
3: 其实何止徐大少爷啊，荣二少爷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
2: 荣树怎么了？
3: 前两天荣二少爷被日本人给抓了，荣木纯一让荣大少爷三天之内查出你们的下落，不然就杀了二少爷。
2: 我要见如实。
4: 什么事儿啊？
2: 榕树的事儿。
4: 谁告诉他的？
5: 小云，你可得好好管住你这嘴啊，要不然早晚会闯大祸的。嗯。
3: 那个，你们今天晚上要行动的事儿，不是我说的。
4: 行动的事儿，他也知道了。
6: 荣石是想救吕良彪的小子
7: 啊？那能行？咱不能放过那小子，他把我娘打得那么惨。
6: 是啊，咱得为咱媳妇儿，为咱老丈杆子报仇。
7: 对啊，那你说怎么办？
6: 这样，咱先别吱声，反正也是为了救咱媳妇儿。咱出了承德，

0: 二位就不要下去了，大少爷和徐大小姐碰一下计划的事儿。
1: 不是不让告诉他吗？他知道了肯定会加入的，就他那身体没你们这么用人的。
0: 是谁告诉他的？
1: 谁告诉他的？这老娘们嘴。
2: 我说的。
3: 我的伤口还在钻心的痛，强撑着站起来。我想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可以战斗了，在这种局势之下我不能再躺在床上。
4: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地了？
3: 本来伤的就不重，再说樊小燕的针灸很奏效。
4: 那也不应该这么快，
3: 只要我自己不倒下，就没人能把我打倒。
4: 你还是先坐下吧，把伤养好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你还能打。
3: 荣大少爷，你们的恩情我都记得，有机会我也会报答你。至于其他的，你就不要再想了。
4: 我知道，这里边可能有点误会。
3: 有没有误会，我不想知道。说说你们的计划吧，我想听听。
0: 大小姐，我们是有一个计划，不过这个计划有个前提，就是你必须答应。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巴虚五脏点。

0: 胃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

0: 拍下去。
1: 现在坚持。
2: 把它拍起来呀、啊！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8: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9: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

0: 脾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 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 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
3: 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 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 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这种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
0: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

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8: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7: 呸！汉奸做工。
9: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0: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1: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2: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13: 在我的家乡，
14: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5: 我们这儿的农村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7: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0: 放下对吕良彪的仇恨。
1: 那不可能。
0: 吕良彪是个人才，如果把他拉过来，对我们打击日本人非常有帮助。
1: 就缺他这一个吗？
0: 有时候一个人的力量能胜过一支军队，现在我们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抗日的力量。你、大少爷、张贺、吕良彪都是这样的人。
1: 我的家人、亲戚、朋友，还有一些我根本就没有见过的人，我眼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倒在我面前，256口都是为我而来，为我而死。我无法像你们那么理智，那么冷静。
0: 我们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但是如果是为了救荣家呢？
1: 救荣家？
0: 是竹木纯一还是怀疑荣家救走了你，但如果义勇军救走了吕良彪，那么就坐实了吕良彪的罪名，我们荣家就摆脱了嫌疑。
1: 我离开承德，日本人就会把荣叔放回来吗？
0: 大少爷对日本人还有用，那批军备物资还没有交给他们，只要给出让他们接受的理由，他们会救坡下驴的。
1: 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更充足的理由，让他们把榕树放回来。给我换个地方，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们。至于他们杀不杀得了我，与你们无关。
2: 你如果这么做，会打乱我们的全盘计划。
1: 你的计划是什么？
0: 大小姐，我们的计划是今晚8点，荣公馆的人会分别从5个地方杀几批日伪军，调出他们的一部分兵力。8点半，义勇军化妆成扫荡归来的日军进城，直扑避暑山庄，救了吕良彪就走。我们的人负责扫清守门的守卫，把你们送到城门口与他们会合。
1: 我没有打乱你们的计划，你不用冒险让手下去杀日伪军了，只要把我的地址告诉他们，避暑山庄马上就空了，更有利于你们救走吕良彪。
2: 徐大小姐，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再射箭了。
1: 我能。我只是担心你的那些

0: 谢手下，这点大小姐可以放心。荣公馆的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拿起枪就是战士，放下枪就是伙计。我弟弟妹妹有消息了吗？
1: 徐大少爷受伤了，但是你别担心。

0: 哎，许东，这拉的谁啊？赌你的钱去，问你多买什么呀？
1: 你不说，我说我把你家包里去。传染病，别传上你，去，传染病。多伦也有我们荣家的分号，我明天去一趟，给你带一些药回来。等你伤好的差不多了，再让我哥派人来接你。
0: 原来是想把我姐姐和妹妹送出去，这一耽搁，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了。你一定要走吗？我现在就这两个亲人了，是不是死了很多人？
1: 我指的是，你哥哥在康源的手下。我知道的，就有七八个。对不起。你不用内疚，他们不是为了你，他们是为了抗日。我哥不愿做亡国奴。荣家人心很齐，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也要跟日本人周旋到底。 你们这些身怀绝技的人，真的能袖手旁观吗？算了，我哥他说过，人各有志，是勉强不来的。等你伤养好了，你们就走吧。
0: 说了，
1: 我回去就会结婚，那就提前祝你们幸福。

0: この先が工場です。
1: 下车下车快点下走啊！
2: 放开
1: 走走
2: 放手。
3: 从康源到承德沿途仔细搜查，徐锦川受了重伤，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一个村子都不要放过。张南达了，清水军不能参与今晚的行动了。

0: 今晚会有人来救你。谁？你比我清楚。承德驻军几乎倾巢而出，出外清剿义勇军，这是营救你的最佳机会。
1: 我再说一遍，我没有同伙。如果有人来救我，你杀了我。

0: 二航的特点是灵活，转身快，蝶舞剑可射飞行之物，可四面开花，尤其是在被包围的时候，可以将优势发挥到极致。
1: 大少爷，
2: 怎么样？耿宇至今没有打听到清水的下落。还有，康源正在全城搜捕参与营救徐锦川的人。
3: 那就把我们康源所有的兄弟全撤回来，只留几家店铺就行了。
2: 是。
3: 此外，你带徐航去筒子街18号，安排好人接应他，安排好他的退路。
2: 嗯。
3: 日军军服做好了没有？
2: 快了。
3: 做多少算多少吧，拿到咖啡馆，今天晚上有大用。
2: 放心吧。
3: 等等，你去徐一航那儿借几支徐二航的剑来。
2: 借徐二航的剑？
3: 对，只要徐二航的剑。
4: 娘，您慢点。
5: 哎呀，我要疯了。
4: 你这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啊？
5: 那你同情同情我的耳朵行不行啊？
2: 大小姐，不要勉强，如果调整回原来的方案还来得及。
6: 我可以。
2: 好，请。
4: 娘，慢点啊。
2: 二位请留步，你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你们几个前面开道，不许任何人靠近黄包车。
7: 是，所以。
8: 我真恨不得自己去替他。
4: 替什么呀？
8: 走两步。
2: 就这儿了，大小姐，看到吗？看清那个小阁楼。

0: 这里是个暗道，下面有两个分支，一条通道就通往你刚才看到的那个小阁楼，你们可以在那里伏击日伪军的头目，杀了人之后立刻退回暗道。它的另一条出口通向背面的院子，院子门口会有黄包车，会有人送你们去城门口。敌人已经有过一次被骗的经历，这次一定会事先派人打探虚实，你们一定要让他们确认你们在这里之后再离开。
1: 这房子的主人是谁？
0: 放心吧，房子的主人已经洗过地了。
1: 哎，容纳少爷怎么在承德挖了这么多地道啊？
0: 是啊，大少爷利用这条地道从常绿林手里可救了不少人呢。
1: 哦，
0: 对了，这是止疼药，大少爷让我交给大小姐，还特意嘱咐这药不能多吃，一定要在万不得已必须吃的时候再吃。
1: 哎呦，还吃什么止疼药啊，还没我按的好使呢。
0: 还有，大少爷让我向大小姐借几支二小姐的剑。
1: 借二行的剑需要几支，你自己去拿吧。
0: 好。
1: 我知道了，荣大少爷是想留个念想吧。
0: 别瞎猜，想歪了。
1: 我可没瞎说，荣大小姐都说了，我听见了。
0: 大少爷今天晚上会在咖啡馆里坐镇指挥。
1: 他坐镇指挥？

0: 是啊，大小姐平时见到的荣大少爷并不是真正的荣大少爷。小燕，二小姐的东西我都准备好了，把她的衣服换上，特意给你做的。
1: 哎，
0: 我还有事儿，失陪了。
1: 今晚由荣石坐镇指挥，我真的很担心。他枪法虽然好，但连句话都说不利落，等他接吻完了，恐怕仗都打完了。不像索杰，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心思缜密的人。
2: 哎呀，这荣大少爷呀，人哪儿都好，就是太花心了。明明跟鲁大小姐有了婚约，还喜欢咱二小姐。
1: 他没什么本事，全靠索杰。
2: 可是我们大队长把他说得可厉害了。
1: 花花公子而已，这样的人靠不住。
3: 大少爷，隶属神庄电话。
4: 喂，
5: 是我，
4: 竹木将军，你好。荣会长，我邀请你到我这里下盘围棋啊。真是抱歉，我没有学过，实在不知道围棋怎么下。象棋我也可以奉陪。三天期限就快要到了，明天天亮之前再也没有徐家姐妹的下落，我弟弟还回得来吗？怎么说，
5: 荣会长今晚要熬夜了？
4: 岂止我要熬夜，我手下这些兄弟恐怕没有一个人能睡觉。好，那我等荣会长的好消息。好，将军再见。
5: 再见。
4: 这是城门，这是避暑山庄，这里是筒子街十八号。今晚的承德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怎么都回来了？快去报告索爷和大少爷。你确定吗？怎么回来这么多？刚才回来报告的兄弟说，后面可能还有。

0: 觉察出什么了？
1: 完了，我们上当了。
0: 上当了？
1: 竹木这只老狐狸故意放出风去，让城里的日伪军倾巢而出，去围剿义勇军，就是为了要引我们上钩。现在义勇军只要一进城门，我们就会被他们一口吃掉。
2: 今晚的行动要尽量多留些活口啊。他们上次化妆成关东军进来，这次很有可能会故技重施，所以600人埋伏在城门口，800人留守避暑山庄。

我还来得及，不能去想，必须立刻把徐阳送出城去，否则义勇军想。

0: 如果我们的对手是荣石的话，他手下可有好几百人呢。
1: 没关系，他们的人很好分辨，没有我军的军服。
2: 金国中佐，今晚的命令一律由日本本土士兵传达，中国和朝鲜籍士兵传达的命令一律不听。

0: 关东军有一半兵力长期在外清剿义勇军，不可能这么快接到命令赶回承德。我估计今天晚上，在承德的日伪军加起来，最多不会超过1500人。
1: 所以这次的主力要由我们来打。城里的关东军虽然多，但不过是一把小卒子而已，而且这些小卒子要防守那么多地方，尤其是军火库。 对他们来讲，一定不能再出事了。所以这个中队应该是雷打不动的。而城门口现在应该部署了有600人，等张贺他们进来，把他们一网打尽。避暑山庄至少应该还有600人。为了防止事先进城的义勇军对他们进行偷袭，
2: 可他们这每一个点都有几百人，我们攻不进去啊。
0: 徐锦川身负重伤，徐一航丧失战斗力，而徐二航又不敢杀人。竹木应该不会留太多的兵力去对付他们，所以要让竹木纯一以为徐二航开杀戒了。现在几点？6点。那就先安排弟兄们回去睡觉。 凌晨2点半起床，等大伙睡足了吃饱了，再跟鬼子较量。
2: 可是张贺8点半就在城外就围了。
0: 张贺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得不到我的信号，他是不会动手的。去安排吧。
2: 好。

0: 将军你好，我是荣石。将军，我的手下发现了一批可疑人员，怀疑是抗日分子。
1: 哦，在哪里啊？
2: 没盯住，他们很警惕，发现有人跟着，很快就躲掉。
1: 多谢荣委长，下次发现可疑人员，请你一定及时告诉我。
0: 好的，将军再见。
1: 命令下去，今晚谁都不许睡觉，打起12分的精神。
3: 嘿，
0: 小五，
4: 大少爷，
0: 你也睡觉去，定好闹钟，2点半起床。
4: 是，大少爷。

0: 我穿上这个，他们真的认不出来吗？哎，大小姐，你快点休息去吧。你先睡吧。哎呦，你要是现在休息的话，能有9个小时的时间养伤，9个小时之后一定比现在力气大。
1: 你去睡吧，不用管我。哎，
0: 我还没穿过瘾呢，就要脱了。

0: 都十二点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今后君要有耐心，

0: 小燕儿，起床了。给你一挺机关枪。
1: 哪儿呢？枪在哪儿呢？大小姐怎么也学会骗人了？
0: 快起床！
2: 时间差不多了，我去了。
3: 好，活做细点，就凭这八支箭就能坐实李良彪的罪名。另外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搞到一辆运兵车。
2: 我想想办法。

0: 将军，敌人不会有行动了吧？
1: 将军，要不您先休息一会儿吧。
2: 失礼します。
0: 入れ。
2: 兵が二人城の西で射殺されました。
0: 何だと。真的没有想到，难道他这么快就站起来了？将军，这是徐二行的剑。
1: 对对对对，这是徐二行的剑，这比徐一行的剑还厉害。这个剑能射手榴弹。
3: 出掉两个小队，外加陶瑞军一个连去看看。
0: 嘿，将军，是撤掉这里的，还是撤掉城门口的？
3: 城门口的兵不能动，调避暑山庄的兵。
1: 将军，也就是说，是吕梁彪勾结义勇军，放走了徐一航。其实呢，徐二航的斗志早就已经被激发出来了。他没杀吕梁彪，是想和吕梁彪配合演双簧呢。
4: 怎么样？避暑山庄出来一队日伪军，200多人。可惜他们是跑步去的，我们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运兵车。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

0: 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

0: 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板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5: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威风来！
6: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断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弯了，我的
0: 天！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0: 大少爷，大少爷，索爷又有两位兄弟在城南茶行门口得手了。知道了。
1: 经理你好，我是荣石。
2: 啊，荣会长还没睡啊？
1: 不敢睡啊，我的人在城南茶行外看到了徐二航。
2: 什么时候？
1: 5分钟以前，我的人在那儿盯着。
2: 让你的人盯住，我的人马上就到。
1: 好，但是如果他已经走了，请将军不要难为我的兄弟。
2: 哦，放心。
1: 还有，我现在有几百号兄弟在外面活动，请将军的人在开枪的时候看清楚，不要误伤了我的兄弟。
2: 我尽量做到。
1: 谢谢。
2: 金侯爵，再调两个小队和一个连讨日军去城南查好。
3: 嗨。
2: 注意，尽量不要伤到荣石的人。

0: 人呢？怎么这么半天啊？人已经走了。
1: 还没看到他，朝哪边走了？
0: 往那边去了。
1: 他们已经跑远了，我们还要不要追啊？
2: 找几个人留下，看着尸体，其他人跟我走。
1: 是，一班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0: 大少爷，大少爷，又有两个兄弟在城北得手了。知道了，再往下玩，他们就该觉察出来了。出来的这两支队伍，一定不能让他们再回去。
1: 按理说，没有见到人，他们一定会在周边搜查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一直没有线索，
0: 他们应该不会停留太长。再说，朱慕春一醒过闷来了，一定会派人把他们调回去。安排避暑山庄外围的兄弟，切断避暑山庄和外界的联络线。
1: 好。
0: 等等，电话线再给我留一会儿。
1: 明白。
2: 将军，我的人又在城北看到了徐二航。谢谢荣会长。看来是徐二航想把我们的兵都调出去，这样他们就能攻进来救吕梁彪了。
3: 避暑山庄还有400人。 但是有200人不能动，因为他们要守进火库。
2: 要不从城门口调兵？
0: 不能再调兵了，把派往城南城西的人立刻撤回来。
3: 嗨。

0: 避暑山庄开出来两辆摩托车，看方向是到城西和城南传达命令，已经被我们的人截杀在路上了，缴获了两辆摩托车。
1: 如果是辆运兵车就更好了。
0: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找机会吧。
2: 索爷，大少爷，避暑山庄的兵再也没有出来过，城门口的兵也没动。
0: 好，下去吧。

0: 看来竹木是真的醒过门来了。
1: 现在兄弟们正带着前面出来的那两拨人在城里兜圈子，不知道能拖延多久。大少爷，是时候把徐一航抬出来了。

0: もしもし。
1: 恭喜将军，好消息终于来了。
2: 多谢荣会长。
0: 你好像一直在给我报告好消息。
1: 将军，这次不一样，徐二航跑进了筒子西街的一处民宅，而且徐一航也在。
0: 将军，
1: 不知我弟弟什么时候能放回来。
2: 我们这一次不会又扑空了吧？
1: 我的人可以先带你去确认一下，免得将军怀疑我谎报军情。
2: 哦，荣会长，
0: 多虑了。
1: 将军，万一这一次你们还杀不了他们，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再帮你们找他了。
2: 确认了徐家姐妹在里面之后，我立刻放了荣二少爷。
1: 谢谢。徐家姐妹在筒子街十八号。

0: 去通知他们吧。另外，把他们的电话线断了。
1: 好。
2: 蝶舞剑一旦离弦，有可能比鸣笛、透甲还要可怕，尤其擅长突围，我们必须重兵压上。
3: 将军，这不会是他们想调虎离山吧？
4: 避暑山庄的兵按兵不动，再调两个中队加陶日军一个营的兵力，前去筒子街18号围剿徐家姐妹。那两个中队怎么还没回来？
3: 按理说，应该回来了。
4: 派人去催，立刻让他们赶往筒子街支援。
3: 嗨，
4: 还有，你们两个亲自去现场督战。
2: 将军，他们下一个暗杀的目标就是我，我去了，不是正好自投罗网吗？
4: 谁是鱼，谁是网啊？你们不下车不就行了吗？
2: 这望月大佐也没下车，这不，
3: 望月大佐遇害以后，我们所有的车辆都进行过改装，尤其是油箱，加了特殊的材料。不要害怕，别说是箭射不穿，就算是炸弹，也炸不开。
2: 啊，那还行，那还行。
3: 记住，现在他们是逮捕的鱼，我们是网。杜岩，你明白吗？
2: 是。
5: 城门口调出关东军一个中队和伪军一个营的兵力，约600人左右，朝筒子街方向去了。可惜，仍然没用运兵车。

这儿一打起来之后，这400人应该听得非常清楚，他们会直扑筒子街。我们的人该出动了。

0: 来い。
1: 将軍。
0: 電話線がやれる前か高めて来い。
1: はい。
2: 哎呦，大小姐，这天都亮了，怎么行动还没开始啊？

0: 少爷吩咐过，一定要看到他们才能够动手。
1: 好，怎么进去？
0: 得让你手下的人换成老百姓的衣服。
2: 救命啊！救命啊！
3: 站住！
2: 救命啊！救命啊！
3: 别跑！
2: 救命啊！
3: 快追！
4: 把脸转过去，最多倾斜45度。45度是多少啊？
2: 救命啊！
3: 别跑！
2: 救命啊！
3: 站住！
2: 快开门啊！救命啊！快开门啊！
3: 站住！
2: 开门啊！杀人了！
5: 大哥，大哥，我这两天真没钱了，你就饶了我吧，大哥，有钱我一定还你。
6: 今儿爷就让你知道知道，欠钱不还是什么下场。
5: 哎，大哥，大哥，这两天实在没钱了，你再宽限两天吧。
3: 走，走。
5: 饶了我吧，大哥。
4: 行了。哎呀，我的脖子都扭酸了。

0: 你们俩各带一队，兵分两路，分别埋伏在筒子街十八号的东西两头，插到日军和前来支援的日伪军之间，朝两边开火。等他们两边加上火之后，然后迅速撤离西街一号后面，执行下一步计划。
1: 哦，明白，
2: 明白。
0: 我希望你们还能明白，尽管今天这一仗可能九死一生，但这一仗不是为荣家打的，也不是为徐家姐妹打的，而是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东四省同胞，明白了吗？
2: 明白，我们是替中国人打的。
1: 那要是打完了这一仗，我们是不是就是抗日志士了？
3: 出发吧。
2: 是。
1: 哎，

0: 两个都在。啊！
1: 行け！続け！

0: 逃げたか撤退。
1: 我们队里也有，可是我们大队长从来不让我碰。
2: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开枪。
1: 啊？为什么呀？

0: 交火，这房子就会被打成筛子，咱们就走不掉了。
1: 可是这么好的枪不是浪费了？
0: 把枪放下了。

0: 东军的能力表示怀疑。
1: 开车过去看看。
2: 监控动作，慢点慢点。我们还是呢，
1: 他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房间，这里只能更危险。开车。

等一下，怎么了？荣家那个手下离得太近了。你个笨蛋，离那么近干什么呀？

0: 你觉得他们没有离开？
1: 小薇，过来。你们进去看看。
2: 嗨嗨。
3: 他们进了屋就扔，给我扔！

0: 禽兽！
1: 走。这机会太好了。

0: 浪费了，快走
1: 啊！走了，三爷子，
2: 时机。
3: 支援的人已经过来了啊！
4: 等他们一到，我们就分开。我们从那个方向打击敌人背后，另一半人从另一边打击蕊军，明白吗？
3: 明白。
4: 叫上我以后就放烟，我们还得从这里撤走，让他们狗咬狗。

0: 大小姐，大小姐，快上车，计划调整了，我们先回咖啡馆和大少爷会合。
1: 听你们安排。
0: 黄包车在外面，快走吧。大小姐，请上车。撤，快撤！

他们一定是想从这边包围小阁楼。 要不，咱们退回地道里去吧。万一他们发现了地道入口，两头一堵，放烟就能迅速。那打吧，扎好掩体，准备战斗。太好了，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趁机多杀两个，等他们明白过来，

0: 这里面打得这么热闹，再不进去，荣大少爷的人都被他们吃光了。
1: 他既然有功夫打仗，就有功夫给我们发信号，既然没发，就一定有不让我们进城的理由。
0: 急死我了，这

0: 现在城门口和避暑山庄的兵都不动了，没有车出来，不好下手。
1: 请九条义夫出来。
0: 好，好。

0: 荣先生，
1: 会开摩托车吗？
0: 会。
1: 好，我想请你去帮我调些兵马，就说筒子街需要支援，在快到筒子街的时候，让他们下车投入战斗，然后由索杰抢车。
0: 是。
1: 车到手之后，马上开进避暑山庄，把吕良彪带出来。
0: 好。
1: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争取让朱穆朝他们自己人使劲儿。
0: 行，我尽量吧。
1: 还有，九条先生不会对日本人开枪，注意保护好他。
0: 是，多谢荣先生。
2: 请。
3: 大少爷，大少爷，
4: 风三和风一已经得手了，外围的两支日伪军和筒子街的日伪军在鲁家楼下打成一锅粥了。
1: 弟兄们有没有伤亡？
4: 两名兄弟受重伤，正在抢救，另一名兄弟头部中枪没抢救过来，已经

0: 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4: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5: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

0: 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1: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3: 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6: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8: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6: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0: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了。
3: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的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过去代表看时间，现在代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抢到了，抢到了！
6: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7: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

0: 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1: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3: 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6: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6: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0: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他是万坚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3: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的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过去代表看时间，现在代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了！兄弟，不要再有人为我而死了，行吗？
1: 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再次发生，再次有人因为我而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我的生命是生命。 别人的生命也是生命，他们也都有父母兄弟，和我无亲无故，凭什么让他们为我而死？我背负不起了，我背负不起了。

落ち着け、弾切れだ。

0: 大小姐，别放箭！大小姐，贺领驻军徐旅长部下，三团二营二连三排排长赵正文，副排长张长武，向大小姐报道。大小姐。 大小姐，请。静儿，大小姐，我们是徐司令的兵，我们没有叛变，我们是被下了枪，但是我们是为了给徐家军、给弟兄们报仇，才留住这条命的。我们一个排都没有叛变。
1: 我们刚才没伤着你们吧？没有，大小姐，我们都计划好了，躲在他们后面，在关键的时刻把他们全部歼灭。
2: 我替徐司令谢谢大家。
1: 我们一起发过誓，喝过血酒，我们是徐司令的兵，不能给中国人丢脸。我们活着就一个目的。
0: 为贺领报仇，为徐家军报仇。徐司令一定会为你们感到骄傲的。
2: 记住，一定要活着，活着才能报仇。
0: 大小姐，我们可就指望您了。只要您不倒，我们就有希望，我们就能重走徐家军。
2: 先别说了，长武。大小姐，我们先送您离开这儿吧。
3: 带上四位兄弟，撤！急速点，太监，通知接的先头司令，他给一车共命令的，还有库鲁马的奥库鲁。
4: 嗨，不是，这一车共多少兵啊？一个小分队，其他人按兵不动，防止有义勇军进入。嗨，快，向左转！
5: 不是，他这命令下的有问题啊！
6: 但此人是地道的大阪口音，不可能是奸细。
7: 跟，一小队跟上。

0: 大小姐，别再犹豫了。现在以您的名声，只要振臂一呼，那些被打散了的兄弟们肯定都会回来的。
1: 我不能答应你们的要求，这个我绝对做不到。

我不能再看到熟悉的人在自己身边死去。谁愿意看到自己熟悉的人在身边死去？谁会无动于衷？谁心里不难受？他们跟了我三年，是我最得力的兄弟。你问问他们谁不难受？ 但我告诉你，自从日本人进了承德之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再属于我们自己。只要能把日本人赶出承德，赶出中国，我们随时可以死。你以为你杀了几个日本人，你就算还了债了？我告诉你，你还不清。不光他们。 还有那个被日本人折磨死的李东胜，他为什么要为了你我而送命？因为你我不是一个人，我们是一支抗日的力量。对，你现在是承德人眼里的英雄了，你还是热河千千万万人眼中的英雄。他们都希望你重组徐家军。 希望你能带着他们把日本鬼子赶出承德，赶出中国。你就因为你怕他欠债？我告诉你，你不仅仅辜负了他们，你辜负了所有人，你自私。

这就是战争，有战争就必然会有人死，也许下一个就是我，或许是你，我弟弟，我妹妹，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但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死，我们死而无憾。

运兵车已经到手，现在可以出城了。徐大小姐，这次我们损失了5个兄弟，我希望你能记住他们的名字：马伯、从强、李阳、张柏、于金。我希望你能让他们的死。 有价值，车已经准备好了，我送你们出城。

0: 所姐，让弟兄们装车吧。
1: 好，装车吧。
2: 好，
1: 装车，
3: 装车。
4: 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既然咱们都是自己人，那个咱们能不能商量点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4: 你们那么多重型机枪，能不能送给我们点儿？我们缺武器。哎呀，送一点嘛。
1: 兄弟们，把装备全给义勇军的兄弟们搬车上去。

0: 对不起，我刚才言重了。
1: 你说的对，不像你说的话。
2: 大少爷，准备好了。大小姐，坐下试试吧。把衣服套外边，把帽子戴上。

路上小心。上车。尽管荣石给我的印象不是那么好，但他那番话还是深深触动了我，以至于我暂时忘了他是个花花公子。我有点怀疑他是不是我所了解的那个荣石。我知道他说的都是对的，但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

0: 人！
1: 哎，停车！
2: 停车！
1: 例行检查！
2: 停车！
1: 哎，停车！停车！哎，怎么回事？哎哎。

这里是我们自己的人。

我的亲娘祖奶奶，有你这样的吗？行了，你要打就打吧。

0: 我们家队长，你跟我走。走啊，走！我跟他们要了好多好枪。你们二位就别过去了。
1: 好枪不分给我们了。
0: 放心吧，我不会给你们机会杀绿林彪的。那我们就带着媳妇儿回白云洞。这次你们可回不去了。出了这事儿，日本人一定会派重兵围剿白云洞。
1: 我们家那儿日本人老去，我们随便找个地方一躲，日本人都找不着我们。这次可不一样，日本人一定会出动几千人去搜山，你们恐怕就没地儿躲了。
2: 那我们是不是就没有退路了？
1: 只要你们跟着义勇军，你们这几十人就能保得住。

0: 大少爷，大少爷，已经顺利出城。日伪军刚刚追出城外，就遭到了义勇军的伏击，被打得晕头转向，损失惨重，只好撤回城里。
1: 弟兄们都安全回来了吗？
0: 除了跟索爷一起护送的十名兄弟，其他的全回来了。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0: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9: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0: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整个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6: 呸！汉奸做工。
8: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9: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作用，以强制弱，确保胜利。
6: 在我的家乡，
10: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6: 我们这人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2: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那日本人来咱们白运洞几次啊？
1: 五次，三天一次，可咱都猫在山上，就咱那些家当都被日本人给卷走了。
0: 哎，不能说猫在山上了，咱得说，咱们跟鬼子打了五次，他们两百多号人，咱们把他们打的是屁滚尿流，撒丫都跑了。
1: 对，这得跟兄弟们说一声，别让哪个傻子给咱说漏了。
0: 招招，
1: 来来来，兄弟们集合了啊！跟兄弟们说个事儿啊！
2: 来，
1: 快
2: 点，
3: 听听听听，
1: 说，快点，
2: 来，
0: 都听着啊！
4: 爷爷把弓箭绝技传授给我们，只是为了传承。没想过让我们真正上战场。如果是为了上战场，他教给我们的就不是弓箭了。我知道义勇军很需要。

我的鸣笛，锦川的透甲，二行的蝶舞，只要有一个加入他们，就能迅速壮大这支队伍的力量，杀更多的鬼子，为更多的人报仇。可是我不敢，我仍然迈不过心里那道坎儿。我的内心一直渴望能有人跟我并肩作战，但我更害怕他们在我身边倒下。

周穆将军，我对你们这支队伍的战斗力表示怀疑。你知道吗？那个房间里有地道。我不想再听理由。据我所知，承德的兵力不下千人，一个地道就能让他跑了？我们面对的可不仅仅是薛家姐妹两个人。 我告诉你，为此我损失了5个兄弟，这个责任必须由你们来承担。将军，他非常的。

0: 我不想再跟你们废话，我只想告诉你，我的兄弟是为你们而死，这个责任你们必须承担。还有，晚饭前必须把我弟弟送出避暑山庄，否则别怪老子跟你们翻脸。
1: Eu te ouço, esquece.

0: 立正！哥，哎，你转告竹木纯一，说我榕树从前就讨厌你们日本人，现在更讨厌。 别犯我手里，啊！呦呦呦，怎么了？生气了？哼！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再让我看见你们日本人欺负承德老百姓，我见一个杀一个。不信你就放出来两个试试。
1: 二少爷。
0: 你要不想给你的哥哥添麻烦，你就尽管来。我自立门户跟你们干，撒由那拉。哥，我回来了。<笑>哎，哥，姐呢？她怎么不来接我？
2: 她有事儿来不了。
0: 她能有什么事儿？
2: 哎，哥，这不是咱家车呀！别嚷嚷，从远处大眼一看，看不出来吧？
0: 看不出来。
2: 走，上车。<笑>

0: 两秒，出来！哎，哎呀，
1: 哪儿去了？
2: 兔崽子藏哪儿去了呢？啊！
1: 哎，娘，哎，娘，娘，
3: 以后别再叫我娘了。
1: 知道了，娘。
2: 怎么起来了？这伤还没有好，应该多休息啊。
3: 吕良彪的事儿跟你们无关，别费劲了。
2: 哎，我们就是想出口恶气，帮你们报仇。
3: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想再多背上两条人命债。
1: 什么意思啊？
2: 他的意思就是说，咱们干不过吕良彪。
1: 我还就不信了，我。
2: 哎，别，你不信，我信。
3: 白云洞的兄弟没有伤亡吧？
2: 没有没有，你看还让你惦记着。
3: 没有就好。
1: 你哭什么呀？我说你哭什么呀？
2: 你看着没有，他对我笑了，我没吹牛吧？他跟我笑了。
1: 这有什么可吹牛的？是对你笑了。
3: 还疼吗？
4: 好多了，谢谢你的照顾。
3: 鬼子也太狠了，好好一个人给弄成这样。

0: 这是我们大队长，我叫张赫，令堂现在应该在长春吧？我们可以派人去把他老人家接过来，可以安排在关内一个安全的地方居住。
1: 你们干脆杀了我吧，我是不会投降的。
0: 小燕，
2: 我不给狗智商。谁是狗啊？
0: 给日本人卖命的都是狗。小燕，啊，你不要怪他，这也是中国人看满洲军的印象。 他爷爷就是被日伪军杀害的，是一个有名的老中医。小燕，吕良彪和迫害你家人的那些伪军不一样，他从不压迫老百姓，否则我们也不会救他。小燕。

0: 你不是跟我们投降，如果我们不救你，你应该知道竹木纯一会对你怎么样。听说你是个恩怨分明的人，对，所以我知道我该恨谁。那你现在应该恨谁？荣石。
1: 是荣石和你们联手，把救走徐一航的罪名安到我头上，然后再把我救出来，这样这个罪名我就坐实了。荣石他就洗得干干净净。
0: 不瞒你说，就是荣石。但是荣石不是在害你，他是在帮你。像你这种人，跟日本人是根本混不到一块去的。
2: 而且他们每天以清剿义勇军的名义，到处烧杀抢掠。以你的性格，看见了不会不管。这张一平保得了你一次，他能保得了你一辈子吗？而且据我所知，你娘一直反对你跟着张一平，跟着日本人。为什么？
3: 怎么把荣大少爷的事儿给说了？吕良彪他还没投降呢。他就算跑回去了，告诉竹木纯一，竹木会相信吗？哦，
2: 怎么了？我又犯错误了。你一直都在犯错误。
1: 怎么了？这次又犯什么错误了？昨天我第一次打机枪，浪费了一梭子子弹。没事儿。
2: 你不批评我？
1: 我批评你，我一定会批评你，范小燕儿。
2: 你能不下次在摸到枪的时候傻乎乎的往前冲吗？你那么打仗，相当于自杀。我……那冲锋不就是这样冲的吗？
1: 谁教你的？行了，回头有时间，我教你怎么冲锋。什么时候啊？我现在还有事儿。
2: 嗯。
1: 啊，对了，你啊，赶紧去看看徐一航。 这两天还有一场硬仗，他的身体得尽量恢复。
2: 哦。

0: 那小鬼子来了整整一个中队，还有讨热军一个连，
1: 对，
0: 我们事先就有准备了。但那小鬼子一来，我就一声令下，啪，弟兄们是四面开火，把小鬼子全包饺子了。<笑>
1: 没错，我弟一枪就把一个日本中队长给干掉了。
2: 我儿子也不赖，一枪打死了一个讨热军的连长，剩下那些那是撒丫子跑了。<笑>
1: 啊，这样。
0: 这事儿呢，等咱们有空再聊。咱现在呢，还是先把正事儿聊聊吧。哎，
3: 这支队伍，你要是让我当这个大队长，不出一个月，我保证把承德给你拿下。
1: 没错，我们打鬼子经验丰富，短短半个月，我们就打退鬼子四五次进攻，这叫什么？白云洞大捷。
2: 大队长，车没油了。
1: 哦，那这样。
0: 你先教他们熟悉一下零部件，
1: 这油呢，荣石过两天会给我们送过来。
0: 嘿，啊，那我们再去练练。
1: 好。
0: 哎，这就是那八万啊？什么八万？九条。
1: 我们这支队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所以说，这个大队长不能给你当。
0: 不合适是吧？二队长也行啊。
1: 咱们先尝试着合作一阵，也就是说，你的队伍还是由你带，咱们的主要目的不就是为了打鬼子吗？咱们可以暂时合并，这时间久了，如果能合并，咱们就合并在一块儿；不能合并，那咱们就各走各。
0: 那你的意思，我跟我爹还是我们那支队伍的头呗？
1: 对，没错。
0: 啊，是。
1: 那我得考虑考虑。行，不过呢，既然是合作关系，咱们就得考虑整支队伍的声誉，就不能像你们以前一样，咱们得定几条规矩。
0: 什么规矩啊？
1: 第一，不能祸害老百姓。像你们以前打家劫舍那套玩意儿，是不许再玩了。
0: 嗯。
1: 第二，行动发起的时候，你们必须统一听我指挥。
0: 嗯，
1: 嗯，
4: 这也得让我爹再好好考虑考虑。

0: 秀娟姑娘，徐大少爷的好点了没？
1: 都统计了他的内脏，得慢慢养。啊，我赶集去买点好吃的，补补。哎，
0: 谢谢。我一会儿也去一趟城里买点药回来，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不要告诉任何人。
1: 哎，
0: 你放心，听见没？不许对任何人讲。
1: 知道了。
2: 这统计了内脏，没个个把月下不了床，自己玩啊！小心点啊！来，
3: 葛大爷，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我们在灶台底下挖了个洞，万一鬼子来了，也有地方躲呀。谢谢您。
4: 你们想的真周到。嘿，这徐大少爷替我们杀鬼子，我们应该做的。哎，娘，这两个人心里都有死结，解开这个死结，恐怕比把他们送出承德还难。我尽量，荣石的工作你也要做。如果能愿意为我党工作，以他和热河各地各界的关系，对我们会方便很多。
2: 嗯，我看时机吧。 按照约定，我们会在明晚以前把乌斯交给日本人。他们的军火库被炸过一次，这一次一定会格外小心。估计护送的队伍不在少数。那好，我们走了，多保重。
4: 好，保重。
5: 大队长，有人来了。

0: 去救我哥。
1: 在哪儿？
0: 在多伦。
1: 多伦，
2: 容易，你在哪儿？
0: 我在多伦，我把徐锦川放在葛家屯的一户人家里养伤。
1: 好，你听啊，现在这个时候回承德反而危险，不如就让他在葛家屯养伤。你从多伦多挑几个兄弟过去保护他。
0: 嗯，好。
3: 还有，注意安全。
1: 大小姐，日本人正挨个屯子搜呢，差不多快到葛家屯了。听说昨天晚上小鬼子已经整整搜了一个晚上了。哎呦，
4: 飘。哥哥，你能不能教我射箭啊？
1: 为什么要学射箭？
4: 日本鬼子到处杀我们中国人，我要把他们赶出中国。
5: 哎，旭东，旭东啊，快，鬼子来了，快快快，走快，鬼子来了，鬼子，
6: 来来，快快快快，
5: 打开打开。
6: 徐少爷，
5: 徐少爷，躲一躲，哦，来，躲一躲，
6: 哎，小心，拿上，哎，
5: 哎，哦，来，
6: 徐少爷，你委屈一下，里边掏了个洞，通到院子里，不会太憋得慌啊，来，
5: 老婆子，快快快快，
6: 慢点啊，谢谢，
0: 快跟奶奶走，老头子，我把孙子带柴房了，哎，快盖上，
5: 来来来来
6: 来，盖上盖上。来，烧火烧火烧火，来烧火烧火啊！
7: 二哥，回来，快进！嘿，回来，快进！
8: 二哥，
7: 二哥。
0: 快了，谢谢。
7: 米德罗，快进！
5: 别别别，不能！爹爹，别！
9: 大小姐，等一下。
1: 大小姐，徐大少爷呢？
0: 在葛家屯，日本兵已经来了。
1: 快上车，带我们过去。走。
10: 喂，银甲。俺が先だ。
11: 俺が。
10: どけ。
11: やばれ、俺がやる。
10: わかったわかった。一緒に。
11: 来たね。
10: ふい。帰れ。

0: 你们先去侦查一下。
1: 我去。
0: 不行，我们都不能露面。快去！
2: 大小姐，有日本兵！
0: 快，隐蔽！

0: 我们没有找到薛锦川，他们是不会留活口的。薛锦川会不会已经死了？
1: 放心，如果被杀死的话，一定会把尸体带上，否则没法向上面请功。
0: 既然日本人已经走了，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回来。我想这里应该很安全，不如就在这里养伤吧。
1: 嗯，
0: 大小姐，我要回康源给兄弟们料理后事，这些兄弟给你。

0: 大小姐，二小姐，可以跟你们说几句话吗？
1: 说什么？
0: 对不起。
1: 你怎么了？
0: 我是日本人，进攻鹤岭，我也参与了。我曾杀死八个鹤岭军人，我不奢望得到两位小姐的原谅，但是我希望两位小姐给我一个道歉的机会。
2: 姐，
1: 姐，
3: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她现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他是义勇军战士，昨天要不是他搞到那辆运兵车，你们很难出承德。
0: 请大小姐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留住我，给中国人做点事情。
3: 大小姐，把剑放下吧，把剑放下好吗？他是军人，他没有选择。你先回去吧。
0: 对不起，我会竭尽所能为我，为日本人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赎罪的。
1: 到现在听到日本两个字，我还会条件反射的想去抽筋。在我们家倒下的那些冤魂每天还在我耳边呐喊，从感情上我无法接受他的道歉，他想要一次原谅的机会，但是谁会给我的亲人一次活命的机会呢？

0: 日本人的军备什么时候到？
1: 就这一两天，我们在等荣石的消息。大小姐，你和吕良彪都是难得一见的打仗好手，除了打仗，你们还能执行很多特殊任务，这些都是我们急需的。你不愿意留下来，如果吕良彪也……
0: 我爸妈，我姐夫，还有几十个亲戚朋友，都是他杀死的，所以……
1: 吕良彪是个军人，军人就是这样，对错不是他们的事情，他们只知道服从命令，他们没有选择，发布命令的人才是我们真正的仇人。
0: 他们没有选择，我们有选择吗？谁杀了我的亲人，我就一定要让他血债血偿。
1: 如果你们能放下对他的仇恨，他能帮助我们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0: 羊奶粉了，
1: 因为你买的羊奶粉可能不是真正的羊奶粉。
0: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1: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

0: 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原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羊奶素有药乳之称，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公认的奶中之王。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钙、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无机盐等营养成分，喝了不燥不热，是人类滋补养生的健康上品，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真是，
4: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2: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3: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4: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5: 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6: 为什么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5: 因为你买的羊奶粉可能不是真正的羊奶粉。
6: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5: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

0: 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3: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5: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4: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4: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出来的都是6味地黄丸。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4: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1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1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2: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3: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完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8: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完了，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We go！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3: 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放眼全国来看，从今天开始到8月1号，我国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还会持续。大家从图中可以看到，强降雨的分布比较零散，这其中我国东北地区则会是强对流频繁，东北一带的朋友外出需要注意防雷避雨。在气温的方面，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还将会继续维持大范围的高温闷热的天气，大家外出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再具体来关注我们贵州的天气情况，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各地会以多云天气为主，西部南部一带会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大雨，大家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最好备上一把晴雨伞以便使用。同时在赤水河谷以及我省东部的个别市县，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也要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贵阳多云，29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3度。六盘水阵雨，26到18度。安顺多云转阴，27到19度。七星关多云，29到20度。铜仁多云，35到26度。海里阵雨转多云，33到23度。都匀多云，30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阴，28到20度。

0: 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1: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大少爷，休息会儿，让弟兄们干吧。当兵的时候，有战友牺牲了，都是要亲自给他们挖墓穴。这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后一点事儿了。
1: 好，老叔，
2: 好，来，给我吧。

0: 以前总觉得打仗特别过瘾，没想到这么难受。哎，打仗嘛，总会有牺牲的。下一个还不知道该谁呢。大少爷，葬礼还是从简吧，尽量不要太张扬。不。
1: 我要让所有人都记住他们。等把鬼子打出热河之后，我要让全热河的人都知道，他们不是什么汉奸，他们是抗日志士，是民族英雄。安排下去，明天荣家所有伤号全部歇业，所有兄弟全部到场。

0: 大少爷，有些事情我想应该让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以前都是义勇军的战士，都是在东四省打散的义勇军，是我把他们吸收过来的。
1: 是啊，没有打过仗，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战斗经验呢？

0: 大少爷，左爷，我回来了。
1: 康源那边弟兄们的后事料理完了，
0: 今天上午都安葬了，弟兄们都撤出康源了。
1: 可惜了，没能亲自给他们下葬。

0: 我非常清楚，这样的牺牲以后还会有，但是我们会把所有兄弟的名字都记下来，因为每一个为民族尊严付出的生命都是应该被记住的。
1: 我明天一早要回趟承德，荣家死了好几个兄弟，我都很熟，抗元那些兄弟的葬礼我就没来得及赶上，这次我不能再错过了。
2: 你就不用再来了，这里有他们照顾我就行了。
1: 谁愿意照顾你？

0: 你未婚妻她是香港人？
1: 是，香港人，叫孙千雅。
0: 谁问你那么多了？

0: 你手臂什么时候受的伤？
1: 是小时候，因为要爬到屋顶看一个拉小提琴的小男孩掉了下来。就是从那

个时候，我知道，原来世界上有一个叫小提琴的东西，它可以拉出那么好听的声音。那个人，他在我手臂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伤疤之后，就消失了。

0: 放开我！
1: 走！
0: 放开！放开我！放手！
1: 走！
0: 放开我！
1: 快点！
2: 新司大佐，新井川の彼女が着きました。
3: よし。明日朝一で小東へ向かう。
2: はっ。

0: 将军，我的兄弟是为关东军而死，他们甚至不值得让你们为他们鞠上一躬吗？
1: 对不起，荣会长，我不太了解承德人的丧葬风俗。
0: 弟兄们，不知者不罪，放过他们吧。将军可能有所不知，在我们承德有个规矩，如果在葬礼上没有鞠躬，死者就会阴魂不散，一直缠着他们。

0: 请你不要在我兄弟的葬礼上发出笑声。没规矩。
1: 哥，我真的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一眼，我先走了。
0: 将军不要介意，自从参观了贵军的酷刑之后，他见了日本人就搂不住火，好几次差点杀了城门口的日本兵。
2: 今后告诉城门口的士兵，以后再也不许阻拦荣大小姐

0: 多谢。
1: 见鬼吧。
2: 等一下。想必荣会长已经知道了，我大日本皇军的队伍里也渗进了抗日分子。
1: 这我倒没想到。
2: 但是我想，就算他们在避暑山庄有内应，要想顺利地救走吕良彪，也仍然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我对荣会长对皇军的忠心是深信不疑的。
1: 将军，我要再纠正你一下，我们只是合作关系，不存在谁对谁忠心的问题。
2: 合作也是需要诚意的，是吧？当然了，荣会长是个诚信的商人，但你这些手下……
1: 将军怀疑我的手下也渗入了抗日分子。
2: 荣会长，你手下这些人比我日本本土士兵还可靠吗？其实很简单，让我的人逐一辨认一下，大家的嫌疑就摆脱了。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 不过分，但是很屈辱。我的这些兄弟是为你们而死，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嘉奖，反倒招来你们的猜忌。现在你又要对我这些活着的兄弟进行逐一审查，弟兄们怎么看我？
2: 如果他们之中真有抗日分子，你就不需要对他们有任何交代。
1: 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请问你如何收场？
2: 这就不劳荣会长操心了。
1: 我当然要操心。如果是常履林，他会让他手下的一个士兵随便指认一个，或者屈打成招，或者杀人灭口。
2: 我们关东军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1: 常履林是个卑鄙小人，他经常玩这种卑鄙无耻的伎俩。当然，我也相信将军的人品，可将军这些手下我同样也不放心。
2: 这么说，荣会长坚持不让查了？
1: 查也可以，但是将军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第一，将军必须明确地告诉你的手下，不能为了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就随便诬陷我的兄弟，否则我绝不让查，宁愿翻脸。
2: 那第二呢？
1: 第二，我要亲自和将军一起盯着，以防有人作弊。
2: 第三，
1: 如果我的手下没有问题，将军必须要对我荣家所有的兄弟进行郑重的……算了，这个条件就不提了。我可不希望逼着将军做出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
2: 两个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现在我的人可以查了吗？

0: 对这位大冢次郎说，按照事先计划，如果辨认不出来，随便指认一个，以免将军下不来台。大冢次郎问，他们会不会听到？井口中佐说，放心，他们听不懂日语。
1: 和常履林一样，卑鄙小人呐！小姐，让弟兄们子弹上膛。
2: 有人敢为难我们荣家兄弟，跟他拼命！是，
3: 子弹上膛！
2: 告辞了，
3: 请留步。
2: 金国中佐，
3: 嘿，
2: 难道你听不懂汉语吗？为什么对大冢次郎下达这样的命令？
3: 将军，是我错了。
2: 我怕将军不好下台擅作主将。哼，他刚才发布命令的时候，你又不是没听见，装什么孙子？二少爷，你误会了，我只是没来得及阻止。金国中佐，交出你的枪和职务，回去给我好好反省。
3: 嗨。
2: 荣会长，我保证他不会诬陷荣家人。嗨！嗨！嗨！嗨！嗨！嗨！
3: 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嗨
0: はいはいはいはい。
2: ウスグ君、しどりはいないか。
1: 閣下、みんな似てるようでございますが、どれも違うようでも。
3: 将军，多谢你帮我过滤了一下我手下的兄弟，放在以前我还真找不出什么借口来审查一下他们。事先得罪之处，还望将军海涵。
2: 荣会长雅亮，
3: 那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耿宇，
0: 嗨。
3: 现在呢？
2: 还有一位。
3: 你是说索杰啊？他是我的大管家，是我手下所有兄弟的头。即便他是抗日分子，参与了营救吕良彪，也没机会用日语说那个字吧。
2: 荣会长说的有道理，但是既然洗了，何不洗个干干净净呢？

0: 恭喜荣会长。
1: 不，应该恭喜将军。
0: 荣会长，我有件事想单独和你谈谈。

0: 有什么话说吧。二少爷的反日情绪一直很强烈，如果不严加管教的话，恐怕会给荣会长带来麻烦。这件事情我还真不能管，而且将军难道不觉得有些时候甚至我故意纵容他这么做吗？为什么？
1: 我这个承德头号大汉奸，又是帮你们筹集军备，又是帮你们打探徐家姐妹的线索，但我的名字一直没有上他们的黑名单，将军不觉得奇怪吗？你是说，和二少爷有关？
0: 没错。荣树每次闯祸都是为了承德老百姓出头，这一点徐家姐妹不可能不知道。
1: 所以，当他们要把剑对准我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一下荣树的情面。
0: 嗯，这好像也符合你们中国的人情逻辑。所以说，他对你们越过分，我就越安全。说实话，要是没他在前面挡着，我还真不敢给你们出这么大力。

0: 索爷，那个嗨子到底是谁说的？
1: 荣叔，当你的大侠就行了，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
0: 哼，不说我也知道，你这么大本事的人，怎么会来给我哥当手下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共产党吧？
1: 荣叔，我说话你没听见啊？
0: 哎呀，哥，咱们自家人说说怕什么？张赫不也是共产党吗？哎，哥，要不咱也参加共产党吧？据我所知啊，像你这种高衙内型的，正是共产党的斗争对象。我那是替老百姓打抱不平。再说了，人家不让，我改还不行吗？
2: 二少爷，我倒想要问问，你为什么想当共产党？
0: 哎，共产党抗日啊！
1: 荣叔。
2: 今天这话绝对不能再跟第二个人讲，听见没有？
0: 哦，听见了。
2: 不过今天这件事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竹木这只老狐狸没那么容易糊弄，万一又到了糊弄不过去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舍车保帅。
0: 舍车保帅？
2: 对，大少爷就是帅。

0: 别再想着那个男人了。对女人来说，他太不可靠了。
1: 容易说，他和鲁大小姐的婚事是双方父母给他们定下的，他自己一直没同意。
0: 富家子弟难免拈花惹草，

0: 哥，
1: 来，坐。
0: 哥，我想回多伦。
1: 也是，多伦那地方没什么好药，从咱们医院拿点好药给他送过去。
0: 嗯。
1: 跟哥说，你跟他怎么样？
0: 他有未婚妻。
1: 他有未婚妻？
0: 他很爱他未婚妻。
1: 那你就别去了，哥派几个兄弟把药给他送过去。
0: 哥，我还是想去。
1: 你不能去，你去了对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再说你这不是让人家也为难吗？听哥的，别去了啊。对了，哥让你去给人家解释的事儿，你解释清楚没有啊？
0: 去康源的路上，徐景川一直在旁边，我都没有机会说，后来逃亡更没机会了，好不容易有次小机会，话都说到一半了，又让徐景川给打断了。
1: 徐一航现在看见我就像看见流氓似的。反正这事儿就交给你了啊。
2: 大少爷，军备物资今晚交给朱木春义，估计他们会在明天一早连同军火一起送往长城。我打算去和张贺研究一下抢军备物资的事儿。
1: 我去吧，准备了这么长时间，该玩真的了。你去给我备两桶汽油。
0: 备汽油干什么？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哦，对了，有件事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你那么看不得当兵的祸害老百姓？
4: 这有什么奇怪的？要换作是你，你能看得下去吗？
3: 但是你的反应好像有点过激啊。我听说两个兵痞帮着鬼子强暴承德城里的良家妇女，你抬手两枪就给打死了。
5: 给我抓进去！滚出来！滚出来！不要动！禽兽，我给你拼了！老实点，都别动！
6: 我把他们引开，你带着铁蛋去我弟弟家，我会去弟弟家找你们的。你放心，只要能活着回来，一定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了。去吧，去啊！快走啊！
5: 快，在前面。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于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5: 这下好了，
4: 有了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 口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

0: 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2: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2: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7: 鲜献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2: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9: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 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1: 从那之后，我们和我爹就失散了。

0: 苏家也受了牵连，我们就继续四处逃亡。我娘几次托人回梅河口打听消息，但都没有结果。后来听说我爹当了胡子，再后来听说他被张作霖打散了，去南方当了兵。
1: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哪支部队？我也当过很多年的兵，多知道些线索，说不定能帮上忙。

0: 我那时候连大名都没有，就叫铁蛋儿。其实这么多年，我对找我爹这件事情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谁知道他还在不在世？只是我娘始终没有放弃过，我都是替我娘在找。
1: 这么说，你当胡子？
0: 也是为了找他，也不能这么说。我只是想沿着他的路走一走。我知道我爹当年当胡子，那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只跟军阀作对，绝不会祸害老百姓。你很崇拜你爹。
1: 可惜，我当的那个胡子，我们老大到处欺压百姓，我跟他说的还不听，跟我闹掰了。要不是我碰到张一平大哥，我这条小命早就交代了。然后，你就跟着他当了兵，接着走你爹的路。
0: 因为我知道，我爹不管当什么兵，是不会祸害老百姓的。是，而且不管当什么兵，也不会为日本人卖命的。我当的是满洲国的兵，是在为满洲国卖命。
1: 所谓的满洲国，不过是日本人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真正当家的还是日本人。他们借机侵占我们的土地。你想想，满洲国的政府里，军队里，说了算的，是不是都是日本人？
0: 张一平大哥救过我和我娘。 背叛谁都可以，但我绝不会背叛他。
1: 如果有一天，你爹和张一平做了敌人，你帮谁？

0: 姐，张赫跟你说的那件事，你想的怎么样了？
1: 我绝不会放过吕良彪，但不会在这儿动手。毕竟荣石和义勇军联手救了我。
0: 那万一吕良彪真的加入了义勇

0: 四姐，我荣家的弟兄都被你赤化的差不多了吧？
1: 赤化了不好吗？他们现在更团结，已经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队伍，这样不好吗？
0: 赤化了也是我的兄弟，

0: 大少爷，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小杰啊，过来坐。

0: 爹，
1: 哎，
0: 这吕梁彪的帐篷外边老有四五个人盯着，我进不了身呐。
1: 别着急，吕梁彪伤得那么重，没有多少日子下不了床。哎，你没听人家说那话吗？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0: 哎，对啊，咱是贼啊。
1: 嗯，
0: 惦着干嘛呢？
1: 给吕梁扎一个花束。
0: 我给二航也得来两朵。
1: 哎呀，除了承德，我这可就敞亮多喽。
0: 爹，那个荣石没事就盯着我媳妇儿贼溜溜的乱看，看得我这心里吧，我酸溜溜的。
1: 还是盯着你娘看得多。
0: 不可能，我看他看二航的时候多。
1: 二航好，但是太素，狼不吃素。
0: 管他什么吃素不吃素，反正他以后也盯不着了。

0: 哥，我跟你说个秘密。怡萱姐昨天参战了，还打死了好多日本人呢。
1: 你是不是又给她子弹了？

0: 哥，你紧张呀？瞎说，好好的紧张什么？我瞎说，我看你一会儿又该结巴了。别，我跟你说正事儿。一会儿到了那儿，你让我先去见见他，我把当中的误会解释清楚，然后你再去跟他见面。
1: 嗯，好。
0: 哥，你这个时候真乖。

0: 我姐有点不舒服，你还是出去吧。
1: 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花儿。
2: 三叔，爹，出来一下。
1: 就你事儿多，
2: 狼来了，
1: 来了。

0: 肯定是荣石。爹，怎么办呢？
1: 他要是狼，咱们就是狗，死死地看住咱们的骨头。二少爷，
2: 二少爷，
1: 少爷，
2: 大少爷，
1: 大小姐，
3: 别吵吵。吕良彪还没投降吧？
1: 没听说呀，他那么顽固的人，不可能。
2: 要我看，一枪毙了得了，免留后患。
1: 切！
3: 我跟你们说啊，千万别让他知道我们来了。你们来了。
4: 哥，那你们先聊，我去找徐大小姐。
3: 哎，姐，那我跟你去。
4: 你就在这待着，别耽误事儿。
1: 我带你去，走。
3: 哎，油呢？哦，油啊，油在。
5: 什么油啊？
3: 你打算让我自己把辎重扛回来啊？
5: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欠你的呀。
3: 行，装啊，你给我使劲装。
6: 我说你们俩也太默契了吧。我哥啊，早就知道你在这儿培训司机呢，哟，后备箱呢。
5: 今天晚上我就把物资交给他们，夜路不好走，估计他们会明天一早出发，直奔长城前线。来，我和索杰替你研究了一下一路上的地形，曲阳谷、李川、金山岭这三个地方比较适合打伏击。金山岭距离长城日军太近，怕会惊动他们，而李川地势太险要，竹木他们一定会重点防范。
3: 那只有曲阳谷了，这儿很适合打伏击，而且竹木也不会重点防范。
5: 没错，所以你那边战斗结束之后，不管什么情况给我个信儿，我再根据你这边的情况制定下面的计划。
3: 行。
1: 一行，二行，有人看见来了。哎，人呢？
2: 不在，出去遛弯去了。
4: 你这个是徐一航的帐篷。
1: 对，
2: 没错，
1: 没错。
4: 徐一航的脚丫子怎么这么臭啊？
2: 脚丫子味儿？没有啊。
1: 一行的脚丫子没这么臭，估计啊这是二行的味儿。
2: 不可能，二行脚才没这么臭。
4: 行了，你们俩别装了，再装我就喊了。
1: 别，你要是喊，那只梁彪他就听见你的声音了。
4: 对，我还不能喊。哎，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别捣乱了？徐锦川还让我给他们带话呢。
2: 徐锦川让你给他们带话，那你跟我们俩说呗，我们俩帮你传。
4: 他让我给带的话，我能让你们俩知道吗？
2: 哎，

0: 徐大小姐，我是来替徐景川给你们带话的，他们故意带我走错帐篷。
1: 不是，一航需要休息啊。
2: 就是，
3: 你们出去吧。
1: 我告诉你啊，不能说太长时间啊。一航，你也不能说太多的话。
0: 行了，你别捣乱了，赶紧出去。
1: 不是你们家的人，你不知道心疼，我还
0: 哟，都成你们家人了。行了，别捣乱了，赶快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二小姐，你也出去一下吧，有些话我想单独跟大小姐说。

0: 容易一番话解开了我对荣石的误会，他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花花公子，让我感到欣慰，却又将我们放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二行爱上了荣石，荣石心里只有我，而我心里只有对赵华无尽的思念。自全家蒙难之后，我就已经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只有在想起赵华的时候，我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是个女人。
1: 我这哥哥真是太让人操心了，都三十多岁的人了，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就是打仗当兵，这次好不容易跟爱情沾上边了，却一下子招上了你们三个人。
0: 替我转告他，我心里只有我丈夫一个人。对不起，替我谢谢他的好意，还有他的咖啡。
1: 那我哥他得多难过。
0: 二航和鲁大小姐也会很难过的。
1: 那你能让我哥再见你一面吗？

是他带我第一次喝这种叫咖啡的东西。第一次喝这个很苦，像锅底灰一样。后来喝着喝着，我就喜欢上了这种味道。每天都离不开，就像离不开他一样。那天在你妹妹的咖啡馆再次闻到这种香味，就好像又回到了他的身边。那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味道，味道还在，人却已经不在了。

0: 对不起，我以前误会你了，我对你，对荣家的每一个人都心存感激。可是，我的心里真的走不进别人了。
1: 现在本来就不是想这种事的时候，能活到哪一天还很难说。可就算活不过明天，也请允许我在心里留一个位置，留一个人好吗？

0: 我有个问题，你是共产党？
1: 不是。
0: 国民党？
1: 也不是。
0: 我杀日本人是为了讨债，你一个商人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尊严。
0: 赌上自己，赌上弟弟妹妹和那么多兄弟的性命，就是为了你的尊严？
1: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尊严。当一个国家都没有了尊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不会有尊严。
0: 听你这么说，你的理想应该在军队才能实现，怎么会退伍做了商人？
1: 中国已经不需要再打仗了，打来打去只能越打越弱，只有把经济发展上去，这个国家才能够强大。我退伍继承祖业，是想走实业救国的路，但当我回到承德，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整个热河已经被常绿林搞得一团糟，我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处理好和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别人说的勾结。于是我就成了这所谓的热河大亨。
0: 你还没来得及实施自己的抱负，日本人就打进来了，所以你又重新拿起了枪。
1: 对，只有把他们赶出去，我们才能做事儿。
0: 我以前太小看你了，你不觉得自己的力量太薄弱了吗？
1: 没错，以前我谁都不相信，谁都不想靠。现在我终于意识到，如果真的想把日本人赶出去，确实需要找一个靠山。
0: 你想靠着谁？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1: 其实我对哪个政党执政并不关心，总之大家都是想把这个国家搞好，只是方法不同而已。我很欣赏共产党，但很可惜，他们的力量同样也很薄弱。蒋介石已经对他们发起了四次围剿，他们究竟能撑到哪一天，还真说不定。国民党，之前我对他们很失望，手里握着几百万大军，却不敢和日本人对抗。不过现在不一样了，长城抗战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
0: 看来你更倾向于国民党。
1: 倾向也不重要，反正谁抗日我就支持谁，我就靠谁。徐大小姐，其实像你也应该去找一个这样的靠山。你跟你弟弟妹妹的潜力非常大，不应该只是用在杀几个日本人身上。

他的背影很伤感，让我很愧疚。我的爱情已经被赵华带走了，留下来的只有仇恨。我把自己包裹在冰冷里，只是为了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简单，少一些牵挂，孤注一掷地去报仇。但是爱情本来就是个复杂的东西，当它同时把几个人都扯进来的时候，就注定会有人受伤。

0: 个抱抱。哥，你别难过了。
1: 唉，东家双双落败了。
2: 哥有你们俩就够了。
0: 就是，没有他们，我们能过得更好。他们徐家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唉，还是挺了不起的。
0: 好了好了，哥，没什么大不了的。
3: 夕阳真好啊。
0: 夕阳已经下去了。
3: 那也好。你看你刚高兴了一下又不高兴了。
0: 我怕给你不该有的希望。冯三，咱们两个不合适。
3: 我不信。俗话说得好，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被我感动的。

放了他！你们放了他！于震。

0: 兵荒马乱的，谁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到哪一天。
1: 他不喜欢我是不是？
2: 你长没长心呢？全家人尸骨未寒，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们鲜血淋漓地躺在我面前，你脑子里装的什么？
1: 恐惧。
2: 你觉得他能保护得了你吗？他能保护得了自己吗？他的处境比咱们更危险，一着急走不好，整个荣家都会搭进去。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

0: 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事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

0: 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9: 抗日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8: 呸！汉奸走狗。
10: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1: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3: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11: 在我们家乡
12: 打一场中国的麻省理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8: 我们这人民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
14: 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5: 头痛，有合击呀、
16: 啊，那就开合击功阿卡分散啊！
17: 合击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8: 白云山合击功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0: 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6: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7: 哦，邵军长。
6: 刘老将军。韩军长。
2: 邵军长。
6: 邵司令。
3: 你好。
6: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7: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6: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2: 哪里哪里，
7: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8: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 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1: 常言道：“不防一万，顶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2: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
2: 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3: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 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徐淮江防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4次武装暴乱。
4: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支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压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2: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2: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啊，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到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哼，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
5: 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0: 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1: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2: 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1: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2: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1: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2: 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1: 自己人。

0: 老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扑着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2: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
1: 老杨。
2: 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炼厂去。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1: 3年零15天了，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看把你欢喜的，
2: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一样吗？嘿。
1: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哎，
3: 可别忘了我呀！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3: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4: 说的对呀，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5: 军长，你好。
4: 军长，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5: 快了，就要看到了。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4: 好好打扮打扮，戴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是。
2: 你家住在杨树浦平凉路？
3: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啊。那可是个工厂区啊，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

0: 可怎么个打法？
1: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0: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吗？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2: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3: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4: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3: 那
2: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3: 哎，对了，
2: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5: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4: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5: 欢迎你，将军阁下。
6: 欢迎你，
5: 请。
4: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5: 哦，
4: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5: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4: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5: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4: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5: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4: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5: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4: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400辆坦克，700-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5: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4: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5: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7: 是，
4: 谢谢你。
5: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4: 再见，
5: 再见，
7: 再见，再见。
5: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7: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5: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 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7: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子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5: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7: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1: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1: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3: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4: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3: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1: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0: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5: 迅速突破守敌西南外围防线。
6: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7: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6: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8: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6: 那么说是少壮。
8: 哎，
2: 首长洗脸吧。
8: 嗯，
6: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7: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6: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4-5倍。
8: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9: 这我同意。
8: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
9: 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
10: 哦，
11: 老炮，
12: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就好几回，
14: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5: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1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 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1: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12: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12: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10: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12: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16: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12: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

0: 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

0: 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6: 呸！汉奸走狗。
8: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9: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吗？
1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作用，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9: 战斗是家乡，
10: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威风来。
6: 我们这里没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2: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5: 直接打我！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6: Let's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2: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1: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1: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4: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4: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3: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5: 首长，
3: 开始吧。
5: 开始，放。

0: 喂喂，你要守住守住，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你。

0: 喂喂，刘军子，刘军子，共军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的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2: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1: 是。
2: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3: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1: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2: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3: 怎么样，小龙？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醋崽子给弄脏了。
4: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我走。
5: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4: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妈的，给我快点，快点！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谈才能保谈，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胞，各界同胞，国际象是在上海外围一个人的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不必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1: 我们相信未来。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行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2: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0: 拉出去！
2: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唐司令，我为啥说你给我认输啊，唐司令，我为啥说你给我
0: 认？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
2: 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图森的办公室呢。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3: 嘿，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4: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嗯？干什么的？
3: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4: 什么命令？
3: 连长，这有一封信。
4: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3: 走。
5: 老方，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6: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5: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

0: 战斗顺利的进行。
1: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2: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查杨树浦。
1: 是。
2: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1: 是。
0: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刘毅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送。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老张，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4: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0: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
4: 林凡。
0: 好，
4: 来，快请坐。
3: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5: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4: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3: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坦多了。
4: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5: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4: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6: 站住！干什么？
7: 啊，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6: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7: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7: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7: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了。弟兄们，走吧！
6: 站住！站住！
7: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9: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0: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不喝。
9: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9: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9: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

0: 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2: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东西，在德国、瑞士等

0: 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4: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6: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源，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6: 没错。
5: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4: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4: 啊。贝里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
4: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7: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5: 方老师，
6: 3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5: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里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0: 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啊，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啊，
1: 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我们跳吉乃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3: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场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7: 对，来1箱，
8: 我也来1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9: 是啊，是啊，是啊。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小心点，别动！
6: 哎，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5: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6: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5: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6: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5: 别动！
6: 站住！
5: 我可开枪了！
6: 哦，
5: 来，
6: 往这儿打！哼，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7: 怎么回事？
6: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7: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5: 干什么？
8: 不动，不动，别动，别动，别动，
5: 去！
6: 去他妈的！
7: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第二爆破组，
1: 要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1: 连长，
3: 你不能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0: ，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1: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2: 班长，
0: 别叫！
2: 班长，班长。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速度何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0: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1: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0: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3: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2: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0: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2: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3: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呀。
2: 我明白了，宗座。
3: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炸药。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7: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8: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四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了。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就呀，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
2: 不知道，也许可能。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

0: 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1: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停火？为什么停火？
1: 请你安静点。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动！你别装算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给我滚！都给我滚！
2: 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呢？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繁琐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繁琐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

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哎，老师，今天平地。
2: 哦，来那么早啊？今天
1: 不早了，晚上。
2: 十二点噻。
1: 不早了。
2: 今天保安好吧？
1: 好嘞，身体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

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锅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4: 一，
3: 还是我来吧。
1: 就这么简单、啊、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嘣嘣
6: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6: 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完了，我都干了。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gal！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5: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6: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15: 呸！汉奸走狗。
17: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8: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吗？
19: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20: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作用，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18: 战斗是家乡，
19: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5: 我们这人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21: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3: 2、3，知道了吧？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

0: 传承红色信仰，踏八千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精锐支队的威风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请跟随我一起去看一下我们主厨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哇塞，我们雪儿主厨准备的非常丰盛啊，我们
1: 看看看，
0: 有牛
1: 喜马拉雅味道，
0: 还有黄瓜。
2: 你说吧，
0: 我们雪儿主厨这次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穹顶藏味全牛菜。
3: 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边的主厨。
0: 时间已经过去了15分钟，
3: 选手们也有了一定的成果，最后花落谁家呢？接下来呢，请大家跟随我一起去采访一下我们的格雷尼耶先生。格雷尼耶先生您好啊，您对于此次比赛花落谁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这青稞酒是咱们自酿的，味道肯定好，

0: 怎么会这样？临别了，这是大家在野外精心挑选移植的紫花干松，送你的。你在比赛现场摘下来调味，绝对新鲜。
1: 比赛时间还剩最后1分钟，倒计时30秒。

0: 间到。
1: 这样可以吗？
2: 你别说话。
3: 大家现在眼前的这道菜是我全牛宴的最后一道汤品，我给它取名叫百家的回响。现在请各位评委品尝一下。
0: 请评委打分。
4: 现在只剩格雷尼耶先生的评分没有揭晓了。

0: 行了，喜马拉雅味道走出去了，这是天大的战事典礼，我们要振作起来，不能让我们的冠军丢人呐！
1: 说的没错，开工。
2: 抱歉，我不能接受您的邀请。
3: I don't understand.
4: 葛内林彦先生，我也是刚才才想明白这个事情。这道菜之所以完美，是因为
5: 里面有诺真的天真，望母的汗水，多吉大叔的牛，阿木灵敏的嗅觉，还有扎西对西藏的了解和热爱。我们这片土地有这么多好东西，为什么不被大家看见？我想让这里走出去，喜马拉雅的味道一定会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4: 来自每一个可亲可爱的人，这才是他的魂。之前我和我的团队希望让藏餐走出国界，证明我们是成功的。可是我们错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从来都离不开那片土地的自由。 我们应该在那片土地上把它发扬光大。

0: 错。
1: 各位，我想再回来，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0: 洛真，我想留在这儿，好吗？
1: 等你好久了，赶紧研发新菜单吧。
2: 餐厅都快忙疯了，好多游客都是专门过来的呢。
3: 我的主厨，欢迎回家。

0: 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启幕，450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多领域共绘友好合作新图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搭建产业桥梁，老挝青年投身中老合作，成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奋斗者。从课本里的太行新愚公到代代相传的致富路，李保国精神在山野间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种瓜得瓜，玩出新高度，湖南益阳小伙用7棵秧苗收获9个巨无霸西瓜，最重达95斤。落日铺霞，星河富野，黑龙江佳木斯富锦国家湿地公园草木葱郁，群鸟云集，美如诗意画卷。动静新闻正在播出。昨天上午，由外交部、教育部、贵州省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正式启幕。450名中外嘉宾齐聚贵阳，围绕数字教育、职业教育、高校科研、青年交流、非遗文旅、经贸产业等多个领域展开深度对话和务实交流。活动期间将集中推出35项重点活动，全年在国内及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开展60场常态化主题活动，共绘中国东盟友好家园的新图景。
1: 今年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设置了数字赋能新兴项目、职教出海特色项目、产学研用合作项目、人文交流品牌项目等多个板块。和往届相比，本届的参会主体不再局限于单一教育圈层，拓展为院校、企业、商贸、青年社团全域组团参与。
2: 如果沿着火山方面，

0: every people. Mm-hmm. It's the kind. I am very happy to join us, and everyone is exciting and active, man.
1: Okay.
0: Very good.
2: This is the collaboration in education. It is not only this one. The culture is the bridge. We are the university here, just a bridge of the collaboration in many areas.
3: 我们是希望能够跟东盟的这些大学啊，能够开展一些合作，啊，特别是在双方的这种学生交流，啊，特别是中文培训，我们还希望能够跟我们贵州的一些高校呢，能够开展合作。
0: 我觉得这次来了这么多各界的领导，以及我们教育界的各方面全各种各样的嘉宾哈，也是我们教育界的一些盛。是通过这样一种交流方式，全方位的展出我们的本科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的这样一个发展。
4: 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高层次国际交流项目，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是持续深化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平台。多年来，为推动贵州与东盟的教育合作、人文交流、民间友好，促成多领域务实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5: 截至目前，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经成功举办了18届。18年来，这场盛会促进了中国和东盟教育对外开放、人文广泛交流、经贸深度合作，成为增进民间友好互信、促进青年一代相知相亲的重要纽带。
6: 眼前这老挝姑娘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彩虹”。这天，她带着记者参观她未来的办公室，这里承载了她和伙伴的梦想。
7: 中国政府他们给我们的政策是免费创立，
8: 把中国好的东西卖到我们老挝那边，比如说贵州的茅台、赤里茶、辣椒，和我们老挝那边也有很多好的产品，通过我们中老铁路发货也会更方便。
9: 像彩虹他们这种留华创业强烈的一个意愿，我们这边就为他们创业提供一些手续，帮办的带着他们去注册企业，企业的这个银行开户、海关备案、就业签证一系列的手续。
6: 2018年，这个00后怀揣着对中国文化的喜爱，跨越千里来到贵州，从汉语言文学本科一路读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
8: 从小跟我爸在家看中国的电视剧，武则天、三国演义还有红楼梦，来到这里我们学校给我的机会能体验到中国文化。
6: 和彩虹一样选择留在贵州创业的还有孟加拉小伙孟达。8年前，他第一次踏上贵州的土地，目前他正在做艺人公司，想要带动更多东盟国家的人到贵州来康养旅居。
10: 如果我包括旅游还有加上那个体检连起来的话，大家肯定会愿意来到贵州。
6: 彩虹和孟达的经历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落地成果的缩影。自2008年首届交流周举办以来，贵州累计与东盟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90多所高校及教育机构建立交流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建立了17个境外办学项目培训基地，累计接收东盟各国留学生达2.09万人，占全省留学生的比例超过60%。遵义师范学院开设跨境电商选修课，面向东盟国家直播推广贵州特色产品。贵州大学依托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植物保护，为东盟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优秀青年人才。
11: 我们还将贵州钱货出海以及跨境电商贸易、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等内容都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教学实践当中。
5: 10年前，老挝青年闫希远赴贵州求学，打下专业与中文功底。学成回国后，他参与中老铁路等“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创办企业，对接中国客商，搭建起中老产业合作的桥梁。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搭建的平台，走出了越来越多在中国成长、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贡献力量的奋斗者。
12: 大家好，我是闫希，来自老挝。
13: 在老挝首都万象，由中国援建的邮电技术学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闫希是老挝方的现场负责人，每天都和中方同事们一起忙碌着。
12: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亲历者，曾深度参与中国援建老挝邮电大学、中老铁路、人大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我曾在中国留学6年，2015

0: 年期，在贵州明修大学学了土木工程专业四年，在贵州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光。从中文生疏到流利沟通，从不适应贵州味道到爱上羊肉粉、干锅鸡，贵州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贵州的同学和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正是在中国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搞笑无事的历练，让我回国后迅速成长。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我负责两国人员对接，我即时翻译，有序纽带，努力把中国继续更好的落地老挝。2022年，我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在老挝从事钢结构建筑设计安装，主要是和中国人做生意。公司从刚开始的三个人发展到现在的70多名老挝员工，公司年产值从10万元增长到近700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懂中文、懂中国文化、懂中国技术，也熟悉老挝本土情况，在中老之间架起合作的桥梁。未来我还计划进进中国先进的中国设备，建设老挝本土钢结构建筑配件加工厂。最后衷心祝愿我的第二故乡贵州越来越好，祝愿中老友谊长存，合作不断深化，下后共筑师旅行未来。
1: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全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将于8月24号到30号在贵阳举行，这是2025年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全新赛制推行后首个在亚洲落地的顶级赛事，集击剑、障碍赛、游泳、激光跑于一体，预计将吸引到全球40多个国家的50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

0: 在七年级道德与法治教材里，有一个在太行山间奔走耕耘的身影，令人十分动容。无数青少年学生从这位人民楷模的故事里读懂了为民初心，他就是李保国。从记满乡亲号码的通讯录到漫山遍野的致富果，这位太行新愚公的精神正激励着更多人扎根大地深处，让每一寸土地长出新的希望。
1: 他把他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太行山，献给了太行山的农民们。他的通讯录里面有1000多个联系人，大部分是农民。他对农民的要求有求必应。那今天我们
2: 这里是河北省邢台市内丘县，李保国生前扎根奋斗的地方。老师正带着学生又一次深入了解李保国治山兴农、科技富民的一生。
3: 太震惊了，没日没夜的去研究这个苹果，然后再去交给农民们去种，坚持了35年，这种不怕苦。

0: 也不怕累的精神值得我学习。
1: 李保国爷爷的事迹是一部非常生动的教材，他的精神是我们宝贵的财富。
2: 一段课文让全国青少年们认识了这位敬业乐群的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虽然他已经走了十年了，但是大山仍然记得他滚烫的初心，课本也写下了他一生的坚守与付出。而在这片青山绿水上，有关乡村振兴的崭新故事仍在续写。
3: 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当地村人都记得李保国说过的这句话，也记得每年苹果花开满山时，李保国总会准时来到山里长久驻扎。当年跟着他苦学林果技术的梁国军早已成长为村里顶尖的技术能手。
4: 除了我们自己这块，国际号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工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不能视频的我们去上门帮忙去。
3: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时光回溯到1996年8月，一场特大暴雨席卷太行山，岗底村200多亩耕地被大水冲毁。李保国随学校科技救灾团赶来，看到一片狼藉之后，他决定带着铺盖卷搬进这个小山村。
5: 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3: 今年64岁的杨双奎是岗底村李保国128科技服务小分队第一批成员，他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技术管理时拍下的。这些年，他沿着李保国的足迹，跑遍各地果园，传授果树种植技术，帮助果农增产致富。
6: 我要世世代代这些技术，让农民掌握了，像他一样，能服务更多的果农。
3: 在岗底村，几乎人人都能讲几段李保国的故事。农民没有技术，李保国就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专家搞培训。现在的岗底村已有233位村民评上农业技术职称，平均每户就有一名以上苹果专家，被誉为全国持证下田第一村。
5: 我一论香论肉嘛，变成了论根嘛，论品牌嘛，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
3: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李保国奔劳在太行山区，带领10万农民甩掉了穷帽子。在他去世后，妻子郭素萍接果接力棒，成为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带头人。10年来，团队成员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壮大到上千人，完成了李保国未竟的大苗建园技术试验，让岗底村的苹果园实现1年栽树、2年有产、3年亩产近3000公斤的奇迹。
7: 包括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顺着他的路在前行。
3: 90后教师栾浩安6年前从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毕业，放弃高薪工作入职河北农业大学，并加入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奔走在乡村振兴一线。如今这个团队已把果树管理实用技术推广到全国14个省份、370多个市县，累计培训农民超5万人次。
8: 团队去下乡的时候，耐心地去解答农民的这些问题，然后农民也非常相信我们。李保国老师精神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当然我们也会一直做下去，那为果农能够带来更好的收益。
3: 百姓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教给他们什么。李保国朴实的话语至今仍在太行山间回响，在他的影响下，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用科技照亮乡亲们的致富路，也让李保国的名字在泥土中扎得更深。
9: 我们呢，学农的，又是从农村出来的，我老觉得 能为农业、农村、农民做点事儿。我一直在干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山区的综合开发治理，能做到旱涝不成灾，做成了吉祥树种的产业化技术，是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儿。所以呢，我从来没有觉得后悔过。
10: 这十年每天发一张李老师照片，那在这个朋友圈里面，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11: 我将会把李老师这种精神传承下去，把李老师教给我们技术传给更多的老百姓，让更多的老百姓腰包鼓起来。
9: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必须写在太阳上。
12: 践行于保国老师生产为科研出题、科研为生产解难的理念，上好我们的每一堂课，把我们的科研成果落实到生产一线。
13: 以李老师为榜样，让科研的种子从实验室播撒到广袤大地上，扎根泥土，让农民的日子过得更好。
2: 近日，受强台风带来的持续性强降雨影响，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码头镇科罗村河水暴涨，五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情况危急。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紧急出动，历经八小时不间断奋力营救，最终将被困群众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

0: 暑期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每年七八月份也是山区地质灾害的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安全注意事项，大家务必牢记于心。
1: 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此外，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其实，这类场地没有安全预警，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汛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最后，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这个暑期，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必须精准查询目的地的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

0: 期，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1: 18岁开始育苗，25岁种出瓜王。湖南益阳小伙袁红把种瓜得瓜玩出了新高度。经过7年的摸索，今年他用7棵秧苗收获了9个巨无霸西瓜，最重95斤。开瓜后皮儿薄汁儿多，连他自己都说惊喜连连。
2: 好瓜，
3: 木大鼻。
4: 我是18岁的那一年回来。
5: 主要做蔬菜种苗的培育，然后种了一点瓜王作为兴趣爱好。
4: 今年就种了7棵，收获了大约9个西瓜，最小的都有60多斤。家里就是开瓜的当天开了一个，就摘了一个最大的西瓜吃，95斤7两，
5: 味道没问题，它不空心，皮也不厚，可能比普通的西瓜汁水还要足一些。
4: 就是通过精细化的管理，
5: 要多花2倍的精力。
4: 最大的有将近108斤，
5: 有半个身体这么高。今年燕尾熏这么多，都能长到90来斤，也比较有惊喜。
4: 前几年根本是没有收入，当初卖种苗的话，也一年就卖个几千棵，到现在一年能够卖个70-80万株，心理上面还是很开心。农业感觉比较有获得感。
1: 以沙为墨，以滩为纸。近日，山东东明段出现难得一见的潮汐树大地景观，把黄河滩涂变成了一幅天然的沙画。

落日扑霞，星河复野。黑龙江富锦国家湿地公园经过多年生态修复，草木葱郁，群鸟云集。白天霞光漫过湖面，入夜星河点亮荷塘。在这里，每一寸风里都裹挟着自然独有的诗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省领导集体参加八一军事日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贵州贡献。
1: 徐凌会见法国驻华大使樊玉堂。
0: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深耕富矿经开，从单一燃料到高附加值材料，六盘水统筹推进能源产业转型发展。
0: 今年是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实施25周年，70余所院校齐聚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共会协作新篇章。
1: 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在上海豫园举行，向长三角游客发出邀请，来前感受山野新生活。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7月30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李炳军等集体参加八一军事日活动，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军区党委向驻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诚挚问候。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军区、武警贵州省总队负责同志等

0: 参加。
1: 徐凌、李炳军一行身着戎装，来到贵阳市花溪区省民兵军事训练基地进行军事理论学习。随后，省党政军领导观摩了相关装备，并参加军事基础训练。参训人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活动中，徐凌、李炳军与官兵亲切交流，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严格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强化备战打仗，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积极支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2: 7月29号，省委书记徐凌在贵阳会见来前访问的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省领导郭强、张静平参加。
1: 徐凌向白玉堂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法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积极稳健发展，中法友谊持续巩固深化。当前贵州正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美好蓝图，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发有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贵州愿与法国有关方面和地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立足现有良好基础，在经贸、文旅、体育、友城等领域取得更多交流合作成果，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走得更稳更好贡献力量。白玉堂感谢贵州的热情友好安排，他表示，元首外交为法中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贵州令人印象深刻。法国驻华大使馆将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法国有关方面和地方与贵州延续传统友谊，在人文、产业、教育、青年交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造福双方民众，进一步增进法中两国友好。法国驻华大使馆及驻成都总领事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7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级有关领域工作、接受国家考核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岩溶洞穴生态保护、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管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批零助餐业和金融业发展等工作。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开展岩溶洞穴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参与，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提升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水平。要扎实抓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加快配套管网建设，深化水务一体化改革，推动已建项目切实发挥作用，加强拟建项目研究论证，提高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质量效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问题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推动服务业重点行业发展工作机制，切实找准问题，制定务实管用的工作措施。要着力培育壮大批零助餐业经营主体，更加注重听取企业意见建议，提高政策措施精准度有效性。要强化政经企联动，针对重点行业逐个开展融资对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统筹做好防风险工作，推动金融业稳健发展。会议要求，要以国家考核目标要求为导向，扎实做好各领域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加强重点任务调度落实，着力补齐短板弱项，提升工作水平，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9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0: 如今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政协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
1: 会议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

0: 战线组织和专门协商机构，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础上提炼的标识性概念，阐述的原理性成果，构建的原创性理论，全面把握十四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政治原则，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根本任务，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价值理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贯彻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发挥制度管根本管长远刚性约束，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1: 前瞻时评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破什么？产业转型要爬坡过坎，要素供给要优化提速，市场活力要持续激发，这些硬骨头靠惯性推不动，靠老办法走不通，只有敢于打破思维定势路径依赖，拿出新招实招高招，才能打开新局面。怎么破？以改革打通营商环境堵点，让企业少一些跑断腿，多一些放手干。以创新优化要素配置，让好项目不缺地、不缺钱、不缺人。集中力量抓项目，推动在谈和拟建项目早落地、快见效，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抓住暑期等有利时机扩大内需，坚决稳住烟酒煤电基本盘，同时抢抓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改革创新不是喊口号，是用改革的办法破梗阻，用创新的思路添动力。拿出敢闯敢试的勇气，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地，下半年才能把难变成能，把破变成力。
2: 六盘水煤炭资源丰富，远景储量达844亿吨，立足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强化科学统筹，聚焦富矿经开战略，推动煤炭从燃料向材料转型发展。一块煤可变成数十种高附加值产品，一煤独大的格局正逐步向现代能源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并重的多元体系转变。
3: 近日，在六盘水市中山区，中吉新能焦炉煤气利用项目顺利投产，焦化厂的焦炉煤气通过脱硫、液化、氢气提纯等工序被转化为天然气与高纯氢气，
4: 每小时可处理50000标方的焦炉煤气和5000标方的转炉气。
3: 作为当地的重点绿色循环经济项目，该项目满产后可年产高纯氢气2400万标准立方米，液化天然气14万吨，全面覆盖本地及周边地区用氢需求。
5: 目前我们已与40余家用气企业签订合作销售协议，销售市场辐射云南、广西、贵州等周边500公里区域，产销布局持续完善，项目今年预计实现产值2.7亿元。
3: 产品附加值提升的同时，产业链也不断延伸。在六支特区的煤景华宇项目，原煤在高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被提纯为高纯氢，煤焦油被转化为合成氨等化工产品。技术的升级不仅将一吨煤的价值提升了10%，还带动了产业链的延伸。
6: 我们是使用煤景华宇焦化的副产品合成氨作为生产原料，通过管廊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可以保证生产线稳定满负荷生产。
7: 我使用的原料主要是煤焦油，生产的产品呢，碳黑呢是年产是28万吨，苯甘是7万吨，还有改制沥青15万吨。
8: 以能源化工为主导，强化各产业链耦合协同，沿链体制推动煤炭由燃料向材料转型，配套储能、综合能源、仓储物流等支撑业态，激励发展绿色低碳集聚型工业。
3: 在水城区，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项目正加紧建设，全面投产后，项目年产值预计超100亿元，产品涵盖焦炭、焦油、天然气等。
9: 以200万吨每年循环经济煤焦化项目为基础，正在同步推进30万吨甲醇、20万吨电池两个项目。煤在这里不只是燃料，是原料，最终还要变为材料。
3: 聚焦焦炉煤气、煤焦油和粗苯精深加工，六盘水正持续推动产品向高分子材料、碳基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升级。六支、水城、盘北三个化工园

0: 区建设梯次推进，一园一特色多元联动的产业格局正逐步形成。
1: 十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扩大焦炭产能，力争达到每年能产出约87万吨煤焦油、28万吨粗苯、43亿方焦炉煤气，为下游精细化工把原料备足。在产业布局上，六支主攻煤焦油，盘北专做粗苯，水城重点发展煤制合成器，三个化工园区各有侧重，联动协同发展，全力打造千亿级西南煤化工集群。
2: 今年是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实施25周年。昨天，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举行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高质量发展研讨会，70多家国内院校分享对口支援经验，并签署合作协议。
3: 协和帮的培养模式里头，最早的时候是我们把协和的这个课程引进来就行了。我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我说因为协和的课程对贵一的学生其实是不适用的，根据贵一的这个就是特点，设定一个适合贵一的高层次拔尖人才的这个课程体系。
0: 北京协和医院和贵州医科大学的合作已经有10年，两校共同创办协和班，将科研早期训练和临床实践贯通培养，探索出西部地区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协和班前3届84名毕业生全部获得研究生推免资格，同时两校还在平台建设、人才交流等多领域持续深入合作。
4: 协和医院的进修啊，一个席位难求，因为疑难重症比较丰富啊，这个进修的机会呢，像这个贵州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倾斜，双方的互访以后，未来的远程诊疗啊，包括它的长久的扶持，打开了一个新的这个局面。
0: 25年间，省外12所高水平大学与贵州10所本科高校开展了对口帮扶，累计定向培养博士661人。会上，贵州医科大学和苏州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和同济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5: 在我们的数学、化学、材料这些学科呢，都展开对课程和研究科研项目的一个培育，我能够在当地共同找到一些科研的课题，我们的科研的成果能够转化的应用的场景，能够共同成长。
0: 今年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支援高校扩大到227所，授援高校达126所，实现西部省份全覆盖。研讨会上，教育部对口支援高校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将推进对口支援工作步入精准化管理。
6: 跟贵师大的合作从2006年开始，我们有不少老师在贵师大做帮扶，像担任你们化学化工学院的院长，我们也正在推动像人工智能这样新兴的学科，跟贵师大还有新的合作，
7: 得到了天津大学各方面的支持，获批了贵州省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支撑贵州特色产业的发展。
0: 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下，如何让矿产开发更环保、产业升级更提速？7月28号，中国东盟矿产资源绿色开发与高效利用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和东盟的多个专家学者围绕矿产勘查、绿色开采、固废利用等展开研讨。
8: 贵州省矿产资源是很丰富的，在专家研究有一些新的开发的方法和利用的技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0: 会议的承办方同仁学院近年来依托同仁富集的锰铝等资源持续开展科研攻关，会上与贵州铝业集团、香港科技大学等多家单位签约，将在铝加工、矿山生态治理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将产学研推向深入。
9: 同仁学院在铝土矿包括其他矿产资源方面，在这个学术论文、专利还有科技创新平台，这个很强的科研基础。从这个氧化铝到电解铝，然后铝土矿到精深加工方面，开展产学研的这个合作。
10: 香港科技大学的这技术研究是非常强的，我们市和同仁学院呢，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转化的这个平台。东盟整体上的这个市场的活跃度是慢慢起来了，各个国家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
11: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山海共潮生在上海遇见贵州2026年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在豫园举行，为长三角地区的游客解锁鲜活新潮、充满烟火气的贵州。
0: 活动现场以两地对话、双向交流的方式，邀请多位咖啡、餐饮主理人、民宿经营者分享了他们穿梭于沪黔两地的生活、工作感受。
12: 2018年就进入

0: 贵州了，明白？
1: 第一家是招商引资进去的，后面两家是自己追加投资的嘛？这个档次啊，服务啊，就是提升了。黄小七吃晚饭嘛，需求还是很旺盛的。黄果树已经有了，像荔波那里、梵净山那里啊，或者那万峰林啊这种地方的话，都可以布局嘛。
2: 我们因为在上海已经26年了，把整个贵州菜做成一个体系。春夏秋冬我们会用贵州四季的食材，比如说刺梨、蓝莓，每一季会选一个主题，希望把贵州推向全世界。
3: 贵阳的整体的咖啡馆的质量是非常之高的，我觉得一点都不输给上海。这也是我们会去阿云躲藏的原因。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零售的空间，我们带了十几个品牌从北上广深去到贵阳，让大家感受到别的城市的一些品牌。
4: 主理人话音未落，一街之隔的山海市集已将贵州烟火搬进了豫园。创意咖啡、新派前菜、非遗文创、旅居体验等品类的贵州本土品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5: 品尝到了很多贵州的美食，看到了贵州特色的彝族表演，我就更加想去了，感觉那边有更多美食、更多美景等着我，
6: 超级想去贵州。我尝了4款酒吧，四里酒这很好喝的，我会记住这个牌子，大山的酒，贵州少数民族的包包，每一件都是自己手工做的，比较少见，挑到了一个比较喜欢的包包。
4: 当前沪黔两地越走越近，一批贵州品牌开到了上海街头，让大山里的风物与生活方式变为上海市场可触达的消费选择。
7: 我们在贵阳有7家门店，上海有1家，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到贵州看一下山山水水，也去贵阳体验一下当地的咖�非的特色。
8: 我们在贵阳陆续开出了3家酒馆，在上海常州也有1家，以后我们一直都是致力于在大山里面去寻找我们贵州好喝的米酒，然后呈现给大家，
9: 把这些非遗的东西、手工艺的东西做得更加的生活化，让更多的人能够真实的使用上它。去年3月份正式落地上海的，来上海店的客人来体验完之后，他去贵州旅行会专门去体验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氛围感。
4: 贵旅集团还发布了今夏贵州潮玩路线产品，包括非常之旅、乌蒙秘境、跟着四渡游贵州等主题线路，为长三角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夏季出行选择。
10: 我们的旅游不仅是要让大家走进来享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一份馈赠，也希望两地的文旅的新业态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碰撞与交流，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贵州，了解不一样的潮流的贵州。
11: 今年暑期，贵州旅游持续升温，稳居全国避暑游第一梯队。作为贵州官方文旅总入口，一马游贵州平台7月单月交易额突破1亿元，创下月度历史新高，成为撬动文旅消费升级的数字新引擎。今年该平台陆续上线票根联动五折游、500元票根消费券等票根经济优惠，将景区门票、赛事观演票、交通票根等凭证转化为免票、折扣、立减权益。目前全省已有20000多家商户纳入票根经济联盟，其中依托电影四渡影旅联动，91.5万人次参与票根兑换。同时常态化发放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持续撬动二次消费延伸消费。
12: 目前平台入驻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的各类商家是超过了10万家，上架产品超过100万个。7月中旬，一年已经发放消费券16.38万张，带动消费的是超过了200多万元。7月24号开始呢，我们将火车票、高铁票纳入主票根之一，覆盖的游客人群将更加的一个广泛。
13: 今年提前步入了避暑季，相比去年会有40%左右的上升，平均每天就是500万左右的日均营业额，最高能够达到600万。我们还会针对票根联动持续激发热度，为游客在贵州旅行提供更多便利的服务。
4: 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继续在黔东南州举行。秋千源自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民俗活动，承载着向上向好、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
14: 一开始上秋千主要是克服自己的心理，慢慢去找配合度，现在我就是一种享受。
4: 在另一边的蹴球项目赛场，13个代表团派出选手参与该项目5个小项的角逐。蹴球项目起源于明清时期，古称踢石球，流传于苗族、满族、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民间。
15: 这个项目有脚上斯诺克之称，特别是在击打球的时候，对运动员的身体的稳定性和下肢的爆发力要求很高，还要避免对手来进攻你，对我们的思考计算能力要求也很高。
11: 八一将至，读长征立初心，多彩贵州书香高原2026年耕读行动进军。

0: 营活动在驻前某部队举行，军地领导、专家与部队官兵、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齐聚一堂，以诗歌接力、专家分享、情景演绎等方式，共同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双拥情怀。活动现场还向官兵赠送长征主题读物。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江村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澎湃新闻、上官新闻、荔枝新闻等媒体报道，2026年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上海，集中展示贵州创意咖啡、新式前菜、非遗创新设计、轻量化精致旅居等全新山地业态。
0: 贵阳首届一场咖啡戏剧节近日在多彩贵州城1958文创园开幕，本次活动汇聚了众多咖啡品牌，同时推出多场互动戏剧，每天16点至20点面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8月2号。
2: 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青年锦标赛暨少年锦标赛近日在贵阳开赛，来自内蒙古、江苏、中国香港等地的8支代表队，近百名青少年参加，开展击剑、障碍、游泳、激光跑等5项综合比拼。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0: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首先我们来关注气温，今天下午三点时，省内各主要城市中除了铜仁之外，其余地区的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的。这种舒适凉爽的天气也欢迎大家到多彩贵州旅游打卡。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西部、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者是雷雨，个别乡镇可能出现大雨。省内其余地区会以多云天气为主。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除了我省东北部地区多云之外，其余地区都将会是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个别乡镇可能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同时，明后两天，我省东部个别市县以及赤水河谷午后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降温。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天气信息，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1到29摄氏度。遵义多云，23到31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安顺阴转多云，19到27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铜仁多云，26到35度。海里多云，22到31度。多云多云，21到29度。兴义阴转多云，20到28度。

0: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种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

0: 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 当地相继

0: 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皮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一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桥皮，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断怎么对？
4: 打出我们经济支柱的魏国人，
5: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你知道 salvi 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生活。
1: 服务。
0: 好了。
1: 这就是生活。
0: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1: 行，记住了。
0: 万福，
1: 嗯，
0: 这回你帮田先生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
1: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0: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1: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0: 这两颗糖你揣兜里。
1: 我揣糖干嘛？
0: 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啊。还不走吗？
1: 哦，那我走了，夫人。
0: 嗯。
1: 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还有，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芥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芥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拉了 B， 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
2: 我的机械厂被军管理着，进出自己的厂也需要办理通行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太太机械厂，在新厂址换厂，需要把老的太太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陈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嗯，
1: 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1: 嗯，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2: 陈仓。
1: 陈仓。
2: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阿兰德，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托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好办。阿兰德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1: 孟孟竹，
4: 金先生，咱们厂话多少？机器你们负责拆，我负责也运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系，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1: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
2: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4: 孟先生。

我正在是刀剑天炫的钱，虽然通过行贿打动必要关键，但偷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很是我们的命运已经像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也去死，你明白吗？

0: 蒙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整，我们再见。
1: 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他装的什么东西啊？
2: 我觉得是香肠。那
1: 我觉得是胡萝卜，养鬼子最爱吃那玩意儿。
2: 这说明他专业、谨慎。
1: 哦，对了，你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
2: 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我给你提过的。
1: 你要跟他见面吗？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场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
2: 老婆，我要谢谢你。您谢我什么呀？
1: 上一次曾硕龙，你推了我一把，我帮了子弹。
2: 啊，
1: 嗯，
2: 文先生，我也谢谢您。
1: 谢我什么？
2: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笑><笑>
3: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东兄你啊！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哎，
4: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3: 去了茅山啊！我觉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5: 对，
3: 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笑>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谢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 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4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荣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6: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
3: 就会趋向灭亡了。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7: 不能。
3: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上个月。
5: 西边那场仗咱们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
3: 啊，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笑>
5: 司令啊！<笑>
3: 哎，云贵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
5: 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
3: 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
5: 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铐住了。<笑>
3: 谢谢夸赞啊！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再<笑>说正事儿啊，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5: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2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 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积小胜为大数，共同抗日，
3: 一起斗鬼，
5: 一起斗鬼，
3: 一起。<笑>哎呀，云贵兄，你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

0: 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啊，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啊。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
1: 哎，你跟我来。
0: 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满满登登宋元明清的善本书，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
2: 实在太可惜了。
0: 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骨如怀的行动。
2: 于峰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
0: 三皇村。
2: 对，
0: 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进而拿下
2: 西口镇。
0: 全中。
2: 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的，这第三步你得给我点建议。
0: 云奎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的，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
2: 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
0: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思想教育。那蒋介石不是总强调吗，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的。
2: 总之于峰兄，你此来对我来说就是久旱逢甘雨，说实话就是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啊、投弹啊、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你要好好帮我。
0: 我义不容辞。
2: 说好了。
0: 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侧翼去。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再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打这场攻坚战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要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次啊。
3: 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吗？
2: 明白了。
3: 走。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1: 什么时候能运完？
0: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1: 不行，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多，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运吗？
0: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1: 你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0: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
1: 你能晕吗？
0: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

0: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城，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传儿，这么直接给……哎！哎
0: 不是，先生，我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这
0: 快去，万福。

0: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淮江健身会社的同事古川青，还有他在这里教课。邓先生好，古川先生好，你休息好，接着给你带来礼物。
1: 我先给你的，
0: 请，谢谢。
2: 里面请。阿田，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机械厂是无比期待的，
3: 我也很期待。
2: 目前进度如何？
4: 工藤先生。 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它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 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突然涨价了。田先生正在积极的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5: 新带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4: 不能。
5: 阿天，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

0: 泰来机械厂10月27号装机器就能开工的。
1: 你还向我保证过一定能抓住浦东肥皂厂的纵火犯呢。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占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要不你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
0: 谢谢主席，谢谢万变，欧洲世事的发展更是无比明确。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1: 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界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漂亮了。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可天记得咱们去合作，你何必孤军作战，避免造车呢？这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
1: 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0: 電さんは友人ですから隠す必要ありません。古川先生是华中派遣军入驻华中建设会社的军方代表，甲骨先生是他的副官。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请两位今天穿便装，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古川先生今天来，就想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
1: 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2: 简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1: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
3: 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
0: ルカさん、私が話しますから、ね。我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由你自己完成。我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你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揭开口。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拖再拖，阿杰，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谓越讲越多。
1: 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3: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
0: 阿杰，你的态度让古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厂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新泰来机械厂是我们华中建设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工前三年，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江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
1: 好，10月12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机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0: 我来唱红蜻蜓，我来唱。
1: 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你用我的，你用我的。
2: お前は黙ってろ。简
1: 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山の畑の桑の実をくかこに釣ったは幻か中古でややは

0: 真の遺憾。
1: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
2: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的一张打得太漂亮了。他还告诉我，谢司令也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查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1: 这个，
3: 我就等您了。
2: 傅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
1: 什么情报？
2: 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
3: 这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作战，拉上各战城，然后带着18支队，把他们一起。
2: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虎孙"，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挺进纵队抗战"。
1: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儿聊游击。他说敌大则游，敌小则击，
3: 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着，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儿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
4: 报告，刚从葛占城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
3: 听我指挥，到葛占城前，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一试，准备中秋节行动。
4: 是。
2: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
3: 好装。
5: 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
6: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
5: 我你还不了解吗，何晨？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呀？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6: 那要我干嘛？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棉睡衣？
5: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6: 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7: 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了？
6: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
7: 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的。
6: 所以呢？
7: 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6大会议已经开完了，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环渡南京，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0: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
0: 哦，
1: 其实是二号人物。
0: 哦，
1: 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0: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1: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0: 啊、哦。
1: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王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不知道。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 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见还是不见？见，
1: 没说我不见啊。
0: 而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何晨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亲分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笑> 哎呀！

0: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程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1: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办起来。那您自己呢？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 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儿、老鼠屎、小虫子。
2: 请看着他队，他队。
1: 先看着他队，先看着他来的，阿队，我严明了，严明了，你家队，你耍我们了？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老同学，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签这个字。
3: 你再侮辱！
1: 再侮辱我们帝国军人！是，总司令，阿队，你们也知道侮辱吧？啊，开枪打死我！向你们上级汇报，你们受到了侮辱，士可杀，不可辱，你们不配杀我。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三二一，
7: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9: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0: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5: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1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2: 把冲锋经济支队都围过来。
13: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5: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4: 人生无怨无悔。
5: 致敬潜伏暗处
14: 不断
5: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怎么还没电呢？
1: 你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田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
0: 嗯。

0: 大上海又快成黑暗世界了，李江，你想过去重庆吗？
1: 同你一起吗？

0: 我在想，我去哪儿了？去香港做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2: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
0: 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1: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0: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你以为你是唐风的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1: 先生，我走了。

0: 先生，日本人忽然闯进了咱们的机械厂，还剩多少机器？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1: ，
0: 全都空了。老冯，老杨，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咱们得想办法走啊。
1: 去哪儿？

0: 谁？我是。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1: 对。我们一收到机械厂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2: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1: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您，同样去16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2: 小子，里面有多少人？
1: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0: 你们先送走你，我代表军统上海站向您保证，田家所有人的安全。
1: 现在。 那我那些相机能都带走吗？

0: 风筝休息有句名言，杜鹃若不叫便要使它叫。
1: 杜鹃我知道，风尘秀吉是什么鸟？
2: 哎，过来呀！哦，哪里来的？
1: 这个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
3: 殿下，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苦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1: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地抓我进去吗？
2: バカ言うな。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0: 丁先生，你把泰来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举报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电视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孟涛，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3: 我知道你的可信，你都有不满，才戏弄我。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力争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包括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川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阻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自己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由大大迷人之处，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1: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

0: 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得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2: 不行，绝不可能，丁家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签字，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障。

0: 给我一天考虑时间。
1: 绝不可以。
0: 无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过黄历，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2: 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字，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飞进不来，飞至不至。
0: 阿杰，一个小时后见，和现在又见有什么区别的？
1: 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3: はい。
0: 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
2: 抱歉呀，丁先生，赵葛军太不小心了。
0: 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
4: この人たち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
1: この野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阵。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师尊你让你办事。中兵比较低，可你要识时务。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服从。
3: 嘿，
2: 曾先生，八品钱回朵正式会是会赔给你，中秋快乐。

0: 小叶姑娘，
1: 来，你们小队的。
2: 好，谢谢。
0: 还有月饼吃呢。来，咱们一聊队的，好。
2: 小队的，好，
0: 吃月饼。
2: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0: 都有。
2: 谢谢。

0: 这小子做月饼馅的，那是我的亲骨兵。小子狂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腿，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腿。之后，我们拿着月饼都站壕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最后我们一起唱《满江红》，一起。
1: 现在他们都不在，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也是大战之前，很平静，也很不平的。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2: 今天后半夜八成要下雨，中秋雨霖铃，三九冻死狗。老一辈人说，中秋下雨。
0: 来年八成要成旱，这冰灾不够，还有天灾。老天真是不祥让人活吗？我觉得下雨挺好，下的越大越好。
1: 为什么？
0: 风雨是另一种黑点，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变成聋子。而我们呢，对于地形的了解，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麻雀战和运动战，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但是我们人少，但是。
1: 风雨会给我们造势，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
3: 张团长，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
1: 告诉大家准备一下，出发。
2: 是。
1: 哎，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
0: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1: 那你记住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回来。

0: 爹，别看了，这云后的估计是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
1: 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
2: 回来了，哎，万福啊，哎，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啊，
3: 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哦，
2: 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困在楼里。

0: 先生，您过来了，我跟他也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得来呀。那是个人。哟，田先生，快来上座，上座。哎，备了一壶老酒，几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
1: 好，
0: 一会儿一起赏月。
1: 好，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
0: 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1: 好，谢您。来，太爷，
2: 来来来。
3: 田先生啊，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0: 还真没顾得上。
1: 哦，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
0: 哦，
1: 这一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0: 愿闻其详。
2: 啊，现在呀，日本鬼子啊，
1: 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熬到五年、八年、十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0: 苦熬，五年、八年、十年啊！太爷，我已经熬了三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
1: 熬得住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0: 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
1: 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0: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啊，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我那边还有事儿，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
1: 哎呀，这
0: 来
1: 来来来，哎，
0: 嗯，好。
1: 哎，裴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呢。
0: 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嗯，告辞了，太爷。
3: 今天我们去送送田先生。田先生，
4: 先生，怎么办？重庆去不了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0: 什么打算？不汉奸呗。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天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天师若大家业，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望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汉奸的家。
1: 田先生，中秋吉祥。
0: 中秋吉祥。

0: 天山，是选好了吗？
1: 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儿见，万无一失嘛。嗯，

0: 着。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没跟我道歉。
1: 为什么去交警啊？
0: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1: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0: 啊，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1: 你是要赵谷先生给你道歉？
0: 啊，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
1: 打？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
0: 啊，有这个必要。
2: 你一定欠他吧？
0: 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
2: 田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出这口气吗？
0: 对。
2: 我々は今日任務を終わらせる。綱や、軍令だ。頼んだ。
3: はい。
0: 你站过来。大队。

0: 시카리 타데.
1: 타데.
0: 시카리 타데. 시카리 타데. 타데. 시카리 타데. 시카리 타데.
1: 타데. 타데. 뭐 야매라. 야매라. 야매라.
2: 진짜 타데. 싸우.
0: 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请看你的腿。哭，这个野狼啊！阿姐，姐你会死的。老同学，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签这个字。
2: 你在侮辱我们帝国军人。
0: 知道，阿泰，你们也知道侮辱吧？啊，开枪打死我，向你们上级汇报，你们受到了侮辱，是可杀，不可辱。
2: 配上。

0: 继续。
1: 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2: 他长得什么样？
1: 他这儿有他爸。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
3: 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4: 黄子明是谁？
5: 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那孟万福呢？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
2: 张云奎是谁？
5: 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我儿子死得其所。
2: 你儿子是谁？
5: 张云奎。
2: 那孟万福呢？
5: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
3: 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
6: 张云奎，
3: 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了，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4: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
7: 啊，是这样啊，
2: 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
8: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
9: 他只是个厨子。
3: 孟万福，那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你没事吧？我没事，不是说要把我们分开什么？你怎么能进来呀？先面对那个马江天故意把我放进来的，他跟我说怎么那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

0: 果你承认自己是云魁，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魁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见机行事。

0: 这样看来，这推测都是正确的。孟安府就是那个铁树。如果孟安府就是铁树，田府发现的一些，就能安全行动了。军部要利用田家泰，军董要利用田家泰。
1: 对，
0: 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泰按照铁树的指示，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 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蒙混过关。有道理。
2: 王旺夫这个线索很重要，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谷县军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
3: 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
4: 大清先生，天显圣师发租界的人，发生了在发租界的凶杀。
5: 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
6: 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5: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齐斯菲尔路来处理吧。
0: 就这样吧，好，我们告辞了。我刚刚接到金七中毒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兵给76号特工总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7: 科长，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
8: 我们放长线钓大鱼，你看着办吧。来，哎呦，我来。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9: 武邦精锐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0: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
11: 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12: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13: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4: 欢迎欢迎，
15: 3、2、1。
1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我！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5: 王队长，你抓了我多久了？
4: 12天了。
5: 对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拢共
4: 在上海，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5: 我没有直接领导。
4: 你是说你直接归重庆管？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在贵州，节日是民族记忆的年轮，也是生活最浓烈的注脚。划龙舟，敬田神，吃新米，燃火把。世代生活在山水之间的民族，把自然的节奏写进自己的节日。古老与现代的交织，吸引了不同国家留学生走进这方水土，走进那些生生不息的民族节日里，感受传承与焕新的力量。

0: 这是一座因水而生的古城，它叫镇远。静谧的五羊河承载着不同年岁的龙舟，从千年历史中流过，写满了这座城的前世今生。
1: 镇远赛龙舟赛事开始前将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祭龙仪式。
0: 中国民间神话认为，龙是上能飞天遨游，下能入江入海的神明，所以在插秧过后的端午期间会举行赛龙舟和祭祀龙神的仪式，意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2: 流水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真的是磅礴的生命力和龙舟的韵律。
0: 龙舟队分为男子队和女子队，男子队大气磅礴，女子队气势昂扬。镇远龙舟竞渡运动标准设置有250米、400米、500米、600米、1000米。
3: 赛龙舟就是我们这边的传统习俗，已经习惯了。我们每一个社区每一年一到这个季节的前一个月左右，就会把我们以前划的船拿出来划，让我们家乡发扬出去这个美好的龙舟精神嘛。
0: 在镇远，没有人不爱爬龙舟。
1: 哎，老师，
3: 哎，
1: 这个，镇远赛龙舟是一项很有意义的非遗，但没想到这个龙舟背后有这么了不起的工艺。
4: 是啊，这个赛龙舟，它有龙舟，有龙头、龙身、龙尾，它飞得少不了的，这个都是龙头。
1: 就这么小小啊，老师。
4: 这个是龙舟龙头，基本上都那么大。刚雕的那个大的龙头呢，它有2米4高，有2米5长，有2米2宽，镇远最大的龙头。
1: 那老师做那个大龙头的话，大概要花多长时间？
4: 每天我工作10多个小时的话，大概都要半年时间。因为镇远是历史文城，就需要我大的龙头。
1: 中国龙果然很神奇，这组龙头如此绝妙，我想这座龙舟也不简单吧。这都是你做的吗？
2: 是，是我做的。做这个龙舟，一般的人做不起的。哎，他都是用那个树脂扣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龙舟很爱护的，就像爱护生命一样。你划完龙舟都把它抬上岸来，把它整理晾干了。像我们这老造船师呢？一样的，不用画图，好，到完成各个龙舟的情况，脑子里呢都自动的都有船的图形了。我16岁第一次上船，36岁开始研究龙舟的制作，56岁依然会是操船人，从滑手到鼓手，最后到教练，到操船人，可以说我这一生啊，坚持了，热爱着龙舟。
0: 从古至今，龙承载着美好的寓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在民俗文化中，

龙的传承更是源远流长。路上游行，水中游江，宛若两条长龙游荡在古城。

历经千年的历史沉淀，镇远已成为中国保存完好、极具代表性的民族交融与文化融合的地方之一。年岁悠久的中国龙稳载着镇远龙舟，跋涉千年岁月滑到我们面前，也将继续滑入时间长河，它的前方没有尽头。水上的竞渡落下帷幕，布依族的田间祭祀正在展开。农历六月初六，布依族人以一场质朴而隆重的仪式感恩大地，歌唱青春与自由。

0: 很高兴认识你们，在老师我们这个职业，你好，欢迎，很高兴认识你们，
1: 欢迎欢迎，
0: 很高兴认识你们。看来我们家国界啊，好，我们这边呢，吃新节会邀请家里面的亲戚朋友一块儿过来，就像这个长桌宴这样，大家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问我们的桌子是比较窄的，因为窄的话它才可以长，长了的话我们才可以摆上更多的菜，会稍微有一点窄，但是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更近一点。
2: 这个古老的节日，如今因村 BA 而焕发新生，演变成全民可参与的狂欢。越来越多的人，也因为村 BA 了解到吃心节。在贵州的山水间，我们见证了传统与现代的奇妙融合。稻香未散，火光已起。从苗寨的稻田走向乌蒙山的草原，火把节拉开帷幕。

彝族火把节是彝族火崇拜的见证，节日中的欢歌是彝族人民热爱生活的表现。火把节是极具特色的民族风情节日，它不仅有象征着光亮和温度的火把，还有音乐、舞蹈、竞技等充满仪式感的表演符号，让我们可以穿越时空，回到这个民族发展的起点，见见那个有故事的民族。

0: 头发型，您是我们最尊贵的远方来的客人，哇，都在热情的向您打招呼。必须喝，
1: 必须喝是吧？
0: 这是我们的热情，你是远道而来的贵宾。
1: 好，那这是我的，
0: 是，
1: 我很荣幸。那我来喝一口，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1: 好，那就吸一下，对吧？这是什么酒？
0: 杂酒，
1: 杂酒，也是，也是杂酒。
0: 看那儿有一位布帛先生，这是我们彝族最古老的一种传统仪式。接受到了布帛的祈福以后，你就会得到好运，会有很好的福气。真真，这个是在彝族里面是很神圣的一种植物。我
3: 这次火把节是乌蒙山区的首次大规模联动，与此同时的百草坪上正在举行着点火、传火、祭祀等仪式。九匹骏马传送火把，代表着古代彝族的最高礼节，举行祭祀山神、水神仪式，意在祈求吉祥无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个善舞，秉持着祖先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音乐舞蹈和口头艺术，火把节是一道让我们窥见一个民族文化最好的窗口。

传承了彝族最古老战术精神的舞蹈。没有音乐伴奏，仅通过鼓点和舞者摇响手中的铜铃声来统一动作，在铿锵有力的节奏中表达着对战死在疆场战士的灵魂慰藉。在火把节中，金索马的选拔不仅是民族风情的代表，也是节日狂欢高潮的序幕。流传最广的一种传说认为，选美比赛是为了纪念彝族女性蒲莫涅伊的功劳，后人希望找出更多的索马，创造奇迹。夜幕低垂，群山环抱的草原被火把点亮，火光映照的不只是欢腾的面庞，更是彝族人深藏心底的文化密码。那一簇簇火焰传递着千百年来彝族人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凝聚着代代相传的希望。

夏天的贵州是节日汇聚的季节，赛龙舟祭田神，庆丰收，敬自然，这些故事共同组成了民族生活的诗篇。贵州的节日故事仍将继续。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走进秋冬，贵州的山水变得宁静，节日也更加内敛而深情。从歌声到仪式，从团聚到祈福，他们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是延续千年的生活记忆。
1: 来吧，

0: 本拿来鸟西亚人呐。
1: 明尼巴特王克林，你多能打出来新厉害！啊，一冲就是出来了，就不对嘞，俺都说招招招招招招，啊，还能发多个，发多个招的，啊，还能偶尔偶尔也发点就新鲜的，啊，蛮能忙活，就顶多蛮。
2: 王泽中从被评为四十八寨歌节传承人开始，就在当地小学担任非遗音乐教师，同时组建歌队，参加各种文化展演，为传承当地少数民族歌曲贡献力量，发扬民族文化。
0: 我编了很多歌词，收集整理了很多歌书，达到了十八万字以上。叫贤学，西苗族东楚之乡，高山那个薄薄的窝乡啊，西乡叫马乡的，叫那个西城乡务第一句，那个开始的，感谢山的恩惠，山的子民，有乡下给高大家很亲。乡下戏剧调的表达情感方式像酒一样重要，感谢没人生的好大的跟薄薄的我的
2: 四十八寨歌节的存续，丰富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也正是当地少数民族团结的外放表现。年复一年，当地古代歌谣也在歌节的歌声中得以传承。歌声唱过山谷，时间悄然进入农历的深秋。此时，水族人民的端节已经开始。这个长达六十多天的节日，是他们辞旧迎新的仪式。

0: 他们真的准备过冬节的食材。
1: 老师，你们这个怎么做的呢？
0: 先把那个鱼处理好，粽叶就是铺好，然后就放这个调料。
1: 调料有什么呢？
0: 调料它有那个花椒，还有红辣椒、生姜、蒜头。放好调料了，我们就放这个广菜，这个广菜是必须要放的。后面呢，才放韭菜，最后呢，就用稻草把它捆起来。
2: 鱼包韭菜是水族祭祖不可或缺的贡品，也是他们逢年过节必备的一道大菜。鱼的繁殖能力强，韭菜生长迅速，这道美食寄予了水族同胞对人丁兴旺、平安顺利的美好愿望。哇，
1: 好香啊！老师，这个要蒸多久啊？
0: 这个要蒸十几个小时才可以啊。

五是水族过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祭品中除了丰盛的食品，还有生产生活用具，表示对祖先的感恩以及未来继续靠劳动开拓幸福的承诺。

0: 关节有割到，男骑马去向姑娘，女梳妆去看新郎。青年人敢端坡，不但为了看赛马，他们还把这盛大的聚会看作是结识伙伴、联络感情的好机会。铜鼓回响，传承不息。水族端节承载着水族同胞对祖先的敬仰，对丰收的喜悦，对过去的尊重与感恩，对未来的期待与憧憬。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将人们的心灵紧紧相连。水族同胞在漫长的节日中辞旧迎新，而此时苗家人也迎来了自己的新年。
1: 牛年快乐！
2: 过年去锻炼把你最多喝，多少人在一张桌子上吃，我是一千多人。
0: 雷山县是中国苗族人口聚居较为集中之地，每年的苗年和古藏节都会吸引五湖四海的朋友欢聚于此。农历十月至十一月，正值秋收与冬藏交替之际，部分苗族村寨会迎来最重要的祭祖节日古藏节。承载苗族祖先灵魂的鼓被唤醒，将继续护佑苗族村寨繁荣昌盛。
2: 哇，很了不起，我第一次看到那么旺重的节日。
3: 苗名字叫牛牙，古藏节是牛牛，这两个区别就是一年一次和十三年一次。
0: 雷山的苗年遇上古藏节，通常持续近一个月，其中外人非遗巡游是最热闹的一项活动。身着苗族盛装

0: 的队伍宛若行走的史书，银饰撞在苗绣图腾纹样上，奏响千年文明的韵律。
1: 明天到我们村到家里杀猪过节，好吧？
2: 好的。

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
0: 打乱了。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飞翔，你去哪儿了？现在在找你呢。
1: 哦，我马上过去。
2: 走了。嗯。下次记得给我备下午茶。
1: 下午茶，嗯，连晚饭给你都，嗨，真是。静真，
3: 史小姐，啊，史小姐，我刚才。
1: 静真。金志
3: 先生，
1: 晚上回家吃饭吗？
2: 看心情。
1: 吃饭要看心情吗？
2: 当然。
1: 当个什么人啊？送他下楼了来。
3: 是，
1: 别让他骚扰任何人啊。
3: 石小姐，嗯，

0: 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生，沈先
1: 哎，沈小姐，您怎么在这儿？您来找新人办事儿啊？这次就算了，下次你要是再敢偷懒，别怪我不客气。是，对不起，沈小姐，
2: 对不起，
1: 沈小姐。
3: 大哥，我怎么觉得这沈小姐有问题呢？怎么着？上次咖啡馆为普孤星的时候，她就在；好死不死，这次她又在。
1: 也许是巧合呢。她来央行找他哥办事儿，很正常。
3: 我从不相信巧合。
4: 那你去追他，去抓他。刚走没多远，一脚油的事。大哥，你对他心动，我们都理解。可他如果真是共产党，你丢乌纱帽是想弄破掉脑袋呀？
5: 走了啊，谢谢。
6: 谢谢。
7: 石老板在吗？
8: 在楼上。
9: 顾星联系上了吗？
7: 有埋伏，现场来了不少侦缉队的人。林乔松打扮成了清洁工的样子，我一看情况不对，就赶紧撤了。
9: 顾星呢？
7: 他没来，过来接头的是魏若来。

0: 谁？
1: 魏若兰，她是我哥新招的小助理。
0: 她和顾青什么关系啊？
1: 不清楚，但是她手里有昨天的申报，我还没来得及跟她对暗号。
0: 那你怎么知道她是接头人呢？
1: 三点整，整个央行大厅手里拿着申报的只有她一个人，应该就是她。
0: 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是林乔生的钩子？顾青已经落网，侦缉队利用魏若来抓捕接头人，
1: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要不然我再去探探他。
0: 我去吧，你已经两次出现在案发现场，已经引起怀疑，最近不能再冒险了。

0: 是兵工厂吗？请接财务科。好的，稍等啊。我这里是央行的结算部。啊，对，我想请问一下，给你们兵工厂的拨款是不是已经到账？
1: 稍等啊，我需要查一下。
0: 喂，你好，到了，今天下午到的账。那回单呢？
1: 回单也收到了，手续确认无误。
0: 催款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让沈小姐亲自来办呢？
1: 时间很紧，厂长说沈小姐的哥哥在央行当顾问，让他去催款效率会高很多。
0: 那他为什么3点钟才到央行？
1: 这就不清楚了。哎，你们对办业务的时间也有要求吗？
0: 啊，没有没有。
2: 我只是按照流程来做一个回访，谢谢你的配合。啊，
0: 彪子，
2: 哎，
0: 打给花店，给沈小姐递束花。
2: 我要黄玫瑰。
0: 大哥，你真要追他呀？黄玫瑰的花语是抱歉，人家一个堂堂的大家闺秀，差点被咱们当供养状了，是不是该去道歉？
2: 他哪知道？
0: 不要反驳我。还有，他们这次接到失败了，下次不知道是猴年马月。
3: 派个人去温柔来家里面搜一下，要是有证据，直接抓。
4: 我去吧。
0: 让李胜他去，对付共党，他们自己人更有办法。

0: 欧呀，这是今天的报纸，你看了吧？喏，通商要被央行收购了，真的假的？
1: 周姨，我们有规定，在外不能谈论国事的。
0: 报纸都登了，你们还不好讲啊？
1: 真不能说，报价啊！
0: 不讲不讲。哎，小薇，我是想的，通商假使真的被央行收购，根本央行肯定要找一个自己的人来管事情了，会不会叫你当个总经理啊？
1: 我就是个小助理，我连实习期都没过。
0: 别傻了，周姨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会当上的。哎，小薇，周姨还有一桩事情想同你讲一下。我有个表哥，亲表哥，家里面嘛是做文具生意的。你不是在央行做吗？你看看能不能问问你们央行需不需要纸了、笔了、墨了？你放心啊，价格很公道的。如果用量大，给你还有好处的。
1: 周姨，这种事情不归我管。
0: 我知道呀，又不是叫你去管了，就是你上班的时候随大嘴的问一句呀。算是这个你欠你个人情，好吧？
1: 好，我要是能问到，我就去问。
0: 哎呦，下乡弄。
1: 那我先上去了。
0: 啊，好。周姨会给你做好吃的啊。
2: 刚刚发达就推三推四的，要是真的做了总经理嘛，哎呀不得了了。
3: 阿正。侬是叫伊说侬个积极的吧？
2: 搿侬啥听？
3: 嗯，搿种事体搞不好要吃官司，要杀头的，晓得吧？
0: 要杀头的。
3: 哎，
0: 不杀我的头，要杀你的。

0: 你是若来吗？哎呦，你哥呀，之前经常跟我提起你，我都没认出来是你。看你这模样，还有身高，还有气质，变了。 现在越来越像城里人了。你找他干什么？我找你哥，有很重要的事儿。你现在能联系到他吗？不能，我很久没见过他了。啊，好吧。那如果你要见到他的话，帮我转告他，让他赶紧终止行动，赶快撤离。
1: 不是，你是谁啊？
0: 我是李胜达，你一提他就知道了。
1: 那你跟我哥什么关系啊？
0: 朋友，
1: 朋友，
0: 对。
1: 哦，我之前好像没有听我哥说起过你。
0: 没听说那就对了。想必你哥还没有把他的真实身份告诉你吧？
1: 什么真实身份？

0: 现在没有办法了，情况很紧急。若来，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我们的组织出了叛徒，你哥还不知道，他随时有可能暴露，一旦被捕，必死无疑。所以，现在赶紧得通知他，让他赶快撤离。
1: 我知道了，但我也联系不上他。如果我见到他，我会告诉他的。

0: 斌哥，给你炖了点鱼汤，补补身子。哎，刚才下去那个人是谁啊？
1: 他说是我哥朋友，但是我感觉不像。
0: 为什么？
1: 就感觉气质不太对。
0: 怎么了？什么气质啊？家里进贼了，这是。
1: 我哥他三年前就离开了，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在离开之前，他总是神神秘秘的，我就担心他是不是抽大烟或者赌博，就跟着他一段时间。跟他接触的人，好像都有种同样的气质。
0: 什么气质啊？
1: 就是那种每天都知道自己会死，但是又不怕，就有种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质。你懂吗？
0: 不懂。
1: 但是今天这个人从眼神还有神态上，就感觉心特别虚，明明偷了东西但又不承认。
0: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1: 他说他是共产党。
0: 啊，那你更应该去报警啊，赏钱很高的。
1: 他说

0: 身上有很重的油墨味道，还有一把裁纸刀。
1: 这上面写的啥？
0: 日新，好像是个书店，我哥跟我说过。
1: 我倒是没听说过，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应该不在闸北。
2: 魏哥，你哥如果真是共产党，你该怎么办？这事如果败露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我觉得可以先把他抓了，回去审了再说。
1: 他是高层的助理，没证据，我没法向上头交代。
0: 有证据啊，这魏若来和孤星他俩是亲兄弟，是哥俩，有这个就够了。
1: 你确定？
0: 确定啊，这叫没有有效证据。
2: 对不起，林局长，我疏忽了，是他亲口承认的。
1: 但是我对抓人没兴趣，与之相比，我更想知道他们接头的人是谁，他们接头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任务又是什么。
0: 一个毛头小子，你把他给抓回去，给他上刑，那他肯定就都招了，大不了给他上崖边。
1: 你对革命同志挺狠啊。
0: 我哪有什么革命同志啊，林队长，我现在是你的人，只要你一声令下，我马上就去抓人。
1: 先别着急，逼出来的口供不可信，所以我这人不爱动刑。没劲啊！
0: 那我就再找机会套套他的话。
1: 你先设法取得他的信任，再打动他，争取让他心甘情愿地跟你说实话。
0: 够。那我得再需要俩人。配合我演出戏，
1: 可以，随时。
0: 谢谢李队长。
3: 你哥如果真是不中了，你这辈子就完了。

0: 是一样。山水深情真意转，
1: 先生太快了，
2: 不用
3: 先生，你找谁？
2: 哦，我看报纸上说有房子在招租，想再询个价。
4: 三妮啊，
5: 三妮啊，
4: 妈，农村三妮，
2: 租房，
4: 租房，
2: 嗯，
4: 农啊，哎呀，我也行。俺俩这里是棚户区，你看得上？
2: 对，俗话说百金买屋，千金买邻。租房子呢，我觉得人比环境更重要。我更在乎的是跟邻居能不能相处。
4: 不、我楼上还有个大房间，要么你去看看。
2: 你手来。
4: 好呀，去。俺俩这里的房子啊，旧么是旧了点，但街坊邻居通通住在一个弄堂里，闹忙的不得了。上岸了。哎呦，要下老头弄做啥呢？
2: 先生。
6: 你这次是为若来来的吧？
2: 找您？
6: 不可能，我已经死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这个人了。
2: 若来知道您是谁吗？
6: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可能知道？
2: 先生，央行呢刚刚兼并了通商银行，如果您愿意。
6: 没兴趣，我在这儿活得自在得很，一睁眼就下棋，饿了吃，困了睡，这破产呐、啊，叫我整整多活了50年，
2: 也挺好的。累了就多歇歇，但什么时候歇好了啊？您想出山了，我们欢迎您大驾光临。
6: 我的事儿就不用你小沈。

0: 操心了。你这次来，不就是为若来来的吗？
1: 是。放在身边呢，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
0: 这是个好孩子，心地善良，周围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
1: 但是你看现在这环境，鱼龙混杂的，我担心。
0: 不过这孩子性格好，倔强。他认准了的事儿，你谁也别想让他改变主意。前一段时间，有个黑帮花大价钱请他，他情愿跟着你受苦，坚决没跟那帮人混。
1: 怎么跟我就受苦了？
0: 好好好好，你们央行的薪资水平在银行
1: 界。先生，我们这叫为国奋战，你怎么好拿我们跟那些贪婪的蛀虫比啊？
0: 我不跟你争。不过你这次来，要是为了了解若来的人品而来，我担保，只要你肯给他机会，他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嗯，您了解他的身世和经历，您就多跟我讲讲，越细致越好。我只有对他彻底的了解了，完全的信任，才能对他委以重任。

0: 喂，人机对班。
1: 喂，你好。
0: 查人，叫魏若来。
1: 那您是缺的。
0: 我要知道用你查呀。
1: 你等一下。
0: 快去。

0: 时间到。
1: 啊，不行了。
0: 小俊。哎，
2: 是这样吧。
0: 下课。
3: 走吧。
1: 这个嘛，
0: 先生，您这边但凡有任何需要小沈的地方，您知道在哪能找到我？
4: 没问题啊，不过小沈呐。这个人你一定要用好啊！
0: 我知道了，先生，就送到这儿吧。啊，我们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不要跟其他人说见到我。
0: 多保重。哎，再见。

0: 你啥人啊？我看到人都有。认不得？他们啥人啊？一把洗头膏的，江湖痞子。哇嘛的，嗯，不像好人，一身衣裳啊，嗯，偷来了，车子也是偷来。哦，像各种人，哎，他为什么会到我这里来找房子呢？侬讲怪吧？哎，
1: 对了，你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跟他见过。
2: 这种人躲远一点好，晓得吧？啊！嗯，有数了。张青，65分；张志雄，89分。
3: 贺凤洲，85分；赵强，80分。各位乡里辛苦了。先生，这是成绩单。
4: 魏若来日常考评垫底啊，这成绩客观吗？考核决定的是他们最终的岗位分配，从云不敢有私心。那说实话，你是希望他留下呢，还是希望他走？一旦有所希望，就不是中立态度了。但魏若来的得分成绩一般，也是我没想到的。先生，我觉得以魏若来的成绩，他根本不配做您的助理啊。要不我们从成绩优异者里面再重新选一个？
3: 把所有新进的学员给我召集到一起，邓处长还有培训乡里也都必须到场。我要看看这些学员这段时间的培训成果。
4: 是先生，嗯，那我这就去通知。

0: 岗前培训的笔试结果已经出来了，试卷嘛，毕竟是重理论而轻实践，所以我觉得今年有必要做一些改革了。
1: 你打算怎么改啊？
0: 我觉得每位学员呢，心里边一定有自己心仪的部门和岗位，大家呢也都有自己擅长的业务，我们可以进行业务笔试，赢的优先选岗，输的服从分配。各位。
2: 从云自从跟随先生以来，对央行各部门的业务均有所过问，自认基本功还没有落下。此次将担任各位新同事的实战考官，只要能赢他的，都是最优学员。他一个人打我们所有人，
3: 这么狂，
2: 现在我宣布。 第一项，点钞归类，准备，开始。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停。本次比赛，王层云胜出。
1: 朋友，朋友，朋友。
0: 第二项，电报编译，开始。

我们开始一点来。

0: 承让，
1: 承让了。
2: 今天我们各个项目的比赛呢，就到
1: 刘经理，我说几句话。
2: 好，请。
1: 刚刚的业务比试的过程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这么多轮比赛，只有王善斌在其中一轮跟黄秘书打成了平手，而其他的比赛呢，你们所有人全都输了。但大家都别低着头，别沮丧，输了证明还有进步的空间，只要大家继续努力，业务一定可以精进，有没有信心？
3: 有。
1: 哥来
4: 啊，先生，
1: 大家刚刚都比试了，你没什么想法，没有冲动也坐下来跟黄秘书比试一轮吗？
4: 哦，因为黄秘书之前说了，我是您的私人助理，需要24小时待命，所以有些课程我确实也没有补上，所以我就算了吧。
1: 刘经理啊，刚刚魏若来说的话属实吗？
5: 魏若来确实是有好多课没来，我以为他是旷课，没想到您另有安排。
1: 入职的时候我跟你说了什么话？
4: 日常考核、定期考评，一定要力争上游。
1: 你力争上游了吗？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加油！
1: 会计，各科目的总枢纽，接下来比结算。
8: 这每日结算都是由有能力的主管乡里们负责，这出具量极大，很容易出错误。你真不要比啊！
1: 魏若来，比吗？
4: 听您的，先生，您说比什么就比什么。
1: 准备好了，可以开始。
2: 好吧。准备，开始。

0: 结算结果，黄松云完全正确。
1: 那是真的，
2: 果然是
3: 我犯了一个什么烂？
4: 他赢了一把，
5: 没有上兵那把打
3: 我平手。
6: 你说我后面输。
0: 魏若来计算结果也正确。但是
7: 什么？
0: 要不您自己看吧。
1: 我没看错吧？
8: 你做了一周的结算，
9: 一天就可以了，
10: 真是一周啊！
7: 这不就是一周的呀？
11: 不是，这怎么可能？你是不是之前都算过？不对，你作弊！
7: 今天你是车轮战，太疲劳了。有现在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这一轮呢，确实是魏若来赢了。若来，按照约定呢，你可以优先选岗，你可以继续留在我身边，也可以自己选择新的岗位。你的选择是什么？
12: 先生，我还做您的助理。
7: 说两句吧，说两句。
12: 首先要感谢黄秘书能够对我手下留情。然后我要感谢先生。
7: 那客套话不用说了，我只想说，还是那句话，力争上游，别丢我的脸。
12: 是，我一定会努力的。
13: 好。

0: 等一下，
1: 怎么样？对若兰是不是有什么看法？
2: 没有啊，先生。
1: 没有吗？
2: 对不起，先生，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就是觉得这个威尔莱有点不太对劲，尤其是他的政治背景。
1: 我今天之所以点他的这样呢，就是想看看他最近是不是把心思都放到了工作上。虽然他成绩不错，但说实话，我也挺担心他的思想状况的。

0: 之前让你调查他的背景，有结果了吗？
1: 还在查。我想尽可能多走访他的老师、同学，把他所有的底细通通筛一遍。毕竟作为您的私人助理，我绝对不允许他出现任何纰漏。
0: 谨慎是对的，有调查结果尽快给我。毕竟没有人愿意相信和接纳一个不透明的人。
1: 明白，先生。

0: 今天多谢你啊，要是没有你我就已经被捕了。我真没用，没找到你哥不说，我还把自己给暴露了。
1: 你一直都在找我哥吗？
0: 你哥这次从江西带来的东西太重要了，他是能救命的。
2: 如来，那保险箱里放的是救命的钱，
0: 而且他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来到了上海，我就算豁出去我这条命，我也要找到他，拿到东西。

0: 那我哥他这些年都是怎么过的呀？你哥他这些年，若来，有些事情你还是不要知道也好。我们的组织是有纪律的，我不能跟你说这些。若来，我是担心你，怕你万一以后在面对坏人的时候。 说出一些对我们组织不利的话来，组织对你们来说这么重要吗？很重要。对你来说，你可能觉得我们都是一群疯子，但是我们的同志都无比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那你们都不怕死吗？

0: 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啊。
1: 你去哪儿？原来，在这儿，他们还是会找到我的。我不能连累你。如果他们问起你，你就一口咬定说从来没有见过我就好了。都保重。等等。 对不起，力哥，我骗了你。我哥他已经死了。
0: 什么？你哥他已经死了？

你走了，真的剩我一个人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革命成功以后，我们就结束这种东躲西藏的生活，到你的江西老家去，我们一起吃麻辣水鱼，看连海。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江青。

0: 你哥他不会白白牺牲的，我们的组织会为他报仇的。
1: 你哥牺牲之前留下什么东西了吗？确实给了我一些东西，但他说让我交给你们的人。
2: 东西在哪儿呢？
1: 在央行的保险箱里，我偷偷看了一下，是20根金条。
2: 太好了，
0: 那就是你哥从江西带来最重要的东西，你把东西赶快给我。
1: 我要火速转交给组织。
2: 不行，我哥说了，他们必须要交给你们能说出街头暗号的人。
1: 今天汇率真奇怪，要黄祸绿祸。
0: 黄少绿多，你是我哥要找的人。
2: 是我。那央行接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呢？
1: 我给申记得盯上了，我实在是躲不开身。
2: 若来，以后你一定要注意了。
1: 现在情况很紧急，如果让他们知道你跟若川同志的关系，凶多吉少。
2: 好。
1: 我小心的，赶快把东西给我吧。
2: 不在我身上，钥匙还有印信都在行里呢。我明天去上班，然后去把黄金取出来，你来我家里拿吧。
1: 不行，这目标太明显了。这样，你把钥匙还有印信交给我，我找个机会亲自去取。
2: 你哥不在了，
1: 我要保护你的安全。
3: 川菜特别好吃，
4: 就咱那水煮肉片特别好吃。
3: 哎，西装，去吗？聚餐？
5: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3: 行吧，我们去了啊。
5: 哎，
3: 拜拜，
2: 拜拜，辛苦。
5: 哥咋回来这家？

0: 阿文，你怎么来了？上次你说那个日心书卷，我查到了，在静安。
1: 好了，以后这种事情回家处理就行了，不用刻意跑一趟。
0: 没事，最近活本来就不多，不耽误。
1: 行，那你快去忙吧，啊。
0: 哎。

0: 你是谁啊？我是李正达。那你跟我哥什么关系啊？
1: 朋友。
0: 今天这个人从眼神还有神态上，他感觉心特别虚。日星好像是个书店。

0: 我要举报，有人贩卖伪禁赎金，新俄国邮寄，是宣传苏俄的革命书。我怀疑店主涉嫌通共。
1: 老板，打碗清茶。好嘞。来，您的茶。哎，谢谢。老板，让开！谁是老板？
2: 搜，哎，我这是合法经营啊！你别着急。有人举报你贩卖违禁书籍，这就是证据。
0: 这就是本游记呀！凡是涉及苏俄的，都是违禁书籍。
1: 带走！
0: 自己人都是自己人，两打电话，等上峰一来，这事就都清了。
1: 赶紧的，我给你办要事，要是人一来后果自负。
3: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跟你们什么关系？走走走，走，散开吧。

0: 确实给了我一些东西。
1: 东西在哪儿呢？
0: 在央行的保险箱里。
1: 你把东西快还给我。
2: 金
0: 先生，魏尔莱的背景调查我已经形成报告了，请您过目先生。
2: 嗯，你说给我听吧。
0: 根据我的了解，魏尔莱在上海的人际关系相对比较简单，我秘密走访了他的老师和同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通共的嫌疑。
2: 在学校期间的书籍借阅记录呢？
0: 我都已经记下来了，在附录里。
2: 从目录来看，他跟共党应该没有什么瓜葛。
0: 何以见得呢，先生？
2: 这些书籍都是经济类的，跟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关系。
0: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还没有机会接触啊？
2: 当然有机会了。像林乔松他们呢，会偷偷的跟学校合作，故意的把一些禁书放到图书馆里边。如果谁借阅的话，很快会被他们盯上。
0: 这群人真是无孔不入。还好当初我没有。
2: 你有的话能进央行吗？没事了，去忙吧。
0: 哎，是先生。

0: 先生，这一卦多少钱啊？
1: 手相50块大洋，面相80。
2: 你不如直接去抢钱好了，有毛病的。
3: 什么人？
4: 先生，我想看个手相。进展怎么样？
1: 顾先牺牲了。他这么要来的哥哥，本命被弱杀。
2: 一个轮廓。

0: 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我。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2、1，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是我没有引火的，都是我的问题。这个魏若来是被卷进来的，一个跟踪到靠近他的人叫李胜道。
1: 是胡兴到上海的最后一站，日系数据的负责人。

0: 是我们的人，叛变了。是的，叛徒，我尽管出境。车前往后方，当务之急是那笔金条。今天晚上，魏卓来就会带着保密箱的钥匙和顾姓的印信交给李成达，所以我得去一趟。
1: 需要我配合吗？
0: 不需要。 现在风声紧，你尽量保持低调，尤其要远离林乔素。好，谢谢。
2: 林队长，您来了，怎么样啊？问过了，说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私卖禁书，还通共。通共？这时候太蹊跷了。
3: 林队长，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2: 别紧张，房前屋后都有我的人盯。
3: 魏若兰那儿有进展了吗？有。不过林队长，您那人有的时候还真盯不太定。我昨天去了魏若兰那儿，我觉得事情有了新的进展，但是一遇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他还是守口如瓶，所以我决定今晚再去一趟。
2: 好，我派一组人增援你。
3: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林队长，现在啊，处于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我觉得就不给自家兄弟添麻烦了，他就李猫头小子，灌两壶酒，他肯定就都着了。你确定没事吗，郑王？没有啊，我真没有，我也不敢呐，林队长。我现在上了您的船，我就没想着再下去。 其实我以前也报过黄埔军校，是因为数学成绩不好，我没考上。后来我决定重新再考，我报了补习班，结果我就被他们盯上了，发展成了共党。现在蒙队长的不弃，我又重新获得了报效党国的机会。您说，我干嘛舍近求远啊？

0: 有了这个，我们就是自家兄弟了。
1: 谢谢林队长，谢谢林队长，
2: 好好干。
1: 哎，
2: 别给我丢人。

0: 阿文，魏哥，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儿？
1: 能陪我去散散心吗？
0: 好呀。

0: 老远，张希兰，没事，你先跟我说说，咱们一起想办法吧。我要帮不上你，还有大家嘞。你放心啊，我不管你说什么，我保证给你保密的，我对天发誓。
1: 我才是共产党，你知道吗？他前几天死了，死之前给了我一些东西，让我去转交。什么东西啊？
2: 前段时间我在来过一个人，戴过眼镜的，记得吗？他说他是我哥的朋友，也是共产党。当时我就相信了他，跟他说了不少事情。但后来我发现，他是神奇队的线人。
0: 完了，完了，一个，你的导弹没了。
2: 今天我也被盯上了，一直有人跟踪我。我在猜，我哥当时来上海，可能就是为了那批金条。任务失败后迫不得已才会找我来帮忙的。那侦缉队为什么没抓你啊？你是共产党的地条。
0: 他们可能是想要利用我，抓到真正的接头人。 而且我跟那个嫌疑人说，我可以把金条给他，他说他不用，他说会找机会自取。所以我猜他是不是想私吞这批金条？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今天晚上就会来我家拿东西。

0: 你疯了！你哪是警察？你是绑匪！这年头，
1: 住手！只要有钱，在哪里都可以过快活的日子的。
0: 松手啊！我疯了！
1: 魏哥，你相信我，魏哥，我把你杀了他，你哪是今天跑出来？
0: 不行，
1: 总之今天把你那双皮鞋给我就行了。
0: 你想什么呢？你以为证据队长是干饭的？
1: 我现在已经被盯上了，他们就是在守株待兔，我就是那棵树。

0: 这个金条是我哥的遗愿，我必须要完成，必须要交到真正的接待人手里。
1: 他们是共产党呀！
2: 真是小的，
0: 你在央行前途似锦，干嘛要跟他们搅在一起去？实在不行去自首，把金条交给侦缉队，也算是有悔过行为啊！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2: 不行，那是我哥的遗愿，
0: 你跟他已经走掉了，他最多。 最多在梦里面骂了你，还能怎么样？魏哥，咱们就是小老百姓，国民党和共产党护驾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对吧？你听我的，把鸡条给他们，这东西留在你身边，迟早要出大事的。魏哥，我求求你了，好不好？
2: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说谎，也不要回头。我门关上。

0: 情况紧急，我长话短说。你哥哥魏若川是地下党，我是他的同志，也是他的接头人。
1: 什么接头人？什么意思？
0: 之前接头的人已经叛变了。
1: 您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0: 今天的会里真奇怪，要黄不离黄。
2: 应该没什么问题。
3: 若来，你怎么才回来呀？都等你半天了。
1: 对不起，李哥，最近有点忙，让你久等了。
3: 东西呢？
1: 哎呀，李哥，从今往后我就跟你们再也没有什么关系了，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3: 太好了，有了这笔金条，我们的同志就会获救，革命的曙光还在前方。
1: 那你就赶紧走吧，出门右拐向南走，有条小河，摸黑趟过去，没有人会发现你。
3: 好，太好了。

0: 你的汇率真奇怪，要还我李火。别动！如果您真的是我哥的同志，应该不会伤害我吧？
1: 当然不会，你是烈士的家属。那就好，你要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家了，别跟着我，否则会喊救命的。我不需要你相信。
2: 我希望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什么事啊？把保险箱的钥匙和印信交给那个叛徒。为什么？
1: 我现在不确定，这你得知道多少。也不知道是否他们在央行设下了埋伏。所以，最好让叛徒去拿金条，然后跟踪。如果他真的进村，我找机会在此上夺回金条。
2: 你哥哥的牺牲是因为被叛徒出卖的，所以……
1: 那你为什么不现在杀了他？
2: 不行啊，还有同志需要金条救命。我以组织的名义向你保证，你哥哥的仇我们一定会报，也恳请你协助我们的工作。

哥，你如果在天有灵，就保佑他们能干成。要是干不成，我就自己上。哪怕直到天涯海角，我也会为你报仇的。

0: 你说这李胜达能聘大人，你对吗？
1: 聘不来。
2: 共党的身份，什么鞋洗不掉。被打不太客气，无非是想用他抓捕共党，这事儿做了，没什么好处。
0: 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0: 咱们都盯了他一上午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不吃饭就算了，起码上个厕所撒个尿吧。
3: 带着，带着。
4: 怎么了？
3: 李胜达失踪了。
4: 什么？
3: 书记的话就说他一大早出去了，但不知道去哪儿了。
4: 昨晚他几点回来的？
3: 凌晨四点多，他看着特兴奋。
4: 所以他在魏若来那儿已经拿了非常关键的东西。
3: 会是什么呢？
4: 如果是名单、计划之类的东西，但是他已经叛变了，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些东西私藏起来。能让他起心思还有背着我们的，一定是重要的物资，值钱且容易变现。
3: 鸦片？不对，金条。
4: 有这个可能。赶快通知所有的车站还有船运公司，让他们查票。我认为李胜达是有套话。
5: 还有，严查数据，拷问伙计，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3: 我亲自去。
6: 马丽，二虎，跟我走。
7: 是。

0: 哎，等会儿。
1: 谁是黑衣？
2: 想要啥？随便扣啊！
0: 这鱼怎么了？
2: 啊，都扣到腰肚上了。哎，先生，来，东海大王啊，刚刚海里面捞起来的。哎哎，看看，哎，卖相多好啊！不要太灵啊！来一条吧，啊，先生，来。
3: 您放心，康爷，之前不是有共党落网吗？我会顺着这条线索继续往前摸，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您放心，回头有了消息，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4: 是。
5: 消息了，有个伙计交代说，李胜达买了去香港的船票，是今晚的。
3: 你带一队人，提前去码头堵他。
4: 是，
6: 仔细点。
2: 就搁这干的啊！哎，只能到舟山啊！
7: 什么？哎、只能到舟山？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如果你想去更远的地方呢？哎，根本只要和领阿伯去了，跟干的好商量，好商量啊！哎，
4: 能出去就行，先到舟山再说。
7: 船什么时候到？
2: 哎，侬等着，等你想啊！我到码头去，船到了，弄到我再行动。
7: 快去，快去，快去！
2: 等一下啊，等一下。
7: 快点！
8: 好的，好的。
2: 枪杆，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9: 刘哥，去香港的船马上要开了，上面没有李胜达。
10: 应该是他发现我们在这儿，不敢露头。散开来找，一个角落也不要放过。
11: 是。

0: 你们几个也要给我出外勤，
1: 能不能给我长点心？看看你们几个穿的，凶神恶煞，膀大腰圆，连瞎子看到你们几个都知道你们是吃哪碗饭的。
0: 李尚他是个老江湖，
1: 看到你们几个处在那儿，他还能出来吗？
2: 队长，那现在咋办？
0: 你把魏若来给我钉死了，这条线要是断了，你给我卷铺盖圈滚。

0: 是老杰，别紧张，说话。你吓着我了。哎呀，这不是担心你吗？别生气。怎么样，锄奸成功了吗？恭喜啊，辛苦了，来，快坐下。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馄饨。对呀，街口第一家，你最爱吃的，你赶快吃，驮着就不好吃了。金条已经拿到。
1: 那下一步，咱们就赶紧营救那些同志啊！
0: 那也不用你管，我已经安排好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盯紧你哥。之前你写的那个工作报告，上个月的非常有价值。
1: 你哥是个人才啊，他对经营业的构想有独到的见解，日后根据地也会壮大自己的银行。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
1: 打仗啊，拼的就是经济，要想站稳脚跟，离不开人家支持。搞银行呢，也是长久之计，所以啊，你继续努力。
0: 不过，我哥十分的谨慎，很少把工作带回家的。但是我可以从魏若来入手，可能更容易一些。
1: 好。不过魏若来已经被盯上了，雷声达的突然失踪。 这你得恐怕对他下手，你可能保住他吗？
0: 不好说，他是共党家属，之前还去接过头，怎么都逃不掉干系的。

0: 你回去保险箱业务处理的。怎么了？什么事儿？
1: 哎，废什么话，让你去你就去，先生也在下面等着呢，
0: 快点。哦，好。
2: 黄秘书，怎么了？
0: 没事，你忙你的吧。

我行自成立以来，除了狠抓业务，政治上也是严查不贷的。如果这个案子真的跟魏如来有关系，我们一定自清门户，绝不手软。

0: 进去吧，都等着你呢。
1: 林队长，您这是在怀疑我们中央银行啊，还是在怀疑我这个政风处处长的能力啊？
2: 乔松不敢，乔松也是职责所在呀。沈顾问，您放心，不会耽误您太久。
0: 进来。

0: 先生，您找我。
1: 林队长找你。
2: 他有一个案子需要你配合调查，你要如实回答。
0: 是。
3: 前几天你在央行

0: 沈顾问，据我们所知，这20根金条可是共产党的。
1: 先生，这是我哥留给我的遗物。
2: 你哥是共产党啊？
0: 说话。
1: 我当时并不知道，可是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被陷进去了。先生，我发誓，我不是共产党。
2: 不用说这些，我们自己会查。赶快把保管箱的钥匙还有存单给林队长。
3: 不在我这里。
0: 在哪儿？
3: 我给了我哥的一个朋友，叫李守达。
0: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谁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给一个外人？
1: 这批金条对我而言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我也很害怕。我哥让我去转交，我如果不交的话，就是对不起我哥；我交的话，我知道这也是涉嫌通共，所以我就想着尽快把这事。
2: 那你是什么身份？
0: 你为什么会把金条交给他？
1: 他说他也是共党，
0: 那就是通共。
1: 我当时并没有想给，是他威胁我的。现在金条在他手里，你们应该去找他。我跟踪过他，他上班的地方在日新书局，我也报警了。不信你可以查报警记录。
4: 问过了，是有人打电话去警察局，举报你私卖禁书，还通共。
3: 通共，这事儿太蹊跷了。
5: 林队长，我不会被人盯上了吧？
0: 报警了？
1: 对。
2: 林队长，林队长，
6: 如果你们核实了报警记录，威尔莱特确实是报警的话，那就说明他的立场是。
2: 没问题啊，
5: 对。
2: 哎，邓处长啊，那按照规章制度的话，咱们怎么处理魏若兰？
0: 沈顾问，但是他通共已经是既定事实。
1: 哦，我已经提前自首了。
5: 你自首啊？
1: 我前几天就写了封自首信，寄到了侦缉队。

0: 温圆圆，老兵怪骨了，加灰汤还开了门的，晚上喝火汤噻。
1: 我叫爷爷，我今年40岁了，我是金山阁刁子灰汤的老板。我们三姐弟一起做的家电，就像金山阁的三舅一样。妹妹出来吃灰汤，弟弟出来拿货。我是大姐，一家之主。
2: 大姐说的都对，大姐说了算。
3: 这家店正好在排队，人蛮多，然后我就过来喝了。
4: 就蛮多朋友说这味子蛮好吃，所以我就过来了。我感觉比我妈妈味道好喝多了。
5: 看他们兄妹三个，还有他妈妈，他们几个人都很和气，都很好。
6: 不是不会做，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因为我缺少那个味调子。
7: 来，还在排骨的。
1: 那个吊子是用细沙做的陶罐，它在煨汤的时候受热均匀，它这样外面黑乎乎的，不是脏，是油花从孔洞里面渗出来的。外面的罐子越黑，说明年头越久，煮出来的汤越好喝。我们家卖的煨汤有排骨藕汤、排骨海带汤、猴鸡汤、煮鸡芸豆汤、菊豆汤，七八种汤。排骨藕汤是巨大汤品，卖的最好，也最适合冬天喝。
8: 我们现在正在熬高汤，下了个童子骨。
1: 这个童子骨汤熬的高汤会去油。我们家放高汤进吊子里面做低汤，那样煨出来的汤营养价值更高，肉香比较浓，也比较甜。再来煨排骨，排骨煨好了，再用排骨。

0: 汤来舀，用高压锅舀，把我舀好了，再就倒在罐子里面，跟那个排骨再又一起小火煨一下子。
1: 好粉，我们自己在家里煨的话还没有这么粉。
2: 然后我们湖北人都比较吃排骨肉汤嘛，他们家的很香，很粉糯，
3: 入口即化，感觉都不用往嚼，然后那个汤喝了胃里蛮舒服。
4: 炒料我和那个煨汤的藕它是不一样的，煨汤的藕呢比较面，它可以煨得很粉，这样才煨得好吃。
0: 我们用的是我们武汉本地的菜店的九孔藕，其他的地方种不起这种藕，因为武汉是用水稻头来种藕，土壤粘性比较高，种出来的藕里面淀粉比较多，所以武汉这种九孔藕比较粉比较糯，藕香味也浓一点，更适合用来煨汤。我们一天大概用400斤藕，每天都是新鲜的，都是用藕节中间的两节，比较圆一点、粗一点的，带一点奶白色的，那样的藕煮出来比较好吃。那个藕要卸到去，那样它和水接触的面积多一些，炖出来也更糯一些，客人夹起来也好夹。我们太忙了，真是。
5: 就是刚坐下去，
0: 刚
5: 刚就来了来客人了。
0: 弟弟妹妹还是蛮坚持，说一定要把那个店继续开下去。就算只有我们三姐弟自己走，也要守下去。我们每天就休息了两三个小时，工人请不到，我们都是问自己。
5: 吃了我的汤，说好喝，很开心呐、啊。
6: 既然走了，我就不想那么轻易的放弃。

0: 喂，最近生意忙吗？听过八兄弟啦，我们举起喝酒聊噻。
1: 我姓丁，名叫丁小国，是最后一家豆花烤鱼的老板。我在那边做的是炒汁啊、烤鱼啊，都做。那边只要会做的都做。我们家是开的第一家豆花烤鱼，2007年到现在已经有14年了。刚从滨江大道搬到嘉禾城市这边，这已经是第10次搬店了。鱼质的好坏很重要，江头鱼又嫩又肥，刺又少，是最好的选择。下午5点开始腌鱼，先把现杀好的鱼，再调好的酱汁里均匀的腌制，再撒上胡椒粉、花椒粉，腌10分钟，最后放到瓦缸里面烤1/2小时。瓦缸里面烤出来的鱼外酥里嫩，水分也会保持得更好。

0: 好好好，有贵大的好处啊，不尝素材宁尝汤汁，要跟看人。炒汤汁的调料很简单，花椒、生姜、蒜末，把它爆香，再加入小米椒、青椒，把它炒香，然后就可以加豆瓣酱、番茄酱、蚝油，均匀的翻炒，大火熬到沸腾就可以出锅了。豆花烤肉好吃，原因是蔬菜丰富，有营养，入味入香。豆花冻入味经过特制的加工，吃起来比较脆，营养吸满，汤汁口感会更好。但主要是豆花非常受欢迎的。来到这边主要是位置好，人家来吃也方便啊，但是成不了商呀。我们家用的豆花是手工豆花，手工豆花好吃的秘诀是用石膏点浆，严格控制用量才能保证口感，但石膏点的豆花不容易保存，所以只有现吃才会最好。海里很小嘛，做生意的朋友很多都认识，每次谁家新店开张都过来捧捧场，吐吐苦水，做老板也很难啊。
1: 只要你够坚持，最终都会胜利，真的跟他们做的餐饮一样的，不管搬到什么地方，只要你的味道做得好，最终都会有客户。
2: 我现在是打工人，做销售。这打工的话，多劳多得嘛。当老板不一定都发财的。
3: 我不是打工人，现在在搞汽车美容，不中介店长。
4: 我是老板，我不是打工人。我现在在开一家很有特色的民族餐厅。我担心每个月到时间的时候，我要发员工的工资啊。然后还有个就是房租费。还有一个就是水电费这些东西，做老板是每个月最头痛的东西，因为我就是打工，慢慢升级成老板的。因为打工我打很多年，我不想打工了。
1: 就是我是打工人，我是在现在为交通系统打工。小的时候就想当老板，但是就是说经历这么多事之后呢，我觉得我还喜欢打工，比较就是踏实安稳一点。
5: 我是打工人。
6: 我是打工的，
5: 是保险行业嘛。
6: 然后我做的是美颜，
5: 做老板比较好吧。 感觉，嗯，是，给我的感觉是老板好好清闲的做那种感觉。打工的话，我感觉真的有时候还会受气吧。
6: 做老板有老板的压力，然后我还是比较喜欢上班。
7: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8: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7: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9: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10: 打出我们挺进之旅的胃口来！
11: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7: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2: 人生无恙无愧。
7: 致敬潜伏暗处
12: 不断
7: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6: We go！
1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0: 欢迎欢迎！
21: 3、2、1，
19: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2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7: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省领导集体参加八一军事日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贵州贡献。
1: 徐凌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深耕富矿经开，从单一燃料到高附加值材料，六盘水统筹推进能源产业转型发展。
0: 今年是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实施25周年，70余所院校齐聚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共会协作新篇章。
1: 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在上海豫园举行，向长三角游客发出邀请，来前感受山野新生活。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7月30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李炳军等集体参加八一军事日活动，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军区党委，向驻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诚挚问候。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军区武警贵州省总队负责同志等参加。
3: 徐凌、李炳军一行身着戎装，来到贵阳市花溪区省民兵军事训练基地进行军事理论学习。随后，省党政军领导观摩了相关装备，并参加军事基础训练。参训人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活动中，徐凌、李炳军与官兵亲切交流，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严格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强化备战打仗，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积极支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1: 7月29号，省委书记徐凌在贵阳会见来前访问的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省领导郭强、张静平参加。
3: 徐凌向白玉堂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法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积极稳健发展，中法友谊持续巩固深化。当前贵州正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美好蓝图，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发有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贵州愿与法国有关方面和地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立足现有良好基础，在经贸、文旅、体育、友城等领域取得更多交流合作成果，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走得更稳更好贡献力量。白玉堂感谢贵州的热情友好安排，他表示，元首外交为法中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贵州令人印象深刻。法国驻华大使馆将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法国有关方面和地方与贵州延续传统友谊，在人文、产业、教育、青年交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造福双方民众，进一步增进法中两国友好。法国驻华大使馆及驻成都总领事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7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级有关领域工作、接受国家考核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岩溶洞穴生态保护、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管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批零助餐业和金融业发展等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开展岩溶洞穴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参与，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提升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水平。要扎实抓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加快配套管网建设，深化水务一体化改革，推动已建项目切实发挥作用，加强拟建项目研究论证，提高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质量效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问题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推动服务业重点行业发展工作机制，切实找准问题，制定务实管用的工作措施，要着力培育壮大批零助餐业经营主体，更加注重听取企业意见建议，提高政策措施精准度有效性，要强化政经企联动，针对重点行业逐个开展融资对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统筹做好防风险工作，推动金融业稳健发展。会议要求，要以国家考核目标要求为导向，扎实做好各领域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加强重点任务调度落实，着力补齐短板弱项，提升工作水平，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9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政协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
0: 会议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根本遵循，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政协作为党领导的政治组织、统一战线组织和专门协商机构，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础上提炼的标识性概念、阐述的原理性成果、构建的原创性理论，全面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政治原则，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根本任务，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价值理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贯彻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发挥制度管根本、管长远刚性约束，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前瞻时评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破什么？产业转型要爬坡过坎，要素供给要优化提速，市场活力要持续激发。这些硬骨头靠惯性推不动，靠老办法走不通。只有敢于打破思维定势、路径依赖，拿出新招、实招、高招，才能打开新局面。怎么破？以改革打通营商环境堵点，让企业少一些跑断腿，多一些放手干。以创新优化要素配置，让好项目不缺地、不缺钱、不缺人。集中力量抓项目，推动在谈和拟建项目早落地、快见效，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抓住暑期等有利时机扩大内需，坚决稳住酒烟煤电基本盘，同时抢抓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改革创新不是喊口号，是用改革的办法破梗阻，用创新的思路添动力。拿出敢闯敢试的勇气，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地，下半年才能把难变成能，把破变成力。
1: 六盘水煤炭资源丰富，远景储量达844亿吨，立足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强化科学统筹，聚焦富矿经开战略，推动煤炭从燃料向材料转型发展。一块煤可变成数十种高附加值产品，一煤独大的格局正逐步向现代能源化工和新材料产业并重的多元体系转变。
3: 近日，在六盘水市中山区，中极新能焦炉煤气利用项目顺利投产。焦化厂的焦炉煤气通过脱硫、液化、氢气提纯等工序，被转化为天然气与高纯氢气。
4: 每小时可处理50000标方的焦炉煤气和5000标方的转炉气。
3: 作为当地的重点绿色循环经济项目，该项目满产后可年产高纯氢气2400万标准立方米，液化天然气14万吨，全面覆盖本地及周边地区用氢需求。
5: 目前我们已与40余家用气企业签订合作销售协议，销售市场辐射云南、广西、贵州等周边500公里区域，产销布局持续完善，项目今年预计实现产值2.7亿元。
3: 产品附加值提升的同时，产业链也不断延伸。在六支特区的煤景华宇项目，原煤在高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被提纯为高纯氢，煤焦油被转化为合成氨等化工产品。技术的升级不仅将一吨煤的价值提升了10%，还带动了产业链的延伸。
6: 我们是使用煤景华宇焦化的副产品合成氨作为生产原料，通过管廊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可以保证生产线稳定满负荷生产。
7: 我使用的原料主要是煤焦油，生产的产品呢，碳黑呢是年产是28万吨，苯甘是7万吨，还有改制沥青15万吨。
8: 以能源化工为主导，强化各产业链耦合协同，沿链体制推动煤炭由燃料向材料转型，配套储能、综合能源、仓储物流等支撑业态，激励发展绿色低碳集聚型工业。
3: 在水城区，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项目正加紧建设，全面投产后，项目年产值预计超100亿元，产品涵盖焦炭、焦油、天然气等。
9: 以200万吨每年循环经济煤焦化项目为基础，正在同步推进30万吨甲醇、20万吨电池两个项目。煤在这里不只是燃料，是原料，最终还要变为材料。
3: 聚焦焦炉煤气、煤焦油和粗苯精砷加工，六盘水正持续推动产品向高分子材料、碳基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升级。六支、水城、盘北3个化工园区建设梯次推进，一园一特色、多元联动的产业格局正逐步形成。
10: 15期间，我们将持续扩大焦炭产能，力争达到每年能产出约87万吨煤焦油、28万吨粗苯、43亿方焦炉煤气，为下游精细化工把原料备足。在产业布局上，六支主攻煤焦油，盘北专做粗苯，水城重点发展煤制合成器，3个化工园区各有侧重，联动协同发展，全力打造千亿级西南煤化工集群。
2: 今年是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实施25周年。昨天，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举行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高质量发展研讨会，70多家国内院校分享对口支援经验，并签署合作协议。
11: 协和帮的培养模式里头，最早的时候是我们把协和的这个课程引进来就行了。我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我说因为协和的课程对贵一的学生其实是不适用的。根据贵一的这个就是特点，设定一个适合贵一的高层次拔尖人才的这个课程体系。
0: 北京协和医院和贵州医科大学的合作已经有10年，两校共同创办协和班，将科研早期训练和临床实践贯通培养，探索出西部地区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协和班前3届84名毕业生全部获得研究生推免资格，同时两校还在平台建设、人才交流等多领域持续深入合作。
12: 协和医院的进修啊，一个席位难求，因为疑难重症比较丰富啊，这个进修的机会呢，像这个贵州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啊，倾斜双方的互访以后，未来的远程诊疗啊，包括它的长久的扶持，打开了一个新的这个局面。
0: 25年间，省外12所高水平大学与贵州10所本科高校开展了对口帮扶，累计定向培养博士661人。会上，贵州医科大学和苏州大学、新义民族师范学院和同济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13: 在我们的数学、化学、材料这些学科呢，都展开对课程和研究科研项目的一个培育，能够在当地共同找到一些科研的课题，我们的科研的成果能够转化的应用的场景，能够共同成长。
0: 今年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支援高校扩大到227所，授援高校达126所，实现西部省份全覆盖。研讨会上，教育部对口支援高校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将推进对口支援工作步入精准化管理。
14: 跟贵师大的合作从2006年开始，我们有不少老师在贵师大做帮扶，像担任你们化学化工学院的院长。我们也正在推动像人工智能这样新兴的学科，跟贵师大还有新的合作。
4: 得到了天津大学各方面的支持，获批了贵州省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支撑贵州特色产业的发展。
3: 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下，如何让矿产开发更环保，产业升级更提速？7月28号，中国东盟矿产资源绿色开发与高效利用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和东盟的多个专家学者围绕矿产勘查、绿色开采、固废利用等展开研讨。
15: 贵州省矿产资源是很丰富的，在增加研究，有一些新的开发的方法和利用的技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3: 会议的承办方同仁学院近年来依托同仁赋集的锰铝等资源持续开展科研攻关，会上与贵州铝业集团、香港科技大学等多家单位签约，将在铝加工、矿山生态治理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将产学研推向深入。
16: 同仁学院在铝土矿包括其他矿产资源方面，在这个学术论文、专利还有科技创新平台是有很强的科研基础。从这个氧化铝到电解铝，然后铝土矿的精深加工方面开展产学研的这个合作。
17: 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个技术研究是非常强的，我们市和同仁学院呢，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转化的这个平台。东盟整体上的这个市场的活跃度是慢慢起来了，各个国家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
1: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山海共潮生”在上海遇见贵州2026年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在豫园举行，为长三角地区的游客解锁鲜活新潮、充满烟火气的贵州。
0: 活动现场以两地对话、双向交流的方式，邀请多位咖啡、餐饮主理人、民宿经营者分享了他们穿梭于沪黔两地的生活、工作感受。
18: 2018年就进入贵州了，对吗？第一家是招商引资进去的，后面两家是自己最佳投资的嘛。这个档次啊、服务啊，就是提升了。黄小溪吃晚饭嘛，需求还是很旺盛的。黄果树已经有了，像荔波那里、梵净山那里啊，或者那万峰林啊这种地方的话，都可以布局嘛。
19: 我们因为在上海已经26年了吧，整个贵州菜做成一个体系。春夏秋冬我们会用贵州四季的食材，比如说刺梨、蓝莓，每一季会选一个主题，希望把贵州推向全世界。
20: 贵阳的整体的咖啡馆的质量是非常之高的，我觉得一点都不输给上海，这也是我们会去阿云躲藏的原因。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零售的空间，我们带了十几个品牌从北上广深去到贵阳，让大家感受到别的城市的一些品牌。
0: 主理人话音未落，一街之隔的山海市集已将贵州烟火搬进了豫园。创意咖啡、新派前菜、非遗文创、旅居体验等品类的贵州本土品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21: 品尝到了很多贵州的美食，看到了贵州特色的彝族表演，我就更加想去了，感觉那边有更多美食、更多美景等着我，
22: 超级想去贵州。我尝了4款酒吧，刺梨酒就是很好喝的，我会记住这个牌子，大山的酒，
23: 贵州少数民族的包包，每一件都是自己手工做的，比较少见，挑到了一个比较喜欢的包包。
0: 当前沪黔两地越走越近，一批贵州品牌开到了上海街头，让大山里的风物与生活方式变为上海市场可触达的消费选择。
24: 我们在贵阳有7家门店，上海有1家，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到贵州看一下山山水水，也去贵阳体验一下当地的咖啡的特色。
25: 我们在贵阳陆续开出了3家酒馆，在上海杭州也有1家以上，我们一直都是致力于在大山里面去寻找我们贵州好喝的米酒，然后呈现给大家，
26: 把这些非遗的东西、手工艺的东西做得更加的生活化，让更多的人能够真实的使用上它。去年3月份正式落地上海的，来上海店的客人来体验完之后，他去贵州旅行会专门去体验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氛围感。
0: 贵旅集团还发布了今夏贵州潮玩路线产品，包括非常之旅、乌蒙秘境、跟着四渡游贵州等主题线路，为长三角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夏季出行选择。
2: 我们的旅游不仅是要让大家走进来享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一份馈赠，也希望两地的文旅的新业态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碰撞与交流，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贵州，了解不一样的潮流的贵州。
3: 今年暑期，贵州旅游持续升温，稳居全国避暑游第一梯队。作为贵州官方文旅总入口，一马游贵州

0: 平台七月单月交易额突破1亿元，创下月度历史新高，成为撬动文旅消费升级的数字新引擎。今年该平台陆续上线票根联动5折游、500元票根消费券等票根经济优惠，将景区门票、赛事观演票、交通票根等凭证转化为免票、折扣、立减权益。目前全省已有2万多家商户纳入票根经济联盟，其中依托电影四度影旅联动，91.5万人次参与票根兑换，同时常态化发放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持续撬动二次消费、延伸消费。
1: 目前平台入驻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各类商家是超过了10万家，上架产品超过100万个。七月中旬，平台已经发放消费券16.38万张，带动消费的是超过了200多万元。7月24号开始呢，我们将火车票、高铁票纳入主票根之一，覆盖的游客人群将更加的一个广泛。
2: 今年提前步入了避暑季，相比去年会有40%左右的上升，平均每天就是500万左右的日均营业额，最高能够达到600万。我们还会针对票根联动持续激发热度，为游客在贵州旅行提供更多便利的服务。
3: 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继续在黔东南州举行。秋千源自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民俗活动，承载着向上向好、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
4: 一开始上秋千主要是克服自己的心理，慢慢去找配合度，现在我就是一种享受。
3: 在另一边的蹴球项目赛场，13个代表团派出选手参与该项目5个小项的角逐。蹴球项目起源于明清时期，古称踢石球，流传于苗族、满族、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民间。
5: 这个项目有脚上斯诺克之称，特别是在击打球的时候，对运动员的身体的稳定性和下肢的爆发力要求很高，还要避免对手来进攻你，对我们的思考计算能力要求也很高。
0: 八一将至，读长征立初心，多彩贵州书香高原2026年耕读行动进军营活动在驻黔某部队举行。军地领导、专家与部队官兵、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齐聚一堂，以诗歌接力、专家分享、情景演绎等方式，共同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双拥情怀。活动现场还向官兵赠送长征主题读物。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江村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澎湃新闻、上官新闻、荔枝新闻等媒体报道，2026年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上海，集中展示贵州创意咖啡、新式前菜、非遗创新设计、轻量化精致旅居等全新山地业态。
0: 贵阳首届一场咖啡戏剧节近日在多彩贵州城1958文创园开幕。本次活动汇聚了众多咖啡品牌，同时推出多场互动戏剧，每天16点至20点面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8月2号。
7: 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青年锦标赛暨少年锦标赛近日在贵阳开赛，来自内蒙古、江苏、中国香港等地的8支代表队，近百名青少年参加，开展击剑、障碍、游泳、激光跑等5项综合比拼。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

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

0: 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玩下去。

0: 这件事儿啊，终于弄清楚了呀！我是清白的呀。对，你是清白的呀。你身上的冤屈彻底洗清了，从此啊，你就是自由身了，再不用受厂里的监督了。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谢了啊，谢了，太感谢了。
0: 你行啊，做啥呢？关键是啊，提供这个材料的朋友确实是帮了你大忙，你们啥关系？
2: 他们是一对夫妇，都是最好的人，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永远的朋友。
0: 好，好，好，我跟你说，我已经申请把你调回原平总厂来，马上就能批，你很快就能和屋里人团聚了。
3: 团聚？
2: 什么？铁军一直在三分厂啊？
3: 海燕。
2: 你千万别误会，不，你姐她真不是故意不说的。燕儿，对不起啊，我从三分厂回来之后，这不，湛良就出事儿了吗？最近，我觉得就跟做梦一样，每天也都是稀里糊涂的。 这不，我今天去厂里碰见了宋厂长，他跟我说，铁军的处分撤了，给他平反了。我这不，一下才想起这事儿，赶紧把你给叫来告诉你。
4: 怎么会有两个铁军啊？一个老童，一个小童，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2: 燕儿，现在湛良没了，铁军的处分也撤销了，他自由了。你会不会？
3: 燕儿，你说啥呢？
2: 哦，不会，姐。 我是冯家的媳妇儿，俊杰的妈妈，永远都是。

老童走了，童铁军调走了，他要很久很久以后才能回来。老童。

0: 海燕，我是清白的，你和湛良终于证明了我的清白，谢谢你们。现在我去哪儿呢？李主任说已经替我申请回总厂，可是我真的要回去吗？他们的孩子也快出生了。 海燕，湛良，永远祝你们幸福，不会打扰你们，绝对不会。
1: 铁军，妈也是刚知道，你一直就在三分厂，很久没给你写信了，因为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0: 冯主任，你咋穿这么好看呀？哎呦，真好看！
1: 就是。
2: 对呀，这衣服真漂亮。
3: 冯主任，你不知道你穿这身衣服有多美，你们看这脸色衬得多好看呢。
2: 就是啊，
1: 海燕儿，你也买一件呗，你穿上肯定也好看。
4: 主任，你这衣服在哪儿买的？
5: 这件衣服不是买的，是我们家湛良和海燕儿亲手给我做的。
2: 哇，怪不得这么合适呢，
6: 这才叫量体裁衣嘛。
5: 哎呀，海燕儿，你别说，这领口和袖口一改吧，这件衣服比店里卖的还要好看。
3: 现在店里的服装款式都千篇一律的，我相信以后的服装款式会越来越丰富。姐，哎，这件衣服穿得好看是因为你长得美。
7: 哎，
8: 谢谢。
7: 对对
8: 对。电话。
6: 哎，来了。
9: 你们家老人抱着孩子在医院晕倒了，请家属马上来医院。孩子是病毒性感冒，正在治疗中，但老人情况非常不好。
3: 妈，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不该把您一个人留在家里，对不起啊，妈，对不起。
5: 没事儿。没事，燕儿，那是你和湛良的孩子，湛良的孩子不能有闪失，一点都不能。
3: 婶儿，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应该把我跟海燕的班头排开，照顾俊杰，应该是我的责任啊。为了救俊杰，自己晕倒吧，婶儿，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婶儿。
5: 花儿，不哭啊，湛良的孩子比啥都重要。

0: 心是你，是
1: 大夫，那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妈呀！她以前也晕倒过，后来就好了。您又说她没救了，那你叫我们怎么办呢？您再想想办法，您肯定有办法的。
2: 这一回呢，她并不是因为晕倒摔伤才病危的。怎么说呢？是老太太本身的身体状况，她已经就是油尽灯枯了。你作为家属呢，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0: 少托，少托，这是你封信，
1: 我的信。
0: 啊，我一看有车子是北京来的嘛。
1: 谢了啊，
0: 没事。

小童，得知你处分撤销，真为你高兴。眼下国家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方的经济形态正在如火如荼地改变，我们中国正在快速复苏，一切欣欣向荣，必将迎来高速发展。这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小童，我衷心的希望你可以找到更广阔的舞台，大展拳脚，大有作为。

儿子。妈，我在这儿啊，燕儿在这儿啊，你想说什么？我的结局，妈想你，儿子，你在哪儿？儿子，妈呀，妈，张华姐给体育发电报了，啊，她很快就回来了。妈，我再告诉您件事儿，您听了之后肯定会高兴的。俊杰是铁军的孩子，这件事情只能瞒着大家，我怕影响了铁军的前途。我和展亮那是假结婚，是想着等铁军回来之后，我们把这一切再告诉大家。可是后来张勇没了，我看见张华姐那个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但是妈呀，你得知道，俊杰是你的孙子，是你的亲孙子，妈，你得看他一眼啊。

0: 这老太太是真可怜，临终都没有见到儿子一面。
1: 这电报也太慢了。
0: 是啊，这电报送到他们县里，按平信给送过去了，都怪我。你说，当时我要直接给单分厂打电话就好了。
2: 姐，你不用自责。谁都没有想到妈走得这么快，即便是打了电话，铁军他也来不及赶回来。
0: 哟，宝宝，乖宝宝，不哭啊，不哭，宝宝。君姐，宝宝，大姑在呢啊。大姑知道你是为姚奶奶难过呢，你也知道是姚奶奶救了你的命。哦，好了，不哭啊，不哭。
3: 能回原平了？
1: 哎呀，回原平。
3: 小童啊，祝你今后一帆风顺，大展宏图。李主任，
4: 周三，
1: 太谢谢您了。
3: 谢谢，谢我周三。哎呀，
1: 谢了，谢了。
3: 哎，谢我周三。
1: 李主任，来，您坐下。我想好了，我决定辞职了。
3: 辞职？你做啥？你不想回原平了？
1: 我先回一趟原平，然后接上我妈，带上她，我们一起去南方了。
3: 你妈她？
1: 我妈身体不好，所以我想呢，这南方的气候啊，可能更适合他老人家。我决定了，带上我妈，我们在南方开始新的生活。
3: 小童，这件事我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刚才我和厂领导通电话了，刚知道你妈一周前过世了。

0: 哎呀，
1: 哎，春梅，
0: 哎，你这是着急赶回去照顾俊杰啊？
1: 俊杰让姐接到他家去住了。这段时间福利月不是在闹腮腺炎吗？好多孩子都染上了，我就把胜利接回来了。我赶回去给他做饭，你跟我一起回去吃吧。
0: 行。哎，胜利这个孩子跟你倒是蛮亲的哦。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还那么冷冰冰的吗？
1: 丰收吧，表面挺冷，可她心里挺软的。你看娟姐是，我妈去世，她抱着她的衣服，哭得不撒手。前段时间我忙得焦头烂额的，哎，她悄无声息的把东西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丰收是个好孩子，

0: 没爹没娘的也是怪可怜的。嗯，
1: 前几天我去找你，说你请假了，跑哪儿去了？
0: 我哥辞职了，说要去南方我姨那儿闯一闯，我跟我妈就陪他过去了。
1: 辞职了？为什么呀？
0: 还不是因为跟那个唐美香掰了吗？我哥心都伤透了，说再也不想在这儿待着了。哎呀，我哥就是太老实，死心塌地的对着那个唐美香好，结果搞成这样。
1: 哎呀，他俩分开好，他和唐美香真的不合适。
0: 嗯。
2: 日出街342号，林海燕，林海燕，林海燕，收信。哎，小朋友，林海燕你认识吗？把这个信交给他，谢谢你啊。

0: 哎呀，瞎呀你！就是你这个傻子，放肆！哎呀，你故意的吧你这个傻子！你给我滚开点啊，滚远点！
1: 你给我滚开！你这个狐狸精，你才是远点的！
0: 哎，你个臭丫头，你说谁呢你？我打死你，信不信？
2: 说谁呢？
0: 说谁呢？
2: 干嘛呢你？你干嘛打孩子呀你？
0: 我就是要打他，谁让他嘴里不干不净的，还敢骂我？
1: 我就骂你，你就是害死我妈的那个人，你才是和我爸鬼混的那个野女人，你不要脸！
0: 你闭嘴！你说谁呢你？
2: 我打你！
3: 干嘛你？
4: 我进去吧，进去。
2: 你也跟我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4: 弄疼了没有？嗯，带着弟弟进去把手洗一下啊！快去快去，去了去。
0: 刘雅燕，你把我叫进来干嘛？
4: 唐美香，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总是针对我了。因为陈耀武吧，你和他早就有事儿。我就想告诉你，我和你之间真没必要这样。
0: 你少给我来这套，反正他人已经死了，说出来也无所谓了。我就是陈耀武的相好，陈耀武的房间我可待的时间比你长多了。
4: 你还好意思说呀？
0: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进来，当初进红星厂的人是我，嫁给他的人也是我。
4: 没人跟你抢他，你要喜欢他，你要觉得他是块宝，你就攥自己手里别放手啊。
0: 我就是喜欢他，我喜欢他的能力，更喜欢他的权力。怎么样，林海燕？我总比你强吧？我是真喜欢他，你呢？你明明不喜欢他，你还要嫁给他？你不就是看着他的权力和地位吗？你装什么假清高啊？
5: 唐美香，你太无耻了吧！你当初缠着我哥给你换到清洁站的正式工，然后转头搭上陈耀武就甩了我哥，看到陈耀武娶了海燕。你觉得哪边都落空了是不是？然后你就再缠着我哥，再让他给你换工作，你是不是把谁都当成你的垫脚石啊？也太不要脸了！
0: 你才不要脸呢，陶春梅，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老早就看见你去找冯占良，还在派出所门口哭，
5: 你
0: 两个眼睛泪汪汪的，一股骚气。
5: 你胡说什么？你这个狗嘴吐不出象牙的东西！哎呦，
0: 我胡说？哎呦，瞧你们俩怎么着呢？假模假式的还往一块凑呢？就是冯占良的大老婆和小老婆呗，我还以为冯占良是什么正经货呢，原来也只不过是左拥右抱的花花肠子。你敢打我？
2: 我打的就是你，
4: 唐美香。今天你不但侮辱我，还侮辱我的朋友，你竟然还敢诋毁占良！我告诉你，打你一巴掌是轻的，今后你但敢侮辱他们半个字，我林海燕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现在滚！
0: 走着瞧啊！
2: 滚！
0: 有病！
1: 海燕，咱们再也不理他了，这人太无耻了。
4: 道不同，不相为谋。走。

0: 这要算起来，小玲子比我还小好几岁呢。怎么说走就走完呢？还有那个金饭碗，那小岁数更小了。哎呦，可惜了喽！只能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啊。阎王爷啊，你可别盯着我啊！你盯着我干啥？我还没活够呢，我可不想死啊！哎呀，我还没完成任务呢。你要心疼我，你就把小玲子和金花碗浪费那个兽兽你夹在我身上，我不嫌多了。哎呀，这能加吗？开玩笑，要能加，我儿子耀武早加给我了。哎呀，各活各的吧，我得好好保养。
1: 冯生，给奶奶端盆热水来，奶奶要泡脚。
0: 嗯。
1: 要干嘛？
2: 飞呀！
1: 这是飞什么飞？
2: 嘿，
1: 别嚷，来
2: 飞！
1: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来来，奶奶问话。
0: 奶奶问，奶奶问，那个教你折纸飞机那个姚奶奶，你还记得不？
2: 嘿嘿，
0: 他走了，没了，你明白不？明白啥意思吗？就是死了。你想姚奶奶吗？
1: 小傻子，姚奶奶对你多好啊，小白二郎。去去去去！
0: 哎呀，作孽呀！
2: 飞！
1: 哎不！我打你了！
2: 不要！
0: 哎呀，作孽呀！
1: 这好好的一个男娃，就这么傻吧唧。
2: 喂！
1: 你这个脑子呀，要和你姐姐换一换，咱家就有希望了。来，给我放这。行了行了，别闹了，冯生冯生。把那给我捡走，脏了吧唧，就这么来回扔的，扔我脸上去了，给拿走，扔了，扔了，扔了，省得再闹腾。哎呦，天爷也不是怎么想的，说他俩换一换多好。
0: 是。
1: 别舔那帘子，脏。
3: 冯寿，怎么一个人坐这儿啊？
4: 林阿姨，如果我和我弟弟换一换，那该多好！
3: 千万别这么说啊，冯寿，你记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两个字。
4: 弟弟多可怜啊，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以后该怎么办？
3: 胜利是挺可怜的，可这是事实啊。你要学会接受他，面对他。冯寿，你看啊，胜利他挺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呀。他虽然没有爸爸妈妈了，可是他有你啊。你对他那么好，是不是？以后不用担心什么，有林阿姨呢。
4: 林阿姨，唐美香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恨我爸爸吗？
3: 恨，曾经特别恨。

0: 但现在林阿姨真没功夫把自己那么宝贵的时光浪费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上了，不值得。
1: 林阿姨，你为什么会嫁给我爸这样的人？你又为什么会对我们那么好？
0: 你还太小了，以后林阿姨慢慢讲给你听好不好？现在你只需要知道，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是你们。怎么说呢，就像是咱们院子外面那个大树，上面有一片大树叶，它被虫咬了，坏了，掉下来了，可是和树上的小树叶它没有关系，每个小树叶它都是独立的，它依然自己好好的慢慢的长大呀。
1: 小树叶可以自己好好的长大。
0: 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我们住在日出街，日出呢就代表希望，代表温暖。冯少，好好的睡一觉，等明天早上一醒来就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了。
1: 谢谢你林阿姨。

海燕，这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许久以来，你和湛良为了给我找证据，四处奔走。现在我的处分已经全部撤销，常理也批准我调回原平了。我由衷地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所有的支持，感谢你们对我的真心帮助。

海燕，我知道你和湛良已经结婚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最好的结局。请接受我最衷心的祝福，祝愿你和湛良幸福美满，祝愿你们的孩子健康快乐。

我现在深深懂得了苦难也是财富，我非常留恋三分长的一切。我妈不在了，我对袁平已经无牵无挂，我已经从三分厂直接办理了辞职，我准备去南方闯一闯，看看未知的世界。我走了，不会再回来，代我向战粮致谢，代我向大家告别。

0: 天涯海角，我们彼此珍重。再见了，海燕。再见了，原平，我的故乡。
1: 这是一把血迹斑斑的小步枪，这是一把光荣勇敢的小步枪，这是爸爸留给我最后的最宝贵的礼物，这也是爸爸留给我最伟大最神圣的父爱。爸爸，虽然我从没有见过您，但您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爱您，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
2: 妈妈，演讲比赛我表现得好不好？
3: 好，特别好，妈妈的手都拍红了。嗯，
4: 是啊。哎，俊杰，你都一等奖了，不是还好，是非常好。你看看，大姑的手都拍红了，你呀，真是大姑的骄傲。你爸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骄傲的。
2: 肯定的。妈妈，演讲比赛我已经连着两个学期拿第一名。
3: 真的？好，再接再厉啊！妈妈知道你在各方面会越来越优秀的。不过啊，你这个学习上，
2: 在学习上也不要放松哦，要继续努力，加油哦，大姑。哎，我不知道我妈妈要说什么了。
3: 看给你聪明的，
4: 在大姑的眼里啊，就没有比你更好的了。今天啊，我们不学习了，跟大姑回家吃饭去。我让你大姑父给你做铁锅炖大鹅，还有大肉包子。这任务大姑一早就布置下去了。
2: 太好了，我最爱吃大姑父做的菜了。大姑，你怎么这么好？我想吃什么你怎么都知道啊？你简直太聪明了。
4: 哎呦，这小嘴甜的跟他爸呀一模一样。
3: 姐，你和姐夫太宠俊杰了。
2: 忘不了。在世界上我最喜欢三个人。妈妈，大姑，大姑父。我长大以后要照顾你们，因为我是男子汉呀，我要代表我的爸爸照顾你们，保护你们。
4: 俊杰呀，是最好的孩子。走，跟大姑回家吃饭去。
5: 去大姑家吃饭，走了。走了。
6: 小李啊，
5: 哎，
6: 给我来一份土豆炖牛肉，炒鸡蛋，再来一个
7: 红烧鱼块。
5: 啊啊，
7: 嗯，四个馒头啊，我都带走。
5: 哟，陈大妈，点这么多，你这是打麻将又赢钱了？
6: 我这手气没得说，赶紧让后厨坐起来啊！
5: 放心吧，你在那等一会儿啊，
6: 不许耍我的赖。
5: 放心吧，姑娘。
8: 成立啊！
9: 奶奶，奶奶。
8: 哎，吃饭啦，吃饭啦，咱们吃饭。
10: 哎呦，奶奶，您这还没吃饭呢呀？
8: 啊。
10: 我俩早就吃过了，林阿姨中午就把菜给我俩做好了。不是，您真不能每次一上牌桌就忘吃饭了。您看这都几点了，我给您拿筷子啊。
6: 这小碎嘴子，唠叨叨叨，唠唠叨叨，呵，这他妈唠叨起没完。你懂啥呀？我打牌正是好的时候，正有手气，我就停下来呀。我得乘胜追击呀，是不是？
9: 嗯，
6: 他不懂。生命啊，奶奶给你带好吃的了。哦，土豆炖牛肉，哎，红烧一块儿，啊，再看这个，呀，看这一大盒，炒鸡蛋，闻闻。
10: 哇，奶奶。全是胜利爱吃的菜啊，您真是光想着胜利没想着我呀，真是偏心，从小偏到大。
6: 偏心怎么了？这孩子你还跟你弟弟争啊，能争得过他吗？他是男娃，是我孙子，你是女娃，你是我孙女，你争不过他啊，这怎么比呀，是不是？再说了啊，你吃我的喝我的，从小到大我饿着你了，渴着你了啊，

0: 没良心的这儿还说我偏心，是我是偏心，你是没良心。
1: 不是奶奶，我发现您是不是成天不说我两句您心里就不得劲儿啊。我算了不说。胜利啊，牛肉再吃点吗？
2: 胜利不吃，胜利不饱。
1: 那还有红烧鱼呢，姐姐把刺儿给你挑了。
0: 不吃啊？哎呀，不吃我自个儿吃，我先尝尝这个。这家红烧鱼，
3: 好，这红红火火，这吃上有鱼，奶奶还得去赢钱，对不对？
2: 火车，火车，
3: 谁给你买的这大火车呀？
1: 那是林阿姨刚给她买的。林阿姨说发现胜利他最近有个本事，就刚给他买的玩具吧，马上自己就能给拆开，然后自己还能再给安上。林阿姨就又给他买可多了，就说让他拆了装，装了拆，捣鼓着玩，说这个能锻炼他的手脑能力。
3: 你还说我偏心？你林阿姨比我还偏心。你看这大火车买了，家里那么多玩具，他也不给你买大火车，是吗？是不能给你买啊。买了回头你把你林阿姨的家底儿你都扔火车道上。
1: 我扔什么？
3: 那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你扔都扔了还不让我说啊？
1: 小德，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了。
3: 还说我偏心，我就偏心了，怎么呢？胜利，来，张大嘴，来一块儿牛肉，张大嘴
2: 牛肉。
3: 我就是偏心呐，哎呀，我这个人没别的毛病啊，就是偏心。以后奶奶改名不叫鲁大英了，叫鲁偏心，行不行？
2: 偏心，鲁偏心。
3: 好。好吃。
4: 哎，姐。你别沾手了，快坐着坐着。坐着去。
5: 行，我看看你姐夫。常事儿。
4: 俊杰，你给大姑削个苹果，你大姑爱吃。

玩下去，中国吧。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村超火爆全网的草根足球赛事，青训教练王金星心里有个大目标，他想给榕江培养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站在村超的赛场上，他想给孩子们做个好榜样，让他们感受到踢球纯粹的快乐。另一边，气氛组的西瓜妹在赛场边忙活着，她帮助果农销售百香果、维果，虽然利润微薄，但西瓜妹依然充满激情。

0: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榕江县，素有黔省东南锁钥之称。这里生活着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火爆全网的贵州村超便发源于此。村超是指由当地群众自发举办的足球联赛。自2023年首届联赛举办以来，村超以其浓郁的乡村特色和民族风情迅速成为现象级话题，引起海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网上点击量超过850亿次，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现场。村超成为了一张贵州的新名片，而每个比赛日也成为了当地的新节日。2024年10月，村超赛场上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国际友谊赛。
1: 今天总共有来自于15个国家、24位的外交官来到咱们榕江，
2: 开心，
3: 很开心，
4: 很喜欢榕江，
5: 对，现场非常棒，
6: 贵州很美，
7: 来贵州榕江看村超哦。
1: 同时，也是由咱们的文化和旅游部和阿根廷驻华大使共同主办的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倒计时5秒啊！好，一起，5、4、3、2、1！现在您正在观看的是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正式打响，现场朋友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8: 好，我们看到场上穿着黄绿色球衣的就是我们的罗汉果队啊，
1: 来到边路，
8: 全场的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我们一起来喊加油！
9: 榕江姑娘，加油！
8: 哦，漂亮！
1: 好了，边路王建行杀到禁区想传中啊，这边果断的抢断了，传中过来，左脚打门，
8: 哇，漂亮！
1: 漂亮！刚刚过到3分钟，
8: 又是陆红六，
1: 陆红六破门。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哎呀，好久没看到王金星上场，面带笑意的王金星啊，压力很大。
0: 00后的王金星来自水尾水族乡。1年前，当巴西球星卡卡空降村超赛场上时，王金星正是站在他身后的门将。这样的场景，他以前想也没想过。在足球的赛场上，梦想总是眷顾那个永不放弃的人。少年时的王金星原本喜爱篮球，14岁那年，他所在的中学举办足球联赛，王金星被朋友拉进球队，没想到几场比赛下来，他发现自己狂热地爱上了足球。王金星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虽然未能如愿，但他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足球的痴迷。从西安体育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后，王金星回到榕江，创办了足球青训基地。
10: 过来，
0: 青训队的孩子大都来自县城附近，最小孩子只有3岁多。
10: 低一点，重心，换脚，重心低一点，腿弯一点，沉肩，看到人家的脚了，两只脚都在动，看到这个频率过来，换脚，换，好球。

0: 太倒了，
1: 别
0: 难
1: 过，
0: 别难过。
2: 王杰鑫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
0: 孩子，他还不喘就快一点，走球，不要吵不要吵，人墙人墙快去，走球啊，站好去当人墙啊。快走快走，
2: 他想用专业的足球培训方法培养出职业球员，弥补自己少年时的遗憾。
0: 突他，快点突他，还有突他，好球好球。
2: 青训基地创办一年多了，一直招不到合适的教练，生源也不稳定，学校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不过只要看到孩子们的一点点进步，王金星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3: 后卫先大脚解围出来，还是肖翔现在控球后交给了杨龙门，虚晃一枪，连停带过。
2: 场上激情四射，场下乡里乡亲，村超成为榕江人的全民运动。每场必到的熊竹青是啦啦队的主力。
3: 我们来看这次远射，角度射。
2: 熊竹青是古洲镇丰乐村人，因为村超火爆的那一年，在现场免费送西瓜，网友赠送他美名“西瓜妹”。每天天不亮，西瓜妹就要去早市进货。自离开村子创业以来，西瓜妹做过服装、夜宵小吃、烧烤店等各种各样的生意。随着村超的火爆，西瓜妹看到新的机遇，开始经营当地的水果、土特产等三农产品。这个季节正是榕江百香果销售的末期，多年的电商经验使西瓜妹积累了丰富的销售经验和渠道。
0: 干了好多，干了
4: 十块的嘛，
5: 十块没干呀。
4: 我在抖音上推荐的西瓜妹，
0: 什么的，
4: 很好吃。
2: 他觉得发挥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到家乡人，把他们生产的果蔬带出大山。
0: 已经把片子搞好，片子搞好嘞，我们浩哥，你买这个苹果都是这样用的嘛？苹果带我们用的嘛？好了，拜明年给你们全部收，买好了都拜拜。
4: 啊，你刚干哪来？干哪来？
2: 收购水果有点像炒股票，收购价早晚不同，甚至可能一两个小时都不同。西瓜妹请来的合伙人满应岑是这方面的专家。
5: 小的要只要没事吃过，全部要都跟当地一样的价。
0: 反正看过了，黏糊了。哎呀，哎，买不好们老板要你去家做好楼多的，半年好楼。那买不头来找我们啊。还在碰街吗？你们
4: 那里？没开，他随便一来，他看。那我
0: 去听。哎呦，那是阳山哟。哈哈哈哈哈哈！哎，不要，好，谢谢。
5: 啊，好，帮我们端呀啊！
0: 这种哥哥有好多单哟。
5: 那你下次再过要折这种。啊
0: 啊！上回都是妈呀，喊我们去帮你折。
5: 好的。
0: 啊，是啊。那过来收，你看你那个店长已经把名堂了我。
5: 西瓜卖过来几张了他？
0: 这样我没想啊，那就养得快，这个你们分分他，好些你分分你，那你夸我嘞。

0: 西瓜妹从果农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因为缺乏销路，百香果还有大量伪果没有采收，如果错过这一波销售期，果农宁愿他们烂在地里，这让他产生了帮助他们的想法。
1: 哎，老板，好久不见，发财发财！有很多的这个农户，然后也找到我，他们说他们现在也那个山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伪果啊，比较偏远，离这个县城比较远。但是你说伪果嘛，它现在口感的话，就是比之前的话稍微要那么一丢丢。

0: 那你要早点进来哦。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
1: 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销售商需要10000斤百香果，西瓜妹特意邀请爱人请假一天，开车送他们去果农家。
0: 今年由于生产火爆，好多农户种出来的果子什么比去年前年量都大了。嗯，那么的话，现在到这个季节，
2: 品质也比以前好。
0: 嗯，老板来收获都是因为我们生产火。生产火出名啊，然后别个晓得我们永江有多好吃的这个百香果，人家才会来我们永江。那么我们把品质这方面一定要搞好。如果搞不好的话，就打我们的脸。
2: 对。
0: 打我们永江百香果的脸，打我们永江。
2: 打我们。
0: 成长的脸。
3: 你联系那个嘛？
0: 联系啊。
1: 每个星期，王金星都要找一两天去村里。政府聘请他为周边30多所小学做足球培训，虽然工资不高，有时还要自己贴油钱，不过王金星却格外喜欢这项工作。赶上饭点还会自己买点菜给学校的老师。

0: 喂，丁。
1: 好好，马上打啊。
0: 好嘞，好嘞。到了，到了。

0: 对对，马教练他刚刚开始来，他也搞得讲得好的，相当认真负责嘛。
1: 要坚持，假如我们第一节课练球嘛，然后上课你辅助我的嘛，上课传球那种，然后我们来搞我五打五的比赛的嘛，每天要给他们打点比赛，在比赛当中了解他那些方面的球。比如有个娃娃，他射门很好，他在运球当中他笨丢球，那这种情形都要抓他的运球，在比赛当中发现他们的问题，从而改进你的训练处理这个问题下面。练差不多，我们都会带他们各种各项上的切磋啊，看我们的实力如何。
0: 因为这个大三里面的学生嘛，他就对这些方面他比较感兴趣，足球、篮球，他们都喜欢。
1: 有机会啊，我们会带他们出去外面参加一些比赛啊，我们要走出去。
0: 场地受限啊，所以有时候呢，辛苦教练他们教得好啊，但学生呢没条件的发挥在那圈了，慢慢的改善，但是现在又在球场也相当不错啊。
2: 运动并不得好，就是吧。
1: 好，立正，稍息。这堂训练课我们上一个传球的内容哈，我们先进行一个带球热身，要求正脚背、外脚背一步一运。

0: 村里的孩子们能吃苦，上课认真，让王金星很感欣慰。
1: 不要着急，要拉得很大，抬头。

0: 好，休息啊，喝水，跟着麻将练拉伸呐、啊。然后听我说啊，今天练了什么？
1: 练了传球。
0: 传球的要点是什么？
2: 看人。
0: 对。第二，传球的准确性。再一个，喊叫什么？呼应，位置是喊出来、跑出来的，要说话的，这些都是要强调的很多点。记住。 有没有崇拜的偶像？
3: 对，
4: 有。
5: C 罗、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6: 哎呀，
7: 我有。
6: 最后大一个。
7: 差不多都是 C 罗了。

0: 中资，中资好像啊。
1: 我喜欢内马尔。
0: 哦，喜欢内马尔。你要给你自己定义一个目标。有一些同学他说他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对吧？为国争光。为国争光，要拿百分之200%的态度来。你要比平常人更加努力，你才会有机会踢得出来。大学老师跟我说的，18岁之前的荣誉不算什么，18岁之后的荣誉才算。那现在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
2: 当然，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成为不了职业球员呢，你会不会从事教练这个行业，把更多的大山里的孩子给带出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0: 王金星和孩子们约定，一定会观看他在村超的比赛，
3: 他也一定尽己所能，发挥出最佳水平，
0: 不辜负孩子们的期望。
3: 拜拜。
2: 在多山多水的贵州，散布着一些高热高湿的河谷。 为热带水果提供了新兴产地，由于白天高热，夜间凉爽，使这里的水果格外甘甜。到果园直播是西瓜妹的重要收获方式，在她的朋友圈里，有来自祖国东南西北的各种朋友。Hello，
4: 家人们，今天我在我们的百香果园，位置的话是在这个。 榕江县的三江乡，那这个季节有很多百香果挂在枝头，然后销售的话是有点这个困难啊，就过来帮他们来这边收百香果了。啊，西瓜妹是我们村超的推荐官，也是村超的服务员啊。我们榕江的高山百香果，皮薄多汁，吃起来像初恋一样，想吃百香果的也可以找西瓜妹啊。有需要西瓜妹帮助销售的啊，就可以找西瓜妹啊，可以艾特我啊。来，你看这个百香果挂满枝头，你看给你们看一下，哇！

0: 终于到达了我们的乔来村，乔来村。
1: 哎呀，终于到。
0: 这什么事？这什么事？
2: 芋头也是啊。
0: 这个你没晒太阳来着不？
2: 这个果是高坡的，这个是高坡的种子，它是。
0: 好吃，这个果好吃。
2: 就是亮点。
0: 味道就可以，
1: 味道还可以。
0: 就是要抢好了，要好的货，然后等下老板来邀的话，都是要好的货去下年末才来邀，要你们中头才买的。
1: 像这种太小了嘛，
2: 哦，我没得口袋，我才囤着这些呢。一个有一辆多、二辆那些都有。
0: 这波都没那个。
2: 这个他是人家骑这头嘛，好骑不得了。
0: 好，我中不了好钱。
3: 想要卖上好价钱，除了口感和甜度外，还要看大小和外观。满应岑对这批水果的品质有点担忧。
1: 这个模样的，这直接没样了。这个都可以搞到那江阳，这个搞到的，太久搞到的了，好比。我都跟他直接讲了，找他们别人都还要比他们还少了2-3块钱。
0: 有好多钱，收好多都那个了。那条线他吃过出来，哪个来啊？那怎么搞？
2: 像那种你们要的可以提出去。
0: 来，像这种的我们先出来，这个标准的我们都没要。
4: 就这样子吃过了。
0: 这个要么是种子，要么是。
4: 这个也跟我们走的吧。
0: 这收皮也没事这样啊，我们收，我们是尽量帮你们买个有老板的收，但是是因为这纯炒货啊什么，过多少用量又多百香果好。那么这个过年我们品质一定要搞好啊，别个你这样搞这个办法，老板没要，那我两个全部亏，我两个也亏不起，来吧，我们有资源，我们都帮你们
2: 交啊，
0: 像我们这么好钱的，我们得花点老板收，你们两个干，我买可能一天我买个100-200斤，最多呢，吃过买帮你带。
3: 自小在农村长大，西瓜妹知道果农的难处，如果赚不到钱，可能明年就不会再种。在品质把控的基础上，西瓜妹愿意给果农高一点的价格。
4: 到那边变成过来，
0: 58的，18吗？
3: 这是微妙的权衡，存在亏本的风险。
0: 来，我俩抬上来。

0: 叫几个朋友过来喝酒，话题却总离不开足球。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明年 A 年 A 五年成招啊，我们组织球队当兵，有好多球员拉进来啊。
3: 好嘞，
1: 好嘞，
2: 放在这里为 A 年 A 五年成招做准备啊啊，贝哥啊，虽然赚不到钱，为什么一直坚持？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有颗踢球的心。我觉得中国足球它不争气，他们是从我们这一代人走得出去的，
3: 那不关我们的事啊。
2: 而且我们要把娃培养出来，我们做青训这个行业，我们不为了赚好多钱，我们只是想把更多的孩子了解足球，让更多孩子能踢出大赛，他能接触足球，有教练教他，让他科普得到，让他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3: 如果是以钱为目的的，那都是扯。
2: 以金钱为目的的去做青训这个行业，你永远是老火。
3: 陈超还没火之前，我们都做了一年多了。我开始都是为榕江足球，榕江足球肯定有希望。
2: 希望在大山里。
3: 希望在哪里？
2: 榕江的足球的希望在乡村，在农村，它不在城市里面。
3: 对，
2: 农村的孩子骑得酷，它不像城市的孩子玩手机。
3: 来来来，
2: 足球是很简单的，
3: 起走起走起走，来来，
2: 足球
3: 高考
2: 是让人快乐，
3: 高考
2: 他觉得他踢球快乐，踢球开心就够了，
3: 够的嘛，
2: 要开心你才去踢这个足球。
4: 我的有啊，不要，我的有啊，
3: 倒
2: 掉嘞，
3: 倒倒倒倒倒。
0: 百香果在采摘两三天后会失去大量水分，口感变差，所以要连夜发货。装箱时还要再次拣选一遍。

0: 多吃点啊，
1: 辛苦了，多吃点，
0: 帮你走吧。
2: 利用等车来的时间，西瓜妹忙里偷闲，为伙伴的孩子庆祝生日。
1: 谢谢。嗯，开心吗？
0: 开心是吗？唱生日歌。昨天太忙了，妈妈要干活，所以就没有好好的陪你过生日，是不是？
3: 我的天啊，都
0: 十岁是吧？哎，这样是吧？
1: 你开心吗？
0: 开不开心？
1: 啊，许个愿就吹蜡烛哈。等一下哈，我给你唱个。
0: 预备。

0: 快讲快乐啊，生日快乐！
1: 谢谢。
0: 给你妈也来一个。哇，来给你妈。等一下，你们俩都闭着眼睛许个愿，不能开眼睛。
1: 好，
0: 快点，三十秒，一起啊。开眼睛吧。来。哇。
2: 在榕江，乡情、亲情和友情在彼此的给予和互助中延续着。

0: 我们预想黄金卖两，没有那么夸张。太忙了，搞我都没拍。好，祝老板大卖，
1: 祝老板发财。
2: 二六，这个是你要，八零五，一八，加五十，那个是五十间，五十，一三四五六七，七个五十。
3: 加班费120元，
2: 装车装包
3: 365等于503.365。
2: 我看除以二，
3: 除以
1: 250，
2: 还有不是
3: 6825。
2: 其实我跟你讲，赚不赚都无所谓，主要是把他们那果子卖出去，这才是主要的。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吧。那他我们没赚，天天活动了嘛。等我们想办法，以后转牺牲一下都有。我们要唱一下，留下来。
1: 自己想想。今天凌晨起来，你们觉得累啊？在开房前你们累
2: 啊？开前不累啊？那好吧，那我们继续努力吧。还好第一次没亏钱。
1: 亏也是高兴的嘛。
2: 你不讲了，应该怎么讲？
1: 讲真的，认识你真的很高兴，讲实话。
2: 我讲，我讲的，我是一根筋，我得到了发财。
1: 没事。
4: 一年中有赚有赔，西瓜妹不太计较小利，父老乡亲的长远利益，生意伙伴的长久合作，是她更在意的事。
1: 又晚一点了。
4: 村超的火爆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足球热，王金星考虑扩大足球班招生范围。
5: 注意看，第一个我们运球到前面标志点的时候，做一个假动作，晃身到运，又运到这边去。后面有一个，准备变，走走走走走，看太近了嘛，是不是？
6: 哇塞的，方便。
7: 这才是他正宗的训练姿势。
6: 年龄小点了，娃娃还是爱好哎，有孩子在踢球，就说明哎以后这个当地的足球，他以后娃娃长大哎，他就有娃娃有人来踢抓。
5: 娃娃，包裹往下压，地上走，停一下。原地休息一下。
6: 还是坐着就想啊，就想哎了解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足球文化啊，然后了解当地的孩子踢球的兴趣爱好各方面的，这些当地娃娃都热爱足球吗？
8: 啊，他们是这个兴趣点非常高，所以说限于这个一些条件
6: 哦，对，
8: 可能有点受限，基于他们兴趣爱好点吧。他们既然喜欢，那既然我也愿意，那双方都愿意，何乐而不为？
6: 我觉得抓球，它不仅是快乐，可也可以让你结交更多的人脉。人脉的时候，你也可以讲，是我们娃儿们也可以抓到足球，你看是不是？
8: 是。
9: 我认为啊，我们不管他踢好和踢不好，但是一定要追求属于自己的运动爱好。不说把踢得最好，但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全民大家一起运动起来，大家一起参与在这种氛围之中是难得可贵的，能结识到更多喜欢足球的人，大家一起分享技术和一起追求那种速度与激情的刺激，
8: 希望能把他们这个兴趣点能够长时间的可以延续下来。啊，想起来，这个足球队还是会到足球场上去踢一踢，去玩一玩，或者说到下一代之后依然会坚持让自己孩子去。
6: 对，
8: 就说这是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就行了。
6: 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8: 哎，
6: 你感觉足球就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8: 可能没那么长，但是基于现在的话，把目前的工作给做好吧。
6: 我就想我把足球给做好，作为一个教练，我要把娃娃教好。我也希望，以后我带的娃娃，他能出几个职业运动员，这是做教练的每一个人都希望的。包括沈老师，他也是紫云三校有个中国国家队的娃娃出来。对吧？对
8: 啊，
6: 是沈老师教出来的，我一样的。我作为教练，对，是。所以像每个教练，他都会这种想法，让更多的人参与，做一个

0: 能影响到下一代的人吧。
1: 是。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村超为王金星带来超越梦想的可能，在明天的比赛中，他会全力付出，展现自我。足球是追求卓越的运动，王金星希望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孩子们。虽然不怎么挣钱，每逢比赛，西瓜妹总是会准备一些水果，
3: 走，
2: 免费送给来看球的人们。
3: 打个比吧。
2: 村超火热的秘密，就在于人们共享美好的事物。
4: 好，我们看到下一场比赛最近的另一支球队啊，也准备出场了。
5: 再次欢迎国际友人们。
6: 大家都非常的有热情，
7: 国际上
8: 的
7: 足球赛事，
8: 王
2: 龙江人对足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广西大学迁入龙江，也把足球运动传入当地。1950年代，龙江中学兴起足球运动，随后蔓延到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多年的发展使足球成为当地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

0: 我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懂的理解的影响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再影响到下一代人。我觉得足球就是很纯粹的，很单纯的。
1: 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
2: 哎，小心禁区，
1: 大门！
2: 哎呦，天哪！埋伏的禁区。
1: 目前比赛还有一分半钟，有进攻。
2: 这个配合怎么打？这是最大力量的手抱球啊！单臂几乎把球掷过了中场。好，可惜。
1: 好，随着主裁的三声长哨。最后的比分2-2，握手言和。
3: 这个多氛围多好啊！这个氛围太好了呀！
4: 足球无国界嘛，然后就像毫无友善、毫无对手一样的，然后就是真的
5: 是。希望我们的外国友人来到村庄这个球场啊，踢得开心，玩得开心。
2: 啊，这场比赛啊，最后我们是以2-2啊平分秋色。
1: 好，在这一幕看到了咱们罗汉果队汲取了咱们的国旗，各个国家也汲取了各个国家的国旗，在春超球场上一展风采。
6: 在榕江有许许多多像王金星和西瓜妹这样的人，通过小小的个体力量不懈努力传递并延续着梦想。因为人们共同的付出，今天的村超不再只是一场比赛，它超越了足球，突破了身份与地域的限制，在场上场。

0: 下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火热的村超只是贵州大大小小节日的缩影，通过分享彼此的快乐，每个人召唤出潜藏心底的激情。2024年，村超代表队第一次进京，一批小球员组成的班超队也来到北京。村超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把天南地北的人们连接在一起。无论胜负输赢，只要勇力拼搏，就会赢得掌声与喝彩。
1: 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
2: 我也想当一个老师，然后帮助更多的同学走出大山。
3: 我想当一名医生，
4: 去环游世界，
5: 保护人民。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鲜明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

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来自洛崖古村的杨潇携手骑芦笙队，以十九管改良芦笙，共同演绎悠扬的芦笙传统古曲，领略非凡的民族音韵。英语老师何少丽则别出心裁，编排了一场融合苗族独特风情的板凳舞，在八月八呈现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贵州兴仁县的鲤鱼村因村中龙潭而得名，龙潭汇聚了四周的山泉，雨季时潭水上涨，鲤鱼随着溢出的潭水进入周边稻田，村民们常在耕作时以背箩捕捉，因此这里又被称为鲤鱼坝。鲤鱼村居住着苗族、汉族和布依族，苗族人口占70%以上。每年盛夏，随着稻谷的成熟，人们开始为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忙碌。

0: 何少丽是屯角中学的英语老师。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2: Good morning, Miss Ho.
0: 今天，她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一课。
1: Our traditional festival, 8月8, Miao People's Festival, welcome. If you meet the foreigner, 那你该怎么跟人家介绍呢？
3: 八月八的由来
1: 哈，八月八我们称为吃心节
2: ，the tasting
1: New Rice Festival。好，就是我们的吃心节，用苗语说就是什么呀？南行南年南嘎，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苗族同学？黑苗的有没有？黑苗同学，过年是不是吃肉？吃肉怎么说？
3: 南尼。
1: 喝酒呢？
3: 好酒。
1: 好，大家跟他学一下。OK, now first one, you should spell the words by yourself. 你们自己来拼新单词 ,OK? OK, class is over.
2: Goodbye, Miss He.
1: Goodbye, everyone.
0: 屯角中学的大课间别具特色。苗家人的节庆时跳的板凳舞变身孩子们的课间操。苗族人每逢节庆聚餐，兴之所至便提起板凳边敲边跳。2003年，何老师创编了这一套板凳操，希望能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如今板凳操已经多次更新，受到广泛好评。几天前，何老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为八月八的晚会编排一出板凳舞。距离演出不到2周时间，何老师却还没想出好的点子。他想挑战自己，编一支不一样的板凳舞。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随着八月八的临近，隔壁洛崖古村的杨潇比平日更忙碌了。杨潇之前在外面打工，闯荡了几年后，回村当了村官。
4: 你老嘞？
0: 卢生是吸引杨潇回到家乡的重要原因。杨潇的父亲是附近最有威望的卢生师，也是卢生制作技艺的传人。
4: 被抹了，那等了。
0: 杨潇自小喜欢卢生，他想传承这门手艺。父亲说，要想吹好卢生，先要学会做卢生。今年八月八，杨潇的父亲将参加祭祀蚩尤的仪式，他打算制作一个新芦笙去仪式上吹奏，正好可以教教杨潇这门手艺。杨潇家的祖屋过去就在这座山上，早年杨潇的爷爷种下了一根竹子，如今已蔚然成林。
4: 真病讲乐，
0: 居住在山林，苗族人与山林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制作一把品质优良的芦笙，选对竹子是关键。3年以上的老竹要粗细均匀，竹节较长，且竹壁较薄，才是最适合制作笙管的材料。
5: 我打比方说，到那勺子要更硬点。
4: 也有做的样子，那勺子装比重也差。
5: 有做勺子装的，大手，这些人呐，这个就是他的，不能去下吧。
4: 没事。对了，你看合适了。
5: 对，等这个就是一样，自己一样，拿这样还一样的，然后动，
4: 给动，
5: 给动给出来，动点汁。对了，对了。这个鸭子养了，那个鸭子养了第二次，养了第二次，
4: 慢慢搞定啊。

0: 切一下子老陈。
1: 哦。因为这种都是都熬养的，是真的。
0: 这豆子也是蛮麻烦，
1: 头痛的。头都这么开。
0: 疼疼。
1: 都蹲了，就是做熟了，不是那那熟嘛。这说这鸭子养嘛，你现在熟嘛的，现在鸭子生，都不熟了。
0: 嗯，你就生在那蹲里头呀。
2: 杨潇虽然多年在外，但毕竟是从小在这里玩大的，砍刀使得还算熟练。传统竹生有六根管，品质要相当。一片竹林中，完美适合的材料并不多。

0: 炉上的结构看似简单，制作工作却很复杂，需要娴熟的手艺和耐心。生斗用沙木制作，
1: 将处理好的生管装入，主体就做好了。
2: 现在这么吃相当的，直坏或者折坏、凹坏。
1: 最考验手艺的是炉声的调音。作为一种簧管乐器，簧片的长短与厚薄决定了音质与高低，因此打磨铜片和调音是炉声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2: 厉害了，兄弟！哎呦，给烫个铜子脚，有时候烫这烫。
3: 给妈给烫个香嘛，烫下来。
2: 那老妈子煮，阿拉煮汤，给他烫完汤，阿不来水了了了，给他煮了八个卵呢，一八个熬浆啦，给他烫个肉了呢。对，给苗了，给他给那个来吃胖。阿拉做阿拉煮，阿拉煮苗了熬浆真的呗。
1: 老一辈人调音，依靠对音准的掌握，二靠多年积累的经验。
2: 对。
3: 没有啊。
2: 我这不是伤啊，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
3: 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
1: 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他终于体会到为什么父亲要他先学做炉商了。
3: 分给什么分？
2: 就像我们做这菜楼的，靠我的。
1: 传承技艺需要时间的沉淀，着急不得。对于接下来的学习，他心里有了充分的准备。

0: 若想推陈出新，最好追溯传统。何老师决定从了解生活中的板凳舞开始。
1: 加点一二，
0: 板凳舞即兴而起，方寸之地能玩出多样的变化，极富生活情趣。
2: 传统的板凳舞是哪个教的呢？
3: 我婆婆。
2: 你婆婆又是哪个教的呢？
3: 我老太啊。
2: 哦，老太。哎。哦，是，也就是说，
3: 你这个一直传下来的，
2: 从祖祖辈辈一直传到你
3: 这
2: 下来的。
3: 对，我的孙女他们都会啊。
0: 相传，苗族人刚刚迁徙到这一带时，战乱频发，青壮年男子每天都要外出御敌，女人们为了驱赶野兽，聚在一起敲击板凳。慢慢演变成板凳舞。
3: 过年啊，如果是大家接新娘子啊，或者嫁姑娘这些都跳的。
2: 就是刚才我看了你这些动作以后，发扬光大，你来指教，好不好？
3: 可以的，可以的。
2: 最开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转圈圈这里哈，我们那个裙子是百褶裙，特别长。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甩起来，这样它是有个弧度，就飘，非常飘逸的，非常好看。
3: 啊，你跳。
2: 就第一个动作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

0: 6、7、8，你看这行不？
1: 可以啊，裙子还甩的，还漂亮的，
0: 还漂亮的哈。
1: 你看这个动作行不？
0: 啊，
2: 1、2、3、4、5、6、7、8，1、2、3、4、5、6。苗家阿婆的板凳舞给何老师带来灵感，舞蹈动作的编排基本成型。
0: 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可以。
2: 接下来要解决配乐的问题。常年在苗寨采风，感受苗家阿叔阿婆的热情，使何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苗家人的日常生活与庆典仪式融入新编排的板凳舞中。
3: 你要干嘛干哟？
0: 怎么了？都没，
3: 摆错。
4: 慢点啊，这都仪式啊，直接拿夹子，好个酒啊！
0: 你刚刚讲那句话是
4: 什么
0: 意思？
4: 那个是，就是我们过年
0: 了啊，
4: 我们年轻的、老的、大家好
0: 啊，
4: 全部喝一杯酒。
0: 哦，那你因为目前我想做一个关于我们苗族的这个打板凳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舞蹈，所以我想采集一些素材。你再给我喊一遍嘛，我把它录下来。
4: 可以啊。
0: 啊，好，来，你喊一下。
4: 慢点啊，这都仪式啊。是我们那边当爹哟，好酒哦！
0: 好，
4: 好了，喊我当爹来吧。
0: 那好多地方哈，过年以后除了喝酒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些小游戏。我们这边有没得？
5: 有啊，
3: 唱歌。
5: 吃好了就去吃花圈。
3: 啊，吃饱了花圈，花圈你输你喝酒。唱歌你不会唱歌，你喝酒。
0: 没，那你酒量不行的，还看来还进不了苗寨啊。
3: 是啊，酒量不行。对呀，一首歌一杯酒，没倒买。
0: 是啊，吃了花钱，
3: 快花钱，快来吃点吃点菜，你们要花钱了。
0: 走，
4: 好。来打亚姐，爹姐，哎呦，聊得好啊。
0: 一
4: 下，
0: 我们来又得一杯。
3: 他们吃菜呀。
4: 我姐。
0: 小姐，
4: 姜管管的，快来！
0: 好色色，好
6: 呀，好色色，哎呀，来咯，来，
2: 这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气，正是何老师想要的味道。

今年的8月8，当地祭祀蚩尤，吸引了许多从外地赶来的苗族人。杨潇父亲的表演唤起他们共同的记忆。在苗族人心中，芦笙是能够与灵魂沟通的媒介，因此凡有葬礼、婚礼或祭祀仪式，都要请芦笙师来吹奏，以圆满人生的礼仪。父亲吹奏的这支古曲，穿越岁月的尘烟，在杨潇心底唤起回归传统的渴望。

0: 几年前，在一次跳花节上，杨潇与少年时一起学习芦笙的伙伴们不期而遇。多年不见，大家对芦笙的热情不减，于是一起组建了这支芦笙队。
1: 是那个北洋十九关的，然后高了是那个弦子的，那个偏传统的。然后那个北把尺呢，打破了一下新的曲子，这个新的啊，一路话模式了嘛。
2: 可以的，都马视频后面，都下面
1: 啊，都
2: 下面自发，
1: 也都相同的很，酿出了相同的味道。
3: 学那个啥子喝？
1: 啊，学那弄了就是谁？
4: 中高低音被切没马出了嘛？
3: 对，
4: 马出了没得？本来得一套根啊，中高低音的切马出了得一套根。

0: 你真真明白个意思？
1: 对啊，你们要比那时间来，必须要把跟人要学在，
2: 这
1: 些动作还要搞流顺。
3: 苗族古曲没有谱子，只能请杨潇的父亲来教大家学习。由于没有谱子，完全靠口传心授，吹一段学一段，这种方式队员们很不适应。
4: 那安徽人给当哈，
5: 那安徽人给当。
3: 此外，队员们使用的改良芦笙十九管与六管芦笙在演奏上多少有点不同，队员们不是吹不准，就是记不住。杨潇只好先录下父亲演奏的视频，回头再想办法。
6: 大家好，想请教一下一些音乐方面的事情。
0: 是做哪种音乐？
6: 就是我想，我想给我们李玉爸嘛编一首啊这个板凳舞曲，就是跳板凳舞。因为我们八爷爸不是要到了嘛，我昨天去我们村里面也收集了一些素材，所以我就想把它组合起来，就是拿过来给你，你帮我看一下有哪子好一点的这种。
0: 你看发给我嘛，发给我。
6: 好。好，得一个。可以啊，你看一下，你解说一下。对，这个就是他们最开始那种迎客那种歌曲。
5: 这种很好玩的。
6: 你看，你听一下。对 ，OK。我想把它融入我们的过年，
0: 做个热闹的气氛了嘛。
6: 对。
0: 这前面是不是搞一些铜鼓啊这些这种声音？
6: 对，这种好的 OK。
0: 对，放在最前面嘛，就是过年的钟声那种感觉嘛哈。
6: 对。
4: 老娘，这是夜市啊。
6: 这个素材就是昨天。我们把这个声音加进去吧。把前面声音加进去。接着我们到个快递馆，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哒，那个地方。
0: 对。
6: 但是赖皮的话，我们苗族这边他会说的是打给他脚盖脚，
0: 就打给他脚盖脚什么意思？
6: 就是喝就喝嘛，哪个盘哪个嘛，就这意思啊。
4: 打
6: 脚盖脚。对，
0: 然后我们把前面收集的声音放来，这个收集的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啊。声音大一点。那收音不是很好，然后这边编好了的话，可能要喊他们来现场来录一下。
6: 要喊来
0: 音质效果好一些。
6: 好的。
3: 曲目排定后，就差演员了。
7: 喂，
8: 姐姐。
7: 喂，姐姐。
8: 八爷八不是快要到了吗？
7: 我准备编排一支新的板凳舞。
8: 参加我们这次八爷八的活动，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你有时间不得哈？
7: 好，看你身边还有喜欢的不得？
8: 喜欢跳舞的这些娘娘，你也可以约几个来。
7: 定个时间以后，我统一来教。
9: 可以。
8: 好嘞。
7: 喂，杨哥，还差四个男生，你能不能帮我找到？
9: 没得问题啊。
7: 好。哎呦，搞定。
3: 随着演员一一到位，板凳舞进入最关键的排练阶段。
7: 这边的姨妈稍稍的往这边来一点，轻一点。哎，对，轻一点哈。好，我们第一个排的就是我们的过年。过年的话，我喊冷年喽，大屏幕冷年哦，来了，来我家过年了，哥哥就出来放炮仗哈，杨姨妈都喊，哎呦，你们来我家过了，不要去他家过，来我家过了，有那种意思哈，冷年哦，大屏幕冷年哦，
8: 打不进冷年哦，没有看这么多，这个进冷年还打不进冷年哦。
7: 炮仗是响的时候，我们要把耳朵蒙到去，因为表现我们真的是在放炮仗，其实是假的炮仗，给的哈。好，划拳哈，划拳还记得了的哈。
10: 打给打来哟，打给打来哦，哎哈就是哎。
7: 找到位置，好。这边我们再来一遍哈，这边刚刚这边哈。
3: 板凳舞是即兴而起的舞蹈，个人有个人的跳法。
7: 对，好，一定要整齐，太乱了。
3: 要将叔叔阿姨们的动作协调统一起来，确实是一项挑战。
7: 这边的

0: 这不禁让何老师感到担忧。杨潇去找好友杨金雕帮忙。杨金雕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能识谱，通音律。
1: 比以前都有可能长得像样，真的多管的了，多管的了。就那个偏，就那个不传统，
2: 传统的其实。
1: 啊，然后真的真的，这种情况下都被得罪。之前呢，杨老师硬是走偏路管的，所以都那，所以都，哎，真的被学问埋里面的，然后。我想的这用多管的票们都是想着比之前想的办法好一点，把人家录音来了，录音给他们都是的，那么马上投给
2: 杨金雕老师，马上
1: 收
2: 收
1: 啊，对对对，
2: 也马上可以了。特别经典的一首《鹿儿入深雪》。后面接着拉哈，
1: 大风拉，
2: 哎，后面接着拉。

0: 重复的，啊，然后把声音把这个真的把声音放出去，
1: 伸开意思。
0: 对对对，啊，然后都全部推出去，全部把声音推出来，再收收过之后又重新再吸。
1: 帮忙子，
0: 找人快点放下去。
1: 好
0: 了，等
1: 等等，那给我们发群，不再给我了哈。
0: 可以可以可以，哎，发那群嘛哈。
1: 嗯，给我们发发好的。
2: 父亲说，苗族人长期生活在山林田野间，芦笙的声音应该回应自然的声音。在稻田里，杨潇终于找到了吹奏的感觉。
3: 咪。

0: 开话给哈。
1: 大家给你举着这会儿，给你举着这会儿，给你哈，开始。第二遍了哈，你好。
0: 转了挡家了啊！
2: 你转了，好转嘞。
0: 那要
2: 你想你那太短了嘛啊！
1: 但是
0: 没要呀，但是你要想到你短，你小短对不对啊？
1: 兄弟们哈，
0: 拿着牙子哈。

0: 了谱子，卢生队的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利用休息的时间，他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干一杯。
1: 北恩大卢生队，借助北次那的贵州大曲，北恩大喉咙紧，然后呢，也庆祝北马一把，圆满成功，也庆祝北卢生队。
2: 打一
1: 仗，打一
2: 仗，
1: 好，
2: 来
1: 啊，来，还有了啊，为了吃那杯，
3: 把一把七星银的，排练一来，何工他那，还有黄磊晚会一来整的，开心，
2: 好，好，好，好。
4: 现在走，
5: 姐姐也要坚持是不是啊？
4: 好好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OK。

0: 到得罪的姨妈，你们可以
1: 坐
0: 上台一点。好。
2: 何老师深知，演出成败在于细节。
0: 这个地方要摆起来，对，怎么摆起来？快速摆起来，这个地方。
2: 彩排一直进行到深夜。
0: 姨妈，那个地方你转的时候哈，你要转的时候你要往上走，啊，往上走。还有个地方，啊，对，是高点，还有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他最后一次纠正演员的舞姿。希望明天的演出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0: 明天跳舞的时候，要全部带妆、带板凳。骑车的时候注意到点，安全第一哈。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

在星人，痴心节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据当地苗族相传，远古时代天降大雨，大地一片汪洋，生灵涂炭，只有苗家少年阿一和姑娘阿兰带着猎狗阿嘎藏身于葫芦中得以幸存。当大水退去，他们用阿嘎尾巴上粘着的几粒谷子重新种出了粮食，因此八月八成为赞美生命新生的纪念日。

0: 演出在即，何老师比演员还紧张。哎呦，
1: 台子！
0: 业余演出队状况不断。
1: 音乐不是考给你了吗？昨天。
2: 昨天藏了，因为昨天
3: 的
2: 昨天。
3: 你要做班主任的音乐，记住这个。
4: 请混脚新街反动舞的领队将 U 盘送到音响台处。
1: 有没有躲雨人？不要穿红帽，给照红帽，给照。来，姐姐你砍的。
5: 讲话，讲话，慢。
1: 来，肉妈。我们那个土碗掉了一个，他们要跳舞要用，给你借一个，可不可以？
6: 他们找到那了没有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得事。没事没事没事。呸呸呸！
0: 好在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1: 来来，我给你们揽点过来。
0: 不过，这支融汇创新的板凳舞，能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何老师心里既感担心又充满期待。

的哈，你来的是那个背的是那个白板的时候的，被飘到跟那时候背的用那是那个传统。

不要用这那个改良芦笋了，所以就。

0: 受观众的欢迎。而使用改良芦笙来吹奏传统芦笙曲，这种融合之风也成为芦笙队的招牌特色。由于坚持沿袭传统芦笙曲目，芦笙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古老的技艺在今天得以延续。令杨潇感到欣慰的是，芦笙队不仅依靠商业演出维持生计，还成为苗族人仪式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芦笙师。随着岁月的更替轮转，少年不变的热爱与初心，犹如芦笙的旋律，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1: 哎，三号准备出场了，把嘴馋了的小肉搬出来啊！加油！
2: 能量，那也是高，还得追求是高。

0: 婆们本色出演，使表演充满生活趣味，所有缺憾显得微不足道。每个人真心投入，换来彼此的共鸣与呼应。这已经不是一场表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很好很好很好，等我短的时间内，那个起来怎么效果可以的可以的哈。虽然我们这个舞蹈队里面有各个不同的民族，有苗族，有布依族，有汉族，但是总之一句话，这种欢快的节日里面，祝大家吃新鲜。
2: 我是从坎肩黄平来的，
3: 我是新人来的，
4: 新人堂来的，
5: 我是新人的，
6: 八一八的，
7: 八一八本地的，
8: 八一八我是第一次来，
9: 第二次来八一八了，
10: 真的挺隆重的，然后灯光呢弄得多好，
11: 这边很热情，
12: 不仅山美，人也美，
13: 他们的服装很好看。
14: 能有更多外地的朋友过来
15: 来行政这边玩，
16: 欢迎各地的朋友，
7: 让我们这个地方让大家都晓得。
0: 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破局创新，都离不开热情、勇气和初心。八月八的芦笙和板凳开启了苗寨丰收的庆典，他们贯穿着村庄的四季，圆满人生的庆典。人们通过音乐与舞蹈彼此交流情感，缓解劳作的疲惫，获得内心的快乐。

0: 杨逍又跟父亲学了一首新的芦笙曲。他下决心遵循父亲的忠告，要想把芦笙发扬光大，必须先学好传统曲子。
1: 一二三拍，看到没有，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0: 何老师又开始教新入学的孩子们跳板凳舞，他想让这里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
1: 文化自信，
0: 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才能不断获得新生的动力。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

0: 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打不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那个大葫芦茶自己会泡，那热水瓶那么重，你抓不住，万一再烫了就。
1: 姐夫，姐，别怕让他做家务，我们俊杰能干着呢。再说了，这小男子汉从小就要接受锻炼，是不是？
2: 就是，可厉害，我啥都会。大姑的苹果，大姑父的茶，全都包在我身上。妈，你还有啥任务都交给我。
1: 没了没了没了。
3: 哎，海燕啊，你把我这俊杰宝宝教得可真好，这些年啊，你真是不容易。你说红星厂效益不好，搞分流，你这从无到有，又办了咱日出厂，厂里家里的，我们可全靠你了。
1: 姐，你别这么说，那当初要不是你和姐夫支持我，我一个人哪能办得了啊？
3: 哎，你是我弟媳妇啊，我和你姐夫不支持你，支持谁呀？嗯，
2: 妈妈就是厉害，大姑也厉害。
1: 哎呦，你看看，会说话吧？
3: 会说会说，真好，这孩子。嗯，
2: 啊，我跟你说，大姑，我去看看。
3: 啊，好好好。
2: 王叔叔，
4: 海燕姐，姐，
3: 哎，来了，
1: 吃完了。
4: 海燕姐，世新公司说有一批面料可以供应给咱们厂啊。他们孙总啊，约你明天先一起吃顿饭。
1: 太好了，我正为面料发愁呢。行，那明天去一趟。
4: 行，
3: 行，哎，来坐，快坐。海燕。
1: 啊，
3: 春龙，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1: 哎呦，姐，可别瞎说，这哪跟哪儿啊？不可能，
3: 他呀，就是没跟你说开。我看那小子，看你的眼神不对劲儿。哎呦，你说他也老大不小了，他不找对象也不结婚，把桃婶给急的，他要干啥呀？
1: 哎呦，姐，那人家没找到合适的呀。
3: 哎呀。我怎么越想

0: 讲，
1: 越觉得他对你有意思。
0: 不对，
1: 哎，当初吧，你辞职出来办工厂，他二话没说也跟着你就辞职了。当时吧，我们没看出来，现在想想，他已经是保卫科的小头头了。要不是为了你，他能辞职？
2: 这事儿春露跟我说过，他说呀，湛良生前告诉他，说做任何事情要有自己的是非判断，他是自己想好了，想放弃大锅饭出来闯闯，这才到的我们日出厂。姐，你和我姐夫不是二话没说就辞了职来支持我呀？
1: 哎呀，那不一样啊，你看我们是谁呀？但他春龙，你想想他怎么会做这种决定呢？再说了，我是厂里的老职工，厂里搞分流，我不带头谁带头？
2: 哎呀姐，你说这些年咱们的厂有这样的起色，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两眼一摸黑，到现在有门有道的经营着，真的多亏了你和我姐夫了。
1: 哎呀，没有，那不是应该的。哎，怎么又说上工作了？这不是在说春龙的事儿吗？
2: 哎呦姐，你就别拿春龙说事儿了，他是春梅的弟弟，我也把他当自己的弟弟，从小我挺喜欢这孩子的，所以我一直很信任他，自然就多了一份亲近。您这么一提，那以后我注意和他的距离就是了。
1: 别呀，
3: 海燕，
1: 我知道你对湛良是一片真心，这些年姐都看在眼里，但是湛良都走了那么多年了，小俊杰也都长大了，如果遇着合适的人，你可以考虑的。哎，你要是觉得春龙这孩子不错，我找个机会把这事儿就给说开了。
2: 哎呀姐，千万别，我和春龙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姐，这辈子我真的不会再结婚了，你就别再劝我了。
4: 所以反击也不是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意大利夫斯队现在1-0领先，所以他这个总是要稳一点，能够控制一下球。19号，加尔代里。
5: 好球啊！这
6: 好球。
5: 哎，俊杰，今天想不想去公园玩？春龙叔带着你划船去，咱再叫上你吧。啊。
6: 春龙叔叔，你是不是喜欢我妈呀？
5: 小孩你别瞎说啊，你知道啥呀？
6: 春龙叔叔啥都知道，我是冯占良的儿子，我可聪明，你每次叫我出去玩都会叫上我妈，我妈说她没空，你就改时间。你肯定是喜欢她，不过呀，你没戏。
4: 马拉多纳，
5: 啥叫没戏啊？
4: 有劲
5: 儿。你给我说说，怎么没戏？
6: 他那个，看见没有？马拉多纳，阿根廷队那个。
5: 我知道。
6: 我打个比方，我就是我们学校的足球教练，我手下有马拉多纳，这个时候呢，用来一个冯俊杰，你说？那冯俊杰能比得上马拉多纳？
5: 啥意思？我咋没听明白呢？我跟马拉多纳有什么关系啊？
7: 马拉多纳是最棒的。
6: 你看，我大姑父的妹妹，我爸爸呢就是马拉多纳，在我妈妈心里，这世界上肯定没人比得过我爸，他是最棒的、最了不起的人。哎，所以啊，谁都没戏，他是不会喜欢别人的。好球！
2: 哎呀，等落实了这批面料，我们加班加点也要把这批童装的订单赶出来，这样厂里的资金就周转开了，上个季度的奖金也能补给大家了。
1: 好，生意上的事情我听你的，我呀就主抓生产。

0: 这么多年，铁军就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1: 没有。
0: 真是的，这小子一次也不回来，是不是把我们都忘了？
1: 只要各自安好，就比什么都好啊。
2: 咱们走了，张华姐。
3: 嗯，好，慢点啊。
2: 啊，好，姐，我送你们吧。
3: 哎，
4: 不用了。那个也不顺路啊。
2: 挺顺路啊。
5: 陈国叔叔，放心吧，我妈有我呢，我保护你。
2: 俊杰，你是最棒的啊！那行，那我明天我去那个接你跟宋总吃饭。
6: 嗯，我想了一下，要不明天你去忙别的吧，反正就是应酬，我自己去就行了。
7: 你一个人去啊？那不行啊，那个孙总他酒量特别好，我怕他劝你酒，我还得替你挡酒呢，我。
0: 哦，这样啊。
7: 啊。
0: 哎，海燕，明天的这顿饭，那就让我和春龙一起去呗，不就是喝酒吗？那可是你姐的强项，你放心吧，这客户啊，我一定替你拿下。
6: 行，那也行，姐，那你悠着点啊，春龙，别让姐喝太多了，咱们也不能全由着这个孙总。
2: 不由着，喝晕了。
6: 那明天我去车间盯着，产品质量不能出任何问题。

0: 哎，袁校长您来了。哎哎，不是说您今天是见客户的吗？
1: 我安排好了。四方，这批产品的质量一定要盯紧了啊。
0: 放心吧，林厂长，咱都是红星厂出来的，都是真正的老工人了，不管生产啥，这个生产标准、产品质量都没问题。
1: 对，咱们都是红星厂的老人了，任何厂子都一样，都是拿产品质量说话。咱们呀，就按冯大主任的话，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就对了，拿产品说话，拿质量说话。
0: 对，必须的，保证完成任务。那我先忙去啊。
1: 好。

0: 姐，
1: 哎，
0: 对，没事啊，姐，
1: 没事没事，我跟你说啊，怎么样？那孙总被我一下就给喝趴下了。哎，小屁孩跟我斗，他还嫩了点儿。
0: 他喝鱼呢，我。但是姐，咱怎么当场就把合约给签了？海燕还不知道呢。
1: 哎，我告诉你，这叫先下手为强。真是得趁这小毛孩喝大了的时候，我跟他压价儿啊！两瓶酒，咱就把这批货给便宜了3万块钱，春龙3万啊！哎呀，你可不知道，咱们林厂长多不容易办这个厂子，咱得处处为他着想，能省就省。能多挣钱就多挣钱，两瓶酒咱就省了3万块钱，我就算是喝死咱也值了。哇，
0: 姐，哎，没事，我要不这个我送你回家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能回家，咱俩得回厂里，这工作上的事儿不能马虎，不管在啥厂，不管在哪儿，咱必须拿产量说话，拿质量说话，记住了啊！
0: 记住了，对。
1: 走。

0: 回家，要不先回家歇会儿。不，回家。
1: 哎，今天还得鸿运当头，还得赢啊！嘿，冯生啊。
0: 哎，把那碗红枣给奶奶拿来。啊，奶奶，哎，今天磨红枣啊，怎么换个花样呢？
1: 你等什么呀？这你彭大妈告诉我的，说摸红枣运气好，我这要出去打牌了，我能不摸吗？摸红枣运气好，摸红枣运气好，摸红枣运气好。
0: 哎哎哎呦！
1: 别动我饭盒，别动，快拿过来，拿过来！你一动我饭盒，我这个肾都……
0: 奶奶，你这事儿得说我多少次啊？是我小时候不小心拿你饭盒了，里面钱不小心给你弄丢了，这都骂我十来年了，怎么还没骂够呢？
1: 你还解了，跟我好好说话啊，态度好点儿。那老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百年好不了。
0: 你有个思想准备吧？啊，我得数你一辈子。
1: 不是奶奶这样吧，我到底是欠您多少钱？您现在告诉我行不行？我这不长大了吗？我高中一毕业就去打工去，赚来的钱一分不差全还给您，行不行？
0: 打什么梦打工？你给我好好上学读书去。林海燕现在是大老板了，可有钱了，
1: 她能供你上大学，啊，她都答应我了。
0: 不是奶奶，咱们不能再这么让林阿姨养活咱们了。你就说这么些年，她又照顾我，又照顾您，还给胜利去治病，还给她联系阳光之家，该做的不该做的人家都做了。不是奶奶，咱姓陈的，是不是欠人太多了呀？
1: 欠什么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她是你后妈，她是我儿媳妇。 做这些事儿都是应该应分的，不谈不上钱啊。奶奶，林阿姨有些事儿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但是我长大了，我心里明白，她之所以能嫁给我爸，肯定是我爸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你说这些事儿您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呀？上哪儿去？去同学家蹭课。
0: 这倒霉孩子，脾气可真臭。
1: 要我，你说说看，当年你和林海燕那档子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哎呀，人生在世啊，就得打好手里的牌，你甭管大牌小牌。
2: 能打赢的都是好牌呀！哎，你好，请问林海燕是住这儿吗？
1: 你找海燕啊？
2: 哎，
3: 你谁呀？哥，
2: 海燕，
3: 真的是你回来了！
2: 海燕。
1: 回来了，回来了！哎呦，天哪，上次忘事的，
2: 吓死我了！
1: 哥哥，哎，是这儿啊，我哥啊，我哥啊，我听着你喊他了，来进来吧。嗯，海燕，问你个事儿啊。
4: 哥这突然袭击就从四川回来了，往后的住哪儿？不会住在我们家不走吧？哟，
1: 那可不行。虽说我们家有间房，这一个大男人住在家里太不方便了。您放心吧，
4: 我哥不住这儿，他落实工作了，本来就是医生，现在调到咱们市医院了。我哥说他住宿舍。
1: 哦，你哥是医生啊？嗯，哎呦，医生好，这个职业好。
4: 他是内科的还是外科的？他在门诊呢，还是在病房？哎呦，他这不是刚回来吗？具体很多事情都还没有聊呢。我先跟他做好吃的吧，以后有的是时间聊。
1: 哎哎，给做点好的啊。
4: 嗯，
1: 再磕个鸡蛋，人大老远回来的，你别抠抠搜搜。

0: 海婷啊，
1: 嗯，
0: 你看大妈这个心电图咋样？
1: 啊，心电图正常的呀。
0: 哦，那你再看这个，是不是血脂有点高啊？
1: 哦，我看看啊，血脂也还好。嗯，哎，但是陈大妈，您看啊，您这个血压得控制控制了。
0: 你说对了，我就是血压高，我这血压呀就跟麻将桌较上劲了。哎呀，
1: 是
0: 咋整的？你带血压计没？喂，给陈大妈。
1: 哎，陈大妈，您先等会儿，那血压计我没随身带着呀。
0: 哦，那没事儿，
2: 快，去上吃碗面。
1: 哎，
0: 没事啊，孩子，回头你上班的时候，你从医院拿一台放家里啊，一早一晚呢，给大妈量量方便。
2: 不，陈大妈，您什么意思？这一早一晚，我哥住这儿啊？
0: 啊，
2: 您不是说不方便吗？
0: 方便。我想了想挺方便的，有个私人保健医生住在家里，我简直太方便了。来吃面。
1: 真的吗？我过来。
2: 还行吗？
1: 行。
2: 哥，这些都是新的啊。
1: 好，
2: 床单、被罩、毛巾都有了。你那宿舍肯定什么都没有，回头我去看看，到时候缺什么我给你补什么啊。
1: 哎呀，不用了，哟，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呢，今儿晚上回去睡个觉，一个人住用不着那么多东西。
2: 那一个人也不能凑合呀，你别管了，到时候该买什么我来安排就行了。
1: 哎，行了，哎，先别忙了。哎呀，哥，对不起你啊。
2: 你说什么呢？
1: 这些年你遇到那么多事儿，哥也没在你身边，也没能帮上你的忙。每当我听到别人说长兄如父这四个字啊，我就愧得慌，我这个当哥的实在是不称职。
2: 哥，你别这么说，以前的事儿都过去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而且你一回来我就更好了，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更安心了，对吧？
1: 是。
2: 哥
1: 啊，
2: 哥
1: 怎么了吗？
2: 哥，
1: 哎呀，真是
2: 就是高兴想多叫几声。
1: 哎，你还记得你小时候你口齿不清，总是把那个哥啊叫成的，老是跟着我屁股后边的的的叫个不停。哎呀，一转眼的功夫，屁股后边那小不点儿啊成了林大厂长。哎呀，哥真为你骄傲。
2: 我也为你骄傲，我的德德现在成了最厉害的林大医生了。哥，哥，德德，
1: 靠边。好了是吧？谢谢啊。

0: 多少钱啊？
1: 你干嘛呀？你摸我干什么？吃我豆腐你？
2: 谁摸你了？我那是看你身上有灰，帮你拍灰呢。你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样，我要吃你这块老豆腐，胃口都倒了。赶紧的剪头发。

0: 老娘不剪了。
1: 哎，老豆腐咋还跑了？
2: 收藏。

0: 到了没？我两腿都碎呀！
1: 我们先喝一个吧，
2: 喝一个，来来来，
1: 欢迎回来啊！
2: 干杯，干杯，
3: 干杯，来领钱，
2: 来领钱。嗯，好酒啊，你能多喝点
1: 你俩多喝点啊。
4: 海燕，哎，这陈大妈几十年如一日，没有她占不着的便宜和好处。海宁，你可想好了？
5: 哎，我不会住陈家的，我们医院的单身宿舍就挺好的，离着医院又近，特别方便。今天下午海燕已经帮我都收拾好了。
6: 舅舅，你住在单身宿舍呀？
5: 啊，
6: 你单身啊？
5: 对啊。
6: 那就是说你还没结婚，你什么时候给我带个舅妈呀？
5: 嘿，这小
1: 子，我说咱小俊杰聪明吧，你说多聪明啊。哎，你这么点小人咋这么机灵，跟你爸呀一模一样。
2: 这孩子就是聪明，跟占良小时候一样。
1: 俊杰，你第一次跟你舅舅见面，你就给你舅舅下任务单了。不过正好大姑呢也正好要问呢。海宁啊，你的外甥都这么大了，你咋还单着呢？
5: 啊啊，这个
7: 哥，你别怪他们，都是我不好，我天天在念叨什么时候我有个嫂子就好了。
5: 燕子，你看我刚回家，我的个人问题能不能先放一放啊？能不能让我先尝一尝我长顺哥做的家常菜，解解馋，过过瘾，好好的回个神？
2: 对对对，吃菜吃菜
1: 吃菜吃菜
2: 吃菜。韩宁，以后你要常来你姐家，姐夫的家常菜管够。
1: 来来来
2: 来，
1: 走一个，
5: 来来来，干杯，
1: 干杯。海燕，你哥的个人问题我想到了一个人，合适，太合适了。小陶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7: 春梅啊，
1: 啊，你说春梅这丫头吧，这些年除了念书拿文凭，她把自个儿的事儿全耽误了。
7: 是啊，春梅这些年就这么一直单着。
1: 哎，你想想他俩，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多般配啊。回头这事儿啊，我张罗张罗，我明天就去找春梅。
7: 行，姐，
1: 嗯，
7: 那我哥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
8: 哎，听说咱们院长可器重林医生了，说是要送他去北京进修呢。
9: 去北京啊？这么厉害，那他回来至少能当咱副院长了吧？
8: 说不定比副院长还有前途呢。这林医生可真不错啊，又有本事，人长得还不赖。
10: 哟，你不会是看上人家林医生了吧？听说他现在还单身呢。
9: 去去，别乱说。
8: 嘘，林医生来了。

0: 哎，是你啊？怎么是你啊？你来看病啊？
1: 我有点小感冒，配点药。您是这儿的医生啊？
0: 啊，对啊。
1: 在哪个科室啊？
0: 外科。
1: 啊。
0: 不好意思啊，我这儿还有事儿了，再见啊。
1: 啊，再见。林医生好。
2: 哎，你好。
1: 原来你就是未来的院长啊！
3: 俊杰，
1: 大哥，
3: 俊杰宝宝，咦，怎么你一个人在家呀？
1: 胜利哥哥白天玩累了，睡觉去了。
3: 你陈奶奶和丰收姐姐呢？
1: 丰收姐姐去同学家门口。
3: 陈奶奶嘛，吃完饭就去东西南北碰。<笑>小样，哎，你妈妈呀，最近加班辛苦，这不大姑啊送你一套连环画，怎么样？<笑>前几天啊，大姑因为迟到耽误了工作，大姑就算是赔罪了，再送你一个，足球。那，<笑>
1: 大姑，哎。
3: 为什么妈妈工作辛苦，您犯错却要送我东西呢？
4: 大姑，这不是在慰问你妈妈吗？妈妈下班之后可以跟你一起看连环画啊。
1: 大姑答应你妈妈了，不能太宠你，但这连环画大姑是慰问你妈妈，所以就不算宠你了，对不对？
4: 大姑，您就是宠我，<笑>我知道妈妈怕您把我宠坏了，对吧？放心吧，大姑，我是不会被宠坏的，我可好了。
1: 我是谁呀？我可是冯占良的儿子。
3: 哎呦，真乖！俊杰宝宝，你怎么这么好啊？大姑就宠你，而是独宠你一个。你是我们老冯家的小苗苗，你说我不宠你，我宠谁呀？是不是？
1: 大姑，您坐。
3: 哎，好。<笑>哎呀，
1: 大姑，
3: 哎，
1: 您瞧，这是我画的画。
3: 天哪，太像了，真像！你怎么画的这么好？你都没怎么学过啊？<笑>我还能画得更好呢。哎，也就奇怪了啊，你爸爸小时候啥都好，就是写字画画不行。你爸写的那个字儿啊，就像那个螃蟹爬，画的画啊，方不成方，圆不成圆的，别提多丑了。<笑>
1: 亏着点我不像我爸爸。
3: 对呀，幸亏这点你没继承他。哎呀，宝宝，你就是个小天才，画的真好。前面还有孙悟空，真的好看看呀，这好，这孙悟空画的太像了。<笑>
1: 下面还没画完。
3: 嗯，这应该再有一个水帘洞。<笑><笑>俊杰宝宝，你可真是我们老冯家的天才啊！
5: 小童啊，你的画工是越来越好了。上次你送我的那幅《秦岭秋玉图》，我挂在了客厅。我那几个香港的朋友见了，还以为我是在哪儿竞拍的名画。<笑>还有你临的那幅《前赤壁赋》，几个懂行的朋友都赞不绝口，说大有赵孟俯原帖的气韵，都向我陶呢。
6: 董事长，您这真是太折煞我了。您说您怎么把我送给您的画给挂下来了？这，哎呀，我这真是太惭愧了。哎，好东西就要大家欣赏吧。我常常想啊，我们森龙集团工厂一家一家的开，的确是因为有了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打理。但森龙是不是无意间埋没了一个大艺术家呀？
5: 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可真的不是什么大艺术家，我就是喜欢画画，我顶多就是个业余爱好者。哎，不管是业余还是专业，能打动人心的艺术，那就了不起。小童啊，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你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我常常在国外，平时也是在香港住，这公司的事儿、工厂的事儿，你都替我打。

0: 理得井井有条，不容易，真不容易啊。
1: 董事长，是这样啊，能到咱们森龙集团呢工作，这是我的荣幸。我从一个门外汉干到现在今天这个样子，这完全是因为您，是您对我的知遇之恩，是您对我的信任，才让我有机会大展拳脚，我真的感谢您。哎呀，行了，咱们别站着站着说了，这茶都快凉了，早就给您泡好了。来
2: 来来，
1: 您请坐，董事长。
2: 坐坐坐坐。
1: 来，您喝茶。
0: 当初我看见你啊，你这个年轻人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你自律自强，有眼光，有抱负。我是个爱偷懒的人，什么都想不管。这些年看看我们森龙发展的这么好，多亏有你。
1: 董事长，这些呢还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因为咱们特区的政策好，而且政府在各方面呀都大力的支持，这工人的干劲儿就高啊，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们现在啊就相当于是踩上了时代的风火轮，一路往前冲，深圳就是干事业的好地方啊。
0: 没错。哎，
1: 董事长，怎么了？你有什么吩咐啊？
0: 我这次去欧洲看女儿，怎么劝她都不愿意回我们森龙。你说明明家里有企业，她偏要一个人在那儿发展自己的事业。哎，
1: 董事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您也别太操心了。肖小姐呢，这么年轻，我觉得，首先她不靠家里，她自己闯，这就很了不起了，很令人钦佩。
0: 你不了解，我这个女儿，她是我这一辈子的痛。她的身体，如果要我用全部的身家，再搭上我这条命去交换，我都毫不犹豫。可是没有如果呀，小童，我老了，人老了就总担心自己的孩子。这些年我很幸运，有你这个年轻人陪在我身边。你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能帮我照顾我这唯一的女儿吗？
1: 董事长，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照顾您家人的事儿，我童铁军义不容辞。我过去单位啊，有位周老师，他跟您年纪差不多，他原来就跟我说过，他说我呀，别看我这年龄，但是呢，我永远就是这中午12点钟的太阳。我觉得您也是。
0: 太阳，我是夕阳无限好啊。小童啊，我女儿就要回来考察国内市场了，到时候我介绍你们认识，你呀，深圳熟悉，带她各处转转。
1: 行，您放心吧，没问题。
3: 到我这儿啊，都包客气啊。哎呀，来深圳遇到你们三个哈怂，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4: 没为张师傅的话说呢，这你们一个个都是黄袍加身，混大发了啊，都成金凤凰了啊。来，干一个，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干啊！
6: 俺们也很高兴，
7: 谁能想到嘛，还能碰见老领导李主任。
8: 可不是李主任嘞，是李总，你得叫李总嘞。
7: 哎呦，李总，哎呦，
9: 我听说啊，从改制到现在，咱们红星机械公司就属三分厂这一块干的红，那说明李主任啊，李总。

0: 李总带着大家伙儿，那干得好啊！所以我提议啊，来，强子，小柱，咱们一块儿再敬一下李总，好不好？
1: 应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作的啊？
1: 可不是嘛！跟你们说啊，我这回为了新设备的谈判，专门给北京的周老师打了电话，是他给我说，你在深圳呢，而且一直和外商合作，合作的还很好。他给我建议啊，说这回新设备谈判要让你当参谋，我明天就去见外商，你有没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
2: 我妈的，那必须有时间嘛。
3: 三分厂那就是我的娘家，为娘家做事儿，我能没时间吗？肯定得有时间。
4: 太好了，
3: 李主任，你这样，你那相关的资料现在带着没有？你拿过来，你给我看看。
1: 哎呦呦呦，
2: 来，在这儿，
4: 这是新设备的资料，还有报价。嗯。
2: 哎呦，我娘呀，这全是外文啊！哎。
5: 你原来学的我啥英格了，是算是派上用场了啊！
2: 来，为咱这金凤凰干一杯！
6: 哎呀，可别这么说，谁是金凤凰啊？这样吧，咱们呀、啊、还是为了李总，咱们为李总这一次能谈判成功，咱们三分厂能更上一层楼，为这个咱们干一杯，好不好？
2: 就一个字，
4: 干！
2: 哎，对，干！
6: 陈总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了。有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对，我正在看，啊，我已经收到了。太感谢了啊，非常感谢。Yes.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来，这个。

0: tell him what we mean.
1: OK.
2: 李先生，丹尼先生说 CKD 公司 T30 设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质量好，价格也公道。可您的这位同事童先生竟然对我们的产品提出质疑，这完全就是污蔑，是对 CKD 的不尊重，请马上收回这个质疑。
3: 啥？污蔑？胡然面罐子！我跟你们说，我撒泡尿你当漂洋过海。这是俺们厂的技术顾问，对这个设备的所有产品俺们都了解。你们不要忘了，俺们是甲方，你们是乙方，咋分不清大小王了？
4: 各位，经过大量数据的对比啊，贵公司提供这个型号的压模设备能耗巨大，就是个电老虎。而目前在市场上的同类设备，它的电损耗已经下降至少是31%。只要开机生产，那么我们的生产成本就会比别人高出一大截。这也就是说啊，我们还没起跑就会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红星公司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也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竞争力了。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易学就会。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

享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供任何一种你在国际上都能看到的食物，你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好的法餐、意大利餐、日料、韩料，就是各个国家最好的，你可能都能在上海体验到。就是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的这个万国建筑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能接受所有事物共融在一起的。我觉得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的城市。
1: 其实陆家嘴那边呢，就像我觉得像一个精明的商人，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百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2: 上海。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因为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3: 老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0: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2: 很中国。
0: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4: 老外不见外，
2: 老外不见外啊。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八个人一起去看这场音乐剧，包括我们蜜月的时候去非洲，就想去看那个动物大迁徙嘛，然后我们就真的去了，而且他也想尽了很多很多的办法订到就是那个 Giraffe Manor， 就非常幸运，因为整个酒店只有12间房间，就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1: 就他把你的爱好想法记在心里，
0: 对对
1: 对吧？你呢？你喜欢什么浪漫？
2: 我喜欢。
1: 如果小叔想不起来，阿福，你有记得吗？
3: 我觉得浪漫的就是一起在台上那种，我看他，他看我的那一刹那那个瞬间。
2: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1: 说来小叔。
2: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4: 骂我前男友的歌。
2: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3: 特别感动。
1: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的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0: 或者是你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的当中。
1: 我先生跟那个 Damia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吗？
0: 对，就因为你很急，
1: 对，
0: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1: 就是懵了。
5: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1: 但其实你内心
5: 我是激动的，
1: 激动。
5: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1: 那我觉得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0: 觉得 Dami 为什么要住在这里的理由，可以写在这张卡纸上，选一个。
1: 我觉得他留在中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漂亮。
2: 漂亮的包包，
1: 漂亮的中国，
2: 漂亮的 everything，
1: 漂亮的所有。
3: 一见钟情的老婆，中国文化，营商环境带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啊，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发展。
0: 我呢，就是很霸道的，就其实是一个字，就是富 ，rich。富有的未来以及丰富的现在，还有你们马上要出生的小 baby， full rich， full。
4: 我觉得是因为我。
0: 那我觉得你觉得肯定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就得你写下你觉得的理由了。好了，
5: 好了，
0: 这么快 ？Family
5: culture， innovation
0: 啊，
5: 对。
4: 他把我的翻译了一遍，
0: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正就是 Dami 想要留在上海的一些原因。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这里头有很多的答案，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哎，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未来非常 promising 的一对夫妻，然后我都能看见他们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觉得很幸福，也受到了这鼓舞，也感觉很有力量，很祝福你们。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各位，来，请大家看看这份资料。根据我掌握的信息 ，CKD 公司还有一款型号的设备 ，R509。 而 R509 这个设备目前在市场上对外的报价和 CKD 公司给我们提供的 T30 设备是一样的，可是能耗大大的下降，最优化已经降至了 33% 所以我们红星公司为了生产自己的新产品，我们要寻找的就是最合适、最优质的生产设备。我们红星公司不会为任何一家企业去清理库存。

当然呢，我了解 CKD 公司是一家非常注重产品质量、非常注重商誉的公司，所以说只要是价钱合理，只要是产品的质量能够保证，那我们红星公司呢，会抱着极大的诚意来选择跟咱们 CKD 公司继续合作，而且未来呢，我们很有可能有更多的合作前景，所以我希望 CKD 公司能以同样的价格为我们更换R509设备。

0: 海恩姐，我能得到你吗？没礼貌。海恩姐，请问我能得到您吗？啊，这还行。那个，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我厂长，是我领导。但是厂长怎么了？领导好啊，我就喜欢被你领导，我就喜欢被你管。那什么，行不行的？你给个通快话，啊？行是吧？哎，那咱说好了，不能变了啊。拉个勾，盖个印啊。有点傻了吧唧，不太行。真诚，啊，真诚是。海恩姐，我喜欢你，从小我就喜欢你。你能接受我吗？林海燕，我喜欢你。
1: 林医生，
2: 哎，怎么又是你啊？
1: 林医生，
2: 哎，同志啊，你是不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
1: 这是你给我的手帕，我已经洗干净了。
2: 嗨，不就是一手帕吗？至于特地跑这么一趟？
1: 哎呀，你要给应该给块新的嘛。
2: 啊？说什么？
1: 人家跟你开玩笑的，林医生。要不我请你看个电影吧，我就是特别想谢谢你。
2: 你不用那么客气，我还有急事儿，对不起啊，我得先走了，再见啊。
1: 哎，你还没问我名字呢，美香，我叫唐美香。
3: 来来来，李总，
4: 来来来。
3: 这是我亲手做的肉夹馍啊，您尝尝，有没有咱们三分厂当年食堂的味道？
4: 聊咋的？聊咋的？
3: 强子啊，小猪，哎，别以为我在厨房没听见啊，他这么夸我，这把我都快捧到天上去了。可别让我飘啊，我这要万一真飘起来，这脚都不沾地，我还怕我摔着呢啊。咱们现在。

0: 这个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干事业就不能飘。嗯，咱们得脚踏实地的走稳每一步。
1: 小童啊，这次啊，真是非常感谢你。
2: 我代表三门长，也代表红星长啊，所有的兄弟姐妹敬你一杯。
0: 李总，您别这么客气。这样吧，咱们为了三分厂吧，我干你，
3: 干，
4: 黑哥，
0: 来，
4: 来，
0: 干你，
3: 干，
4: 干。
0: 哇，李总啊，这回你回去啊，跟大家伙放开了拳脚，好好干吧。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童铁军的地方，你随时联系我，随时吩咐。我永远是咱们三分厂的人，咱们三分厂有李总这么好的领导，领导着大家伙，好的很呐。
5: 好，哎，小童，有你给我撑腰，我这胆儿就更肥了。来干，
0: 干，
1: 来来干。
4: 哎呀，甭管喝酒嘛，铁军专门给你做的肉夹馍，还有我做的臊子面，尝尝嘛。
5: 忒塞的很，忒塞的很。三分账，爹，
0: 爹，
5: 哦，哦，
6: 聊咋了？聊咋了？
7: 海燕姐，
8: 你还没下班啊？
9: 啊，我看完这几份合同就走。哎，今天不是休息吗？怎么大晚上的跑过来了？
7: 不，海燕姐，我是。
9: 哎，这花是放在会议室的吧？你看看，我好久之前跟你提过一嘴，会议室需要花布置，我都给忘了。春龙，幸亏你记得，我都忘了。
7: 海燕姐，这花不是放会议室的，
8: 是我。
9: 这花放会议室好，其他的地方都不需要了。你看，正好明天有客户来，哎，正好放会议室还能提升一下我们日出厂的形象。陈龙，你这事儿办得好。
8: 我看他不是放会议室，他是我那个。
9: 可以。
10: 陈龙也在啊，这花挺漂亮，干嘛的？
9: 这个明天不是客户要来吗？陈龙说要布置一下会议室。
10: 哦，好，
9: 那去吧，陈龙，把花摆上。
10: 哦，好好。
7: 行，那我去布置会议室了啊。啊，加油。春龙，大混蛋呀！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你结巴什么呀？啊！现在好了，布置会议室去吧。啊，布置会议室去吧。
10: 你哥和春梅的事儿，我已经给安排上了。
9: 真的？嗯，那可太好了。他们处上了吗？你看看我正忙的，也没顾上张罗，多亏了姐你替他们操心。
10: 还没呢，咱这红娘长征的路啊，才迈出了第一步。我给他俩呀买了两张电影票，先让他俩接上头啊，嗯，认识认识，熟悉熟悉。我就琢磨着吧，他俩都算是知识分子，必须让他们在这个文化的氛围中开始革命的感情，一准能看上眼。
9: 姐，你想得太周到了，啊，这春梅如果成了我们自己家人，那可太好了
10: 啊。哎，你可不知道啊，为这电影票的事儿我可费了心思，还给我们家马大厨一起啊到实地去考察了。我选的是红高粱。
9: 为啥呀？这电影没看过，就听说还挺火的。
10: 因为里面的歌好听啊，嗯，而且这歌就是替春梅唱的。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
9: 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挺好挺好。哎呦姐，你可太厉害了。
10: 那是。
11: 啊，我没怎么碰，你怎么倒下了？哎，不是我碰的，怎么回事啊？这是，哎，不是我碰的，不是我碰的，怎么回事啊？这是啊，癫痫，
12: 太可怕了！
11: 这怎么办呢？这个啊，这啊，怎么办呢？哎，
13: 怎么了？

0: 怎么回事啊？
1: 他这是间歇发作，跟你没关系。你就赶紧手趴马，让他咬住，别让他咬着舌头。
0: 不用。
1: 不能咬着舌头。哎呀！哎，忍一下啊，马上好。来来来，张嘴。

0: 那个大爷没事了吧？没事了，我已经安排他住院了。今天都会由你帮忙了。
1: 我也没做什么，还是你这个医生厉害，真的是救死扶伤啊！
0: 你也很勇敢啊。哎，对了，我记得你好像是理发员对吧？
1: 对呀。哦，
0: 你这个手伤的不轻啊，这段时间可千万别碰水啊，要记得要按时到医院来换药。
1: 林医生，要不回头换药，我就找你吧。
0: 可以啊，没问题啊，可以随时来找我。你叫美香，
1: 我叫唐美香。哦，
0: 不好意思啊，唐美香，我还有事儿呢，我得先走了。
1: 海林啊，我真的会随时找你哦。林院长。

0: 你现在来拼拼这个，看，一共有四件。
1: 这样。
0: 嗯。
1: 这样。
2: 哎呀，对了，胜利聪明，
0: 还有两块呢，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呀？
1: 这样，
3: 这样。
0: 哎呀，胜利太聪明了，你看看，自己拼好了一个飞机是吧？
1: 飞机，嗯
2: 嗯。胜利乖，胜利乖，让这个飞机带着我们的胜利去最想去的远方，好不好？
1: 嗯
0: 嗯，
4: 远方，林阿姨，我也想去远方，你得跟奶奶说，我就想当兵。
0: 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你学习的时候不能分心啊，现在不能想其他的事情。即便你想参军的话，那你也得高中毕业呀，是不是？先好好学习。
5: 好，先好好学习。
0: 还有你，冯俊杰啊，你别觉得大家都夸你聪明，你就可以上学马马虎虎的。我告诉你，那世上聪明的人多了，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就是白白浪费了自己的聪明，也不会有出息的。听见了没有？
5: 好的，遵命。最聪明、最厉害、最努力、最漂亮的林厂长妈妈大人，
0: 就你嘴甜，那也得好好学习，快去。

0: 找谁呀、
1: 啊？哎，春龙叔叔。
2: 俊杰，你妈呢？
1: 我妈在那儿呢。
3: 哎，春龙。哎呀，怎么了？
2: 那个啥，顺心的那批面料出问题了。
3: 什么？
2: 这个，这几个数值都不对。
3: 有害指标超这么多呀？不行，这批面料绝对不能用。
4: 对不起啊，都怪我，我没仔细看好合约就替你签了。姐是不是闯祸了？我闯大祸了。
3: 财务是我签的字，我是厂长，我负主要责任。姐，你别往心里去，我知道呢，你是想赶着出这批童装订单，又想为厂里节约成本，这才和顺心签的约，不怪你。
4: 怎么不怪我呀？这不是坑我们吗？我现在去找他们。
5: 姐，别去，
3: 没用的。这合约顺心签的没问题，顶多就是条款写的含糊了一点，我们签了就得认。
2: 顺心这帮孙子，那咱这批面料怎么办？真砸咱们自己手里了？
3: 销毁，全部销毁。
5: 用这样的面料做衣服，无论是给大人还是孩子都不行。
3: 我们是想赚钱，但良心和信誉更重要。
4: 海燕，姐真的闯祸了，没想到给咱厂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钱我来赔，你就扣姐的工资，一直扣下去，直到彻底的补上这个损失为止。
3: 姐，别这么说，这事儿我有责任。咱们办厂第一天不就约好了吗？有事情一起担着。以前咱们厂也不是没有遇到过问题，以前能扛过去，这次也能扛过去。
2: 但是姐，这批童装要是来不及交货的话，咱们就算违约了，违约金也不少钱呢。
6: 厂长，您约的云山那个采购员到了，在会议室等您。
3: 好，我这就过去。春龙说的没错，这也是件大事儿，我去谈。走吧。
5: 海燕，
4: 你这就要去深圳了？
3: 是啊，童装公司那边总算是答应我们延期交货了。顺心那边面料不够，你说说，七彩公司又一直拖着不给我们，我估计啊，他们也是没有，咱们不能这么干等着呀。眼下各厂都在抢面料，我在深圳落实了一批，但是我不放心，我得自己去验收，自己去提货。
4: 海燕啊，你说姐，这给你惹麻烦了，你已经这么忙了，你说又多了这么一出。
3: 姐，你别这么说，有你替我守着大本营，我去哪儿都踏实。但有一点啊，别趁我不在的时候又把俊杰宠上天了。
4: 不会，我铁娘子冯占花怎么会宠孩子呢？
7: 董事长，您找我。
8: 来，小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萧小雅。小雅，这就是我常给你说起的童铁军。
9: 童总您好。
7: 萧小姐，幸会。
8: 小童，来坐，坐下聊。哎，小雅这次回来要考察一下深圳的玩具市场，我把她交给你了，替我安排一下。
7: 萧小姐，您看看，您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我一定尽力安排。
9: 那就费心了，童总。
8: 哎呀，你们两个年轻人不用这么客气嘛。小童是我在深圳最亲近的人，你完全可以信任他，你们应该聊得来。哎，
10: 刚才你不是说这幅画很好吗？
8: 小童画的。哦，
9: 是吗？童总，这是您画的？
7: 是。
9: 我看这幅画应该画的是北方的白桦林吧？难道童总对北方很熟悉吗？
7: 萧小姐，其实我这个画啊，画的是我的家乡原平，这也是我家乡的景色。
9: 原平？您是原平人？
7: 对，土生土长的原平人。
9: 您也是原平人啊？
8: 小童啊，我还要赶着去见个朋友。

0: 前面有家咖啡馆，我请你品尝一下咱们中国本土的咖啡。
1: 谢谢啊。
0: 肖小姐，你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这咖啡肯定喝了很多种吧，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1: 气味浓郁，口感醇厚，挺不错的。
0: 他们家这个咖啡啊，可以说是咱们中国自己味道的咖啡。这个咖啡呢，是来自海南文昌的咖啡，19世纪末的时候，这南洋的华侨呢带回来的咖啡种苗，最终呢，在这个海南的文昌终于种出来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咖啡。
1: 看来童总对南方很熟悉啊。我记得您不是原平人吗？啊，
0: 来深圳很多年了，原平呢也很久没回去了。肖小姐，你怎么会知道原平啊？
1: 我知道，而且我还知道原平有个红星机械厂，对吧？
0: 红星机械厂你都知道？我就是从红星机械厂出来的。
1: 是吗？啊，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冯占花的人？
0: 冯占花？你说的是占花姐吧？占花姐是我姐，更是我师父，我太认识了。哎呦，这真是太巧了。肖小姐，你不是一直在国外吗？你怎么会认识占花姐呢？
1: 其实我也没见过占花姐，我只是认识她的弟弟冯占良，我们以前是东北兵团的战友。
0: 占良是你的战友？
1: 你也认识冯占良？
0: 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俩是兄弟啊。
1: 是吗？啊，
0: 对呀。
1: 巧啊。那占良他现在好吗？我听说他好像当了警察，而且还结了婚，对吗？啊，
0: 对，占良是警察，也成家了。
1: 那您认识他的妻子吗？
0: 占良和他的爱人呢，我们都是朋友，他们都是特别好的人。
1: 是啊，占良和他的爱人肯定是特别好的人。

0: 对不起，你们路上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这姑娘的两条腿都保不住了，必须立刻截肢。爆炸严重伤及了患者的腹腔，她以后不能再生育了。
1: 你就告诉湛良，就说我死了。湛良，你别这样，你要相信冯湛良。
0: 那么爱你，他不会因为你这样就离开你的，小雅。就是因为他爱我，我不能连累他，我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我没了腿，也不能生孩子，我不能给他幸福，可是我想让他幸福。
2: 这个是冯占良的地址，
1: 我看得出来，他依然爱着你，他忘不了你。你就当是给你自己，也给冯占良一次机会。

对不起啊，向阳，我不知道冯占良结婚了。没事儿，只要他幸福就好。占良，这些年，我每一次想起你，都让我心如刀割。 我努力地想要忘记你，我想尽一切办法忘记你。我以为我做到了，我以为人海茫茫，不会再跟你有任何的交集。可是没想到，回来的第一天，就遇到了你的朋友。知道你和你的妻子生活得很幸福，知道你们过得很好，这就够了。

0: 你和湛良，你们一定过得很好，一定很幸福，对吗？
1: 赵总，赵总，赵总，你快点啊！马上，马上。
2: 电话里咱们不是约好了吗？那瓶面料是给我们日出厂的，您怎么反悔了？这位是，
1: 就一客户，没事没事啊。哎呀，林厂长啊，我们在电话里就那么一说，也没签过合同嘛。现在有人出价比你们高3个点，拿着现金跟我签合同，那我指定找他们签了呀。哎呀，在商言商，你就不用多说了，我这还有事儿，你再找找别人啊。
3: 好嘞，赵姐，
0: 先，特别感谢你。这次啊，能和肖总合作，真的是赵某人三生有幸啊！以后啊，生意归生意，其他不管什么事儿啊，在深圳，只要能用得上我赵某的地方，
3: 您
1: 随时吩咐。
3: 赵总，我希望我们在以后的合作当中，双方都能拿出100%的努力。 赵总，我们肖总最在意的是契约精神。哎呀，
4: 肖总大气，大气啊！抱歉，打扰各位啊，实在不好意思，我想和赵总说两句话，就2分钟，说完就走。
3: 赵总，接过说两句话吧。
4: 赵总，无论如何，请你把那批面料卖给我们吧。我知道有人愿意出高我们3个点的价钱，我认了，我愿意再提高3个点。我们太需要那批面料了，我们厂和服装公司是有合约的，必须按时交货。我不担心钱有损失，但是我非常担心我们的厂的信誉失去了，这一点您应该非常理解吧？赵总，无论如何，求您帮帮我们这个忙，拜托您了。
1: 林厂长。
4: 你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呀？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也不想打扰你们吃饭。这样，我呢住在兴王宾馆，这个是我的地址，价钱可以再谈，我随时等您。抱歉啊，各位，打扰你们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各位慢用吧。
5: 不好意思啊，肖总，就是一个麻烦的厂家了，不去管他了啊！来，今天呢，我替肖总啊开瓶香槟，祝贺我们两家呀，合作愉快呀！来来来来来来。

0: 你和湛良的孩子也快十岁了吧？他一定很可爱，你们全家一定很幸福。
1: 重总，给咱签个字儿。
0: 啊。
1: 这个挺好玩的呀，都是董事长女儿从香港带回来的。
2: 嚯，
1: 这说明书都是外文的。
2: 同桌，
1: 那帮香港厂商从哪儿学会玩这个的？你说咱小时候真是可怜的很，爬山摸鱼发泥巴，哪有这么多好玩的？
0: 人家香港的厂商啊，也是从欧洲学来的。你看见没有，
3: 就这些高端玩具，那都是出自北欧的市场。看看，真没想到啊，你说人家是给玩具做的，真是做得太好了。
0: 所以还是周老师说的对，咱们一定得不断的学习，
3: 知道吗？刚才这说明书我仔细的看过了。
0: 你可别小看这些玩具，孩子要是玩会了玩懂了，那能寓教于乐，能让孩子变得又聪明又善良。少年强则国家强，你别看玩具本身是小事儿，但是要做好了，那意义可就不一样了。
2: 是是是，佟总，还是你有眼光。当初你在三分厂跟周老师学外文的，真是学对了。你看你现在是又懂技术又懂外文，甭说这些玩具了，就是咱厂那些进口设备，
1: 在你手里那就跟玩具似的。看看说明书，那磨几天全都明白了。真是厉害。
0: 行了，又胡说。厂里的流水线跟人家这个玩具能一样吗？所以说还得找专家来指导。刚才看了这个说明书啊，给了我很大启发。
3: 我就在想啊，你说我们国家的孩子有一天能玩上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益智类玩具，那该多好啊。
0: 肖小姐不是来了吗？咱们得好好跟人家咨询咨询，了解一下海外市场的信息还有情况。
2: 哎，佟总，我听说董事长女儿这次回国全程有你陪同啊。
0: 对，她也想了解咱们这边的市场情况。
2: 哎，我还听说
4: 小小姐还没结婚，你说董事长是不是看上你了？
0: 滚，不许胡说啊。
4: 咋了嘛，开个玩笑嘛。
3: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再胡说我开除你。行了，字儿都签完了，赶紧滚。
4: 好好好，滚就滚嘛，没来的驸马爷。
3: 滚。
0: 真是，看来这逻辑思维啊还真是挺重要的，真得是从小锻炼。哎呦，
5: 佟大哥你太过分了，我都生你气了。
3: 阿兰，你怎么跑我办公室来了？找我有事儿？
5: 你还问我？我都回来两天了，都不来看看我。
0: 哎，我听你哥说了，你这回在国外也算是学有所成了，
6: 厉害，
0: 还自己找着工作了。
3: 这次是从国外陪着你们老板回来出差的。
5: 嗯，
3: 我跟你哥也说了啊，你看，等我忙完眼下这些事儿，到时候请你吃大餐，咱们吃海鲜大餐。
5: 你还不知道呢吧？
3: 嗯，
5: 我的老板就是你大老板的女儿，佟大哥，这几天我们能在一块儿工作了。
3: 你的老板是肖小姐，
5: 你还没想到吧？我们俩呢，就是这么有缘分，即使隔得再远，也能去到一块儿。哎呀，走嘛走嘛，佟大哥，你陪我逛逛呗，我都好久没回来了。
3: 你看我真的好多事儿，我真的忙不完呀。你坐下坐下。
0: 等回头，等我忙完了，咱们上闪面馆聚，
3: 行了吧？你看我这眼下真的好多事儿呢。
5: 那好吧，那你要来啊，不许骗我。
3: 哎呀，我不骗你。
5: 走啦。
3: 你等会儿，阿兰，你拍一个玩具回去，挺好玩的，真的挺有意思。
5: 你给我玩玩具，你还把我当小孩呢？
3: 嘿嘿，那你在我眼里不就是小孩吗？
5: 哎呦，我不是小孩。
0: 行行行行行行，不是小孩啊，咱们阿兰妹妹不是小孩，是从海外归来的白领。白领丽人。

0: 湛良，这个世界真的好小呀，竟然碰到了你的妻子。
1: 抱歉，打扰各位啊。
0: 她就是你的妻子吧？她好像遇到了什么困难。你过得还好吗，湛良？
2: 不好意思啊，林厂长，这个面料我们这里真没有。
3: 哎呀，林厂长，这个面料太紧俏了，实在没办法呀。
4: 林厂长，你好。
0: 您是？
4: 林厂长你好，我是肖总的助理，我叫阿兰。

0: 阿兰，你在这儿干嘛呢？
1: 佟大哥，我在等一客户，你是要去哪儿啊？
0: 你们肖总不是想让我考察几个商场吗？我替他先去看看。
1: 哥，你之前不是说要请我吃海鲜大餐吗？什么时候嘛？
0: 昨天还约你哥来着呢，你哥说现在这陕西面馆啊，生意太火了，走不开。这样吧，等回头我再约他。
1: 你干嘛非叫上他呀？你单独请我吃一回不好吗？
0: 回头这样，我单独给你买个冰激凌，没你哥的份儿。
1: 谁要吃冰激凌啊？你就不能单独请我吃回饭吗？我就想单独跟你吃个饭。
2: 杨经理，这次您真是帮了大忙了，谢谢谢谢。
3: 都是肖总的朋友，好说好说，我就去安排给你们发货。哎呀，
2: 太好了，那我马上通知财务给您汇款。
3: 好的，
2: 那我先走了，您留步，留步，
3: 下次再见，
2: 好，再见再见。
0: 等找时间吧，好吧。阿来，我现在赶时间，不说了啊，我先走了。
1: 嗯，好吧，佟大哥再见。
0: 啊，
1: 你记得请我吃饭。
0: 我知道了，啊，走了。
2: 阿兰，哎，看什么呢？
4: 刚遇上一朋友。
5: 怎么样，连厂长，办好了吗？
2: 拿到货了，
4: 终于拿到货了。哎呀，这次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1: 肖总说了，找杨经理肯定没问题。
2: 阿兰，你看萍水相逢，你们这么帮我，我真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4: 我想当面谢谢肖总，
2: 这次如果没有他的话，我肯定是要完了。他有没有时间？我想请他吃个饭。
4: 也谢谢你，让你这么陪着我到处跑，真是不好意思了。
5: 别客气，一起吃饭好呀，我替你约。肖总这次这么帮你的忙，我觉得也挺意外的。他平常很少管别人的闲事，对人还挺严肃的。这次他为了你们厂的事，都打了好多个电话。林厂长，你和我们肖总还挺有缘分的。
2: 就是，特别的缘分。
5: 嗯，
2: 这就叫贵人相助。那个。肖总，他是华侨啊？
1: 对，他从欧洲回来的，在那边有个做金属和贸易的公司。
2: 哦，吃饭就不必了吧？阿兰，这件事情啊，你再替他盯一下杨经理，别到时候又黄了。
1: 好的，肖总。
5: 您对这个林海燕还真好。
2: 女人嘛，在外面做点事业也不容易。再说了，我看她也挺努力的，就想帮帮她。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是被碳水包围的幸福一天。自家楼下，路边街角，人们忘情地投入到米粉的世界里，加一筷子米粉，吸溜一口下肚，三餐吃什么的世纪难题在这一刻拥有了标准答案。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的含义爱吃粉的人最有体会。嗦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尝尽人间百味，这才是生活应该有的样子。如果你只对一种米粉情有独钟，未免有点可惜。保持好奇心，才不会在米粉的花花世界里错过些什么。看到这里，如果你觉得饿了，我们可要提前预警，因为下面这几碗粉有点怪。贵州凯里市的中博步行街不到500米长，遍布近200家饭馆，是干饭的好去处。这家罐罐香砂锅米粉店空间不大，人流不少，一口开胃酸汤吸引着众多嗦粉爱好者。
1: 打外的啥粉来啊？
0: 而在夏天正午走进这样一家砂锅粉店，多少需要一些勇气。
2: 最明显的
0: 王荣，罐罐香砂锅米粉掌门人。
3: 哎，我都想啊，我总是呢行自己
2: 改，你改过片从开前你怎么改
4: 改了没改
2: 好嘛，我搞摄像头来了，没干你都扣100块钱。
3: 我希望那个走的活路呢，要走得好，走得踏实，不要跟我像在那唱红日子啊，懂吗？
5: 喂喂喂，多彩烧饭。
0: 王哥的酸汤粉，食材就地取材。本地黑猪肉制作手工肉圆，再搭配土鹌鹑蛋、火腿肠，3小时前采摘的莲花白先后下锅，自制的酸汤在砂锅里均匀受热，细密的毛孔让汤水和米粉充分渗透，只需要十几秒的煎熬，这锅米粉就变得软糯酸甜，一阵清新的酸香为食客的嘴里填满了浓烈的味觉记忆。
6: 这酸汤好吃，
7: 主要是它就酸那么好吃，所以说才会来的。要不然大热天谁也不想去吃火锅这些，对不对？或者是砂锅粉，对不对？
3: 在肯定买砂锅粉就酸，这个不能再。
0: 王荣的酸汤好吃，采购番茄是第一步。至于标准，似乎含了点大道至简的哲思。
2: 你给他加个红的，红的嘞，软没有可以一个关心，但只要红，红就好嘛，它颜色也好看的。那种我也不晓得怎么品种，但是我摸在手上呢，软和的那种要好点，稍微有点怕的话，要我来酸度要好点。
0: 本地番茄的酸度更重，口感清爽。将它们洗净摘把，装桶撒盐。用一年的时间窝成番茄酱，会吃的人一口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
3: 发酵要一年以上，我做的时间长点。

0: 我算了回头就整定了。
1: 伴随微生物的分解代谢，番茄发酵的过程颇具艺术气息，外形不断坍塌，味道则越发浓郁。每桶30斤，每批100桶，一年腌制5次，才能满足食客们的胃。一碗地道的酸汤粉，如果只有酸也不能称得上怪，开里本地特色蘸水才是怪的最终体现。用油爆香的胡辣椒面与用火撩过的2斤调辣椒，红绿撞色的境界里带来的是不同层次的辣味与焦香味的迭代。最后混合鱼腥味满满的折耳根碎，蘸水需要的配料才算备齐，排队等待酸汤降临。
2: 有来的啊，好，有那要求吗？
1: 啊，中午时分，酸汤狂欢开始了。用专属的小碗盛上几根米粉，滴上几滴木姜子油，蘸水的魅力在油与水的热烈中升华。
0: 马上做好，马上倒出来，还分什么盐？那你必须了，蘸水蘸，蘸好蘸。
2: 喂，动作出发，动作出发。
1: 店里坐满还不够，外卖也来凑热闹。身为老板的王蓉，也兼职当起了外卖老王。
0: 为了时间性呢，必须要喊得上。反正他们工作辛苦，吃得热火火的嘛，他心都高兴嘛，我也高兴。
1: 坐在家中享受酸汤，多了一点自由和畅快。一口嗦到底的满足，才是对生活最好的犒赏。
3: 他这几乎每天去都要排队。
4: 特别喜欢他这个木姜油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辣椒水。
5: 是啊，顶着汗都去吃。
3: 几个同事都比较喜欢吃他的这个粉，很有味道，就这个酸汤啊，特别好吃。要是打分的话，可以打10分。
1: 华灯初上，喧嚣散去。操了一天心的王蓉，终于摘下了臭脾气的面具。酸汤怪人是时候享受温情的一刻。
0: 你看花姐是啥的？他们教师节的话，再给我拿点酸，老师俺们老师要搞好了。尊师重教嘛。点一碗碗粉，好多菜，70花，是吧？我吃过水多了，你像我大仔，他们每月刚睡起码睡3-4个小时。
1: 或许，经历了时间酿的酸，才品得了生活洒下的甜。王蓉还是那个臭脾气的王哥，可他内心的温柔，谁又能视而不见呢？凯里的酸汤让人开胃，在气候同样湿热的广西柳州，人们也需要一碗能够刺激食欲的粉来打发炎炎夏日。野生的霓虹灯亮起，柳州市地表之上的平流层中会迅速生成厚度3米的螺蛳粉层。舍不下这一口臭香的男男女女，在黑夜中找到了统一的节奏。螺蛳粉是柳州人夏夜里解馋的快乐星球。
6: 必须每天都保持一碗啊，爽爽了，
7: 吃完解腻，然后可口，
8: 非常好吃。
9: 纠结了好久，还是没忍住。
1: 这是一家以酸。

0: 辣而回甘的汤头，行走江湖三十年的粉店，你看到的店面其实不是真身。每当夜幕降临，离店百米之外的路边才是杨记螺蛳粉的大型嗦粉现场。出摊时间请见杨记的朋友圈。粉店的经营者是两兄弟，哥哥侯林人称大林，对他来说勤劳是工作的灵魂，而弟弟侯龙也叫小林，一言不合就进入待机状态。
1: 他这是从小都是很跳的，他一不做他就走了呢，太暴躁嘛，父母也这样说，哎呦他是弟弟啊怎么样都让着点他呀，从小被灌输这种思想，反正自己的弟了，没有必要去跟他争论那些这么多。
0: 等大林把食材准备完毕，小林自然就出现了。大概是觉得深夜的街头，踩上拖鞋，推着小车，与自己的气质更般配。推车经过两个红绿灯路口，步行时间8分钟，一天的战斗开始了。夜色中，霸道的臭味总能穿透一众食物的香味，第一个到达你的鼻子。没办法，如果不是这洗脑般的臭味，螺蛳粉也不会火遍中国。而在柳州，臭香味只是入门级，没有点特别的味道，谁敢支起螺蛳粉的招牌？
2: 柳州这个螺蛳粉有上千种，我们走的是清新的路线，三十年不变。
3: 他们不是粉冲的，他们先是用大骨来熬汤，然后把真正的螺蛳倒下去。
4: 汤很浓，感觉每一口都有螺蛳的味道。
0: 30年间，靠着这味厚重不腻、开胃清甜的螺蛳汤，杨记把柳州城区不起眼的路边街角都变成了螺蛳粉的战场。捞一把米粉入锅，烫出弹牙的口感和劲道的筋骨。再从十几种配菜中挑选出中意的，最后加入灵魂螺蛳汤。开吃之前还要普及一下杨记螺蛳粉的正确打开方式。汤固然重要，但卤菜和豆腐泡更是绝配。各色卤菜香辣可口，让人越嚼越是滋味。而豆腐泡融入了螺蛳汤的味道，咬上一口，满满的汤汁布满整个口腔。
5: 他们家粉太好吃了，不好吃为什么要来呢？
6: 我是想在那种空调房里面吃的，怎么样吃不起，就是感觉就是吃的就是地道吧。
7: 其实这个粉就是，如果你不放酸笋，它的味道就没这么冲，但是你不放酸笋也少了灵魂。对，酸笋就是灵魂。
0: 螺蛳粉的灵魂来自大山，此时最适合腌制酸笋的毛竹笋已经出土。柳州人就地取材，只用凛冽的山泉便驯化了冒尖的山笋，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让鲜笋在坛中用2周的时间修炼成一味生化武器。远闻近嗅都散发着直冲云霄的臭味，加入螺蛳粉的时候，勇敢地尝一口，你就明白灵魂味道的美妙。等待鲜笋变坏的日子里，杨记螺蛳粉的故事还在继续。
5: 结果是你啊，结果是小林，
1: 我是我。
5: 了解。
8: 他们两个取个名字在那个墙里头，讲猴子，哪个都晓得。从小到大，小林都调皮的。

0: 都是我妈妈和我哥哥在粉摊上卖粉。八月中旬的时候，我妈她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这样搅的她那个脚有点受不了。
1: 曾经不靠谱的小林撑起了粉摊的半壁江山。100公里外的山顶梯田里，石螺将出土，它比常用的田螺多一份清甜。每天清晨，苗族人会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出动，这是一件与时间赛跑的紧要事情。怕热的石螺一见太阳就会缩回泥里。石螺的清甜需要马上入锅翻炒才能留住，锅与铲之间的销魂操作，即便出一本秘籍你也未必学得会。
0: 螺丝的味道处理不好会臭泥鲜味的吧，我们都是炒两遍的，第二遍才放香料进去，它的味道就慢慢的变香了。
1: 经过去腥提香的石螺再倒进猪骨汤中熬制，螺肉的清甜叠加猪骨的鲜甜，这口汤才能让食客吃出浓郁又清新的意境。
0: 我偷驴啊，这那个这个东南拐咬，人家咬我的拐了。
2: 开工开工，
0: 到了到了，吃菜吃菜。
1: 今晚小林在摊上肉眼可见的卖力。
0: 慢点，
3: 分油量嘛。
0: 油量。
4: 买半个，这个是这个啥锅嘞？就是后面卖牛量的，
0: 出去混。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买烟的钱都没有了，回家还有一口饭吃，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该干点什么实事了。
1: 又是一个客满的夜晚，端碗收桌之余，小林没有忘了经营自家粉摊的小社群。
0: 你看你一点辣椒都没有，你都吃得满头是汗。
2: 弟弟以前他不会一直在这里帮忙了，帮一下就不见了，现在可能也懂事一点了吧，就做的比较多了。
0: 没有美女啊，美女，
5: 好多年了，吃了好多年了。
0: 哦，哎，我经常发点红包给你啊。
5: 每天关注你们全出摊没有？出摊。
0: 哦，你在我们群里面
5: 啊？对啊。
0: 你在我们群里要活跃一点，你打一个一出来我看看。
2: 毕竟是自己的兄弟嘛，是不是？不会说什么我做的要多一点啊，他做的要少一点，没有这种。
0: 我们就好，就是能跟家人每天开开心心在一起干活。
1: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收摊的时间越来越晚，兄弟间的感情却越来越深。
0: 比如说有时候经济上有点困难了，哥老搞几千给我拿钱，我哥就给钱我。
2: 没有办法，有时候知道他是骗人的还是要给的。
0: 我们两兄弟感情还是很好，也没什么好说的，反正他懂我也懂，很多东西都是记在心里面的，我们是真亲兄弟。
2: 对，唱呗，我只要放着，我只要点麦片子，是呗，然后可是黑的我搞掉了，
0: 这边在搞了嘛，边在这边在搞。
1: 熬最长的夜，煮那碗最怪味的螺蛳粉，杨记螺蛳粉的味道还会继续陪伴每一位食客。推着小车，从黑夜奔向天明。柳州的夜被螺蛳粉的臭味霸占，而到了南宁，夜市里的主角就变成了老友粉。这碗粉从名字里就透着人情味儿。夏夜里，雍江边上装备齐全的不一定是游泳好手，比如这位龙胜街的老友粉王者苏开信，只能用泡水来形容。出摊前这样的独处时光很有禅意，而老苏煮的老友粉能让众多老友很有禅意。十点一刻，南宁美食界威名赫赫的龙胜街金字招牌苏食老友准时亮相。

0: 朋友要有味儿，味儿要够浓，肉要够多。人脸识别是老苏与食客之间的默契。
1: 老样子，两碗了。
0: 12岁开始掌勺，祖传手艺在老苏这里早就形成了肌肉记忆。干锅下料，猛火煸香，豆豉、酸笋在蒜蓉和辣椒的陪伴下，随着蒸腾的热气升华出果香，延伸到锅内的焰火与调料和油的直接接触，炼化出了传说中的锅气。最后放入米粉，在锅气中调和各种荤腥，一碗苏式老友粉20秒便端上桌面。今晚老苏煮的粉配得上老友粉的姓名。
1: 美女，
2: 谢谢老板。
1: 这个是豆芽的，他经常来，我经常跟他去锻炼呢。
2: 锻炼还有我爸，跟我爸一起。
1: 几个人？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的？
2: 你要说清楚，一个年轻的跟一个老的去游。
1: 我没说啊。
2: 嫌弃你。
3: 你说经常都在这里碰到朋友，不是我带他来啊。那朋友经常在这里。
4: 反正味道可以，粉也多。
5: 我们最喜欢来这里。
1: 还有明天。
0: 老苏稳坐龙胜街头把交椅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1: 保密不能告诉的这个。
0: 与老苏搭档了一辈子的苏嫂，掌握着苏家祖传的嫩肉秘方。这套秘方调制的肉码不腥不膻，还保持着肉质的活力。
1: 他追我呗，肯定下药了是吧？不下嫁给你啊，是吧？
0: 当年让苏嫂一见倾心的老苏，每次切肉都会被苏嫂嫌弃。
1: 啊？几只嘢有咩？
4: 几只？你两只同时切，得，轻轻轻轻等我嚟。
1: 等我切。
0: 能在龙胜街叱咤风云31年，老苏自然有引以为傲的手段。熬汤，首先将鸡肉、筒骨、沙骨、脊骨一同入锅，原材料要老苏盖章认证。不过食神的手里当然还有生人勿近的秘方，与这包神秘的香料和4种猪骨独处4小时，是老苏每天要进行的精神修炼。说完肉码和高汤，你以为已经看透了老友粉的门道？500米外的水街市场，一碗老友粉的核心配料就藏在这里。
1: 喂，我烦了。哎呀，没得气啦。
4: 我
1: 嚟等我啲顾客讲。
0: 取完特工苏式老友的切粉，老苏直接奔向常年续约的黑豆豉和酸笋。耶！今天的豆豉好不好？老苏的鼻子说了算，味道够浓，颜色够黑，才是好豆豉。这些优秀的品质来自30天的闭门清修。通过大锅煮熟，10天发酵，2轮清洗，3天晾干，形成鲜中带酸的焦糊香味。混合了多种味道，是一颗名副其实的超级味精。为老友粉中众多的食材平衡口感，调节层次。米粉的选择只有唯一选项，这种扁平形状的粉比常见的圆粉

0: 表面积更大。将它与炒好的配料一同加热，只需五秒，豆豉、肉类、酸笋的味道混合得恰到好处，这样的一碗老友粉才能招呼来一众好友。
1: 阿叔阿婶，想吃老友粉吗？很香的哦。
0: 从柳州人手里夺笋的老友粉，与螺蛳粉共享臭香味，还不被抢走风头。南宁的白天热到不能呼吸，到了夜晚，嗦一碗老友粉，汗出透，胃也满足了。有它，南宁的夜晚才不寂寞。
2: 你就吃老友粉了？
3: 感冒了喜欢吃这种，
4: 喝了酒特别啊，
5: 两个人
4: 这个很喜欢酒，
6: 它就是代表了老南宁那种口味。
0: 天亮之前，粉摊上的老友们四散而去，老苏与苏嫂难得有这样的同框。
7: 要不好老了做不了了，做两三年吧，应该啊。
8: 做了退休。
7: 看给谁做啊？
8: 谁想做给谁做啊？
0: 如今的南宁，像老苏夫妇这样坚持三十年用心做一碗粉的人越来越少。但一座城市有潮流的口味，也要有永不磨灭的老街气质。对于老南宁来说，还是认这口老友味。下雨了，王哥依旧穿上红色围裙，只要时刻惦记着那份味道，一个电话，那碗百转千回的酸汤粉还会风雨无阻地按时抵达。
9: 我想尽量送粉快点的，让他们等吃早点了嘛，不耽误他们时间嘛。
0: 侯家的兄弟俩打算给自家的螺蛳粉做一次升级，让味道常吃常新。
10: 要升级的那个螺蛳粉，说你觉得这个好吃，你再加点别的，哎，又觉得更加好吃，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0: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老苏照常在粉摊上等着老朋友。
7: 老友老友，听到你吃老友鬼鬼就变成老友一样。
0: 没有稀有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做法，让食客们一直都爱的，除了这几种见怪不怪的味道，应该也有这些用心做粉的人。一碗人间烟火，几番岁月滋味，生活的苦辣酸甜浓缩到米粉的小小世界，你会记得这些怪味和那些陪你嗦粉的人。

0: 年七月三十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省领导集体参加八一军事日活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贵州贡献。
1: 徐凌会见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
0: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深耕富矿经开，从单一燃料到高附加值材料，六盘水统筹推进能源产业转型发展。
0: 今年是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实施25周年，70余所院校齐聚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共会协作新篇章。
1: 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在上海豫园举行，向长三角游客发出邀请，来前感受山野新生活。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7月30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徐凌、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李炳军等集体参加八一军事日活动，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军区党委向驻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诚挚问候。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军区武警贵州省总队负责同志等参加。
3: 徐凌、李炳军一行身着戎装，来到贵阳市桦西区省民兵军事训练基地进行军事理论学习。随后，省党政军领导观摩了相关装备，并参加军事基础训练。参训人员军容严整，精神抖擞。活动中，徐凌、李炳军与官兵亲切交流，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严格落实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强化备战打仗，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做出新贡献。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化全民国防教育，积极支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1: 7月29号，省委书记徐凌在贵阳会见来前访问的法国驻华大使白玉堂一行，省领导郭强、张静平参加。
3: 徐凌向白玉堂一行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国与法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积极稳健发展，中法友谊持续巩固深化。当前贵州正按照习近平主席擘画的美好蓝图，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新路，奋发有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贵州愿与法国有关方面和地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立足现有良好基础，在经贸、文旅、体育、友城等领域取得更多交流合作成果，为推动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走得更稳更好贡献力量。白玉堂感谢贵州的热情友好安排，他表示，元首外交为法中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贵州令人印象深刻。法国驻华大使馆将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动法国有关方面和地方与贵州延续传统友谊，在人文、产业、教育、青年交往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惠共赢，造福双方民众，进一步增进法中两国友好。法国驻华大使馆及驻成都总领事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7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省级有关领域工作、接受国家考核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岩溶洞穴生态保护、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管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批零助餐业和金融业发展等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全面开展岩溶洞穴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治，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参与，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提升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水平。要扎实抓好重大水利工程建设运营管理，加快配套管网建设，深化水务一体化改革，推动已建项目切实发挥作用，加强拟建项目研究论证，提高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质量效益。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举一反三排查整治问题隐患，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推动服务业重点行业发展工作机制，切实找准问题，制定务实管用的工作措施。要着力培育壮大批零助餐业经营主体，更加注重听取企业意见建议，提高政策措施精准度有效性。要强化政经企联动，针对重点行业逐个开展融资对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统筹做好防风险工作，推动金融业稳健发展。会议要求，要以国家考核目标要求为导向，扎实做好各领域考核发现问题整改，加强重点任务调度落实，着力补齐短板弱项，提升工作水平，确保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9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政协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
0: 会议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根本遵循，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政协作为党领导的政治组织、统一战线组织和专门协商机构，要深刻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继承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础上提炼的标识性概念、阐述的原理性成果、构建的原创性理论，全面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政治原则，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根本任务，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价值理念，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贯彻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要求，发挥制度管根本、管长远刚性约束，推动政协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2: 前瞻时评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破什么？产业转型要爬坡过坎，要素供给要优化提速，市场活力要持续激发。这些硬骨头靠惯性推不动，靠老办法走不通。只有敢于打破思维定式、路径依赖，拿出新招、实招、高招，才能打开新局面。怎么破？以改革打通营商环境堵点，让企业少一些跑断腿，多一些放手干。以创新优化要素配置，让好项目不缺地、不缺钱、不缺人。集中力量抓项目，推动在谈和拟建项目早落地、快见效，更大力度提振消费，抓住暑期等有利时机扩大内需，坚决稳住酒烟煤电基本盘，同时抢抓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改革创新不是喊口号，是用改革的办法破梗阻，用创新的思路添动力。拿出敢闯敢试的勇气，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部署落地，下半年才能把难变成能，把破变成

0: 能力。
1: 六盘水煤炭资源丰富，原井储量达844亿吨。立足这一资源禀赋，当地强化科学统筹，聚焦富矿经开战略，推动煤炭从

0: 5万标方的浇漏煤气和5000标方的转炉器。
1: 作为当地的重点绿色循环经济项目，该项目满产后可年产高纯氢气2400万标准立方米，液化天然气14万吨，全面覆盖本地及周边地区用氢需求。
2: 目前我们已与40余家用气企业签订合作销售协议，销售市场辐射云南、广西、贵州等周边500公里区域，产销布局持续完善，项目今年预计实现产值2.7亿元。
1: 产品附加值提升的同时，产业链也不断延伸。在六支特区的煤景华宇项目，原煤在高温干流过程中产生的焦炉煤气被提纯为高纯氢，煤焦油被转化为合成氨等化工产品。技术的升级不仅将一吨煤的价值提升了10%，还带动了产业链的延伸。
3: 我们是使用煤景华宇焦化的副产品合成氨作为生产原料，通过管廊24小时不间断的供应，可以保证生产线稳定满负荷生产。
4: 我使用的原料主要是煤焦油，生产的产品呢，碳黑呢是年产是28万吨，苯甘是17万吨，还有改制沥青15万吨。
5: 以能源化工为主导，强化各产业链耦合协同，沿链体制推动煤炭由燃料向材料转型，配套储能、综合能源、仓储物流等支撑业态，激励发展绿色低碳集聚型工业。
1: 在水城区，贵州能源煤焦化电循环经济基地项目正加紧建设，全面投产后，项目年产值预计超100亿元，产品涵盖焦炭、焦油、天然气等。
6: 以200万吨每年循环经济煤焦化项目为基础，正在同步推进30万吨甲醇、20万吨电池两个项目。煤在这里不只是燃料，是原料，最终还要变为材料。
1: 聚焦焦炉煤气、煤焦油和粗苯精砷加工，六盘水正持续推动产品向高分子材料、碳基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升级。六支、水城、盘北三个化工园区建设梯次推进，一园一特色、多元联动的产业格局正逐步形成。
7: 15期间，我们将持续扩大焦炭产能，力争达到每年能产出约87万吨煤焦油、28万吨粗苯、43亿方焦炉煤气，为下游精细化工把原料备足。在产业布局上，六支主攻煤焦油，盘北专做粗苯，水城重点发展煤制合成器，三个化工园区各有侧重，联动协同发展，全力打造千亿级西南煤化工集群。
8: 今年是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实施25周年。昨天，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举行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高质量发展研讨会，70多家国内院校分享对口支援经验，并签署合作协议。
9: 协和帮的培养模式里头，最早的时候是我们把协和的这个课程引进来就行了。我说不行，为什么不行呢？我说因为协和的课程对贵一的学生其实是不适用的。根据贵一的这个就是特点，设定一个适合贵一的高层次拔尖人才的这个课程体系。
10: 北京协和医院和贵州医科大学的合作已经有10年，两校共同创办协和班，将科研早期训练和临床实践贯通培养，探索出西部地区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协和班前3届84名毕业生全部获得研究生推免资格，同时两校还在平台建设、人才交流等多领域持续深入合作。
11: 协和医院的进修啊，一个席位难求，因为疑难重症比较丰富啊，这个进修的机会呢，像这个贵州医科大学的附属医院倾斜，双方的互访以后，未来的远程诊疗啊，包括它的长久的扶持，打开了一个新的这个局面。
10: 25年间，省外12所高水平大学与贵州10所本科高校开展了对口帮扶，累计定向培养博士661人。会上，贵州医科大学和苏州大学、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和同济大学签署了合作协议。
12: 在我们的数学、化学、材料这些学科呢，都展开对课程和研究科研项目的一个培育，能够在当地共同找到一些科研的课题，我们的科研的成果能够转化的应用的场景，能够共同成长。
10: 今年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支援高校扩大到227所，授援高校达126所，实现西部省份全覆盖。研讨会上，教育部对口支援高校服务平台正式发布，将推进对口支援工作步入精准化管理。
13: 跟贵师大的合作从2006年开始，我们有不少老师在贵师大做帮扶，像担任

0: 们化学化工学院的院长，我们也正在推动像人工智能这样新兴的学科跟贵师大还有新的合作，
1: 得到了天津大学各方面的支持，获批了贵州省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支撑贵州特色产业的发展。
2: 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下，如何让矿产开发更环保，产业升级更提速？7月28号，中国东盟矿产资源绿色开发与高效利用研讨会上，来自中国和东盟的多个专家学者围绕矿产勘查、绿色开采、固废利用等展开研讨。
3: 贵州省矿产资源是很丰富的，在增加研究，有一些新的开发的方法和利用的技术，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2: 会议的承办方铜仁学院近年来依托铜仁富集的锰铝等资源持续开展科研攻关，会上与贵州铝业集团、香港科技大学等多家单位签约，将在铝加工、矿山生态治理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研发等领域将产学研推向深入。
4: 铜仁学院在铝土矿包括其他矿产资源方面，在这个学术论文、专利还有科技创新平台是有很强的科研基础的，从这个氧化铝到电解铝，然后铝土矿的精深加工方面开展产学研的这个合作。
5: 香港科技大学的这个技术研究是非常强的，我们市和铜仁学院呢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转化的这个平台。东盟整体上的这个市场的活跃度是慢慢起来了，各个国家我们一起来交流讨论。
6: 昨天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山海共潮生在上海遇见贵州2026年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在豫园举行，为长三角地区的游客解锁鲜活新潮、充满烟火气的贵州。
2: 活动现场以两地对话、双向交流的方式，邀请多位咖啡、餐饮主理人、民宿经营者分享了他们穿梭于沪黔两地的生活工作感受。
7: 2018年就进入贵州了，对吗？第一家是招商引资进去的，后面两家是自己最佳投资的嘛。这个档次啊、服务啊，就是提升了。黄小溪吃晚饭嘛，需求还是很旺盛的。黄果树已经有了，像荔波那里、梵净山那里啊，或者那万峰林啊这种地方的话，都可以布局嘛。
8: 我们因为在上海已经26年了，把整个贵州菜做成一个体系。春夏秋冬我们会用贵州4季的食材，比如说刺梨、蓝莓，每一季会选一个主题，希望把贵州推向全世界。
9: 贵阳的整体的咖啡馆的质量是非常之高的，我觉得一点都不输给上海，这也是我们会去阿云躲藏的原因。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零售的空间，我们带了10几个品牌从北上广深去到贵阳，让大家感受到别的城市的一些品牌。
2: 主理人话音未落，一街之隔的山海市集已将贵州烟火搬进了豫园。创意咖啡、新派前菜、非遗文创、旅居体验等品类的贵州本土品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10: 品尝到了很多贵州的美食，看到了贵州特色的彝族表演，我就更加想去了，感觉那边有更多美食、更多美景等着我，
11: 超级想去贵州。我尝了4款酒吧，4里酒就是很好喝的，我会记住这个牌子，大山的酒，贵州少数民族的包包，每一件都是自己手工做的，比较少见，挑到了一个比较喜欢的包包。
2: 当前沪黔两地越走越近，一批贵州品牌开到了上海街头，让大山里的风物与生活方式变为上海市场可触达的消费选择。
12: 我们在贵阳有7家门店，上海有1家，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到贵州看一下山山水水，也去贵阳体验一下当地的咖啡的特色。
13: 我们在贵阳陆续开出了3家酒馆，在上海杭州也有1家饮，我们一直都是致力于在大山里面去寻找我们贵州好喝的米酒，然后呈现给大家，
14: 把这些非遗的东西、手工艺的东西做得更加的生活化，让更多的人能够真实的使用上它。去年3月份正式落地上海的，来上海店的客人来体验完之后，他去贵州旅行会专门去体验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氛围感。
2: 贵旅集团还发布了今夏贵州潮玩路线产品，包括非常之旅、乌蒙秘境、跟着四渡游贵州等主题线路，为长三角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夏季出行选择。
15: 我们的旅游不仅是要让大家走进来享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一份馈赠，也希望两地的文旅的新业态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碰撞与交流，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贵州，了解不一样的潮流的贵州。
2: 今年暑期贵州旅游持续升温，稳居全国避暑游第一梯队。作为贵州官方文旅总入口，一马游贵州平台7月单月交易额

0: 突破一亿元，创下月度历史新高，成为撬动文旅消费升级的数字新引擎。今年该平台陆续上线票根联动五折游、500元票根消费券等票根经济优惠，将景区门票、赛事观演票、交通票根等凭证转化为免票、折扣、立减权益。目前全省已有20000多家商户纳入票根经济联盟，其中依托电影四度影旅联动，91.5万人次参与票根兑换。同时常态化发放多彩贵州文旅消费券，持续撬动二次消费延伸消费。
1: 那目前平台入驻的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各类商家是超过了10万家，上架产品超过100万个。7月中旬，电影呢已经发放消费券16.38万张，带动消费的是超过了200多万元。7月24号开始呢，我们将火车票、高铁票纳入主票根之一，覆盖的游客人群将更加的一个广泛。
2: 今年提前步入了避暑季，相比去年会有40%左右的上升，平均每天就是500万左右的日均营业额，最高能够达到600万。我们还会针对票根联动持续激发热度，为游客在贵州旅行提供更多便利的服务。
3: 贵州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继续在黔东南州举行。秋千源自苗族、彝族、布依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的民俗活动，承载着向上向好、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
4: 一开始上秋千主要是克服自己的心理，慢慢去找配合度，现在我就是一种享受。
3: 在另一边的蹴球项目赛场，13个代表团派出选手参与该项目5个小项的角逐。蹴球项目起源于明清时期，古称踢石球，流传于苗族、满族、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民间。
5: 这个项目有脚上斯诺克之称，特别是在击打球的时候，对运动员的身体的稳定性和下肢的爆发力要求很高，还要避免对手来进攻你，对我们的思考计算能力要求也很高。
0: 八一将至，读长征立初心，多彩贵州书香高原2026年耕读行动进军营活动在驻黔某部队举行。军地领导、专家与部队官兵、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齐聚一堂，以诗歌接力、专家分享、情景演绎等方式，共同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双拥情怀。活动现场还向官兵赠送长征主题读物。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黔西南州贞丰县花江村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澎湃新闻、上官新闻、荔枝新闻等媒体报道，2026年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走进上海，集中展示贵州创意咖啡、新式前菜、非遗创新设计、轻量化精致旅居等全新山地业态。
0: 贵阳首届一场咖啡戏剧节近日在多彩贵州城1958文创园开幕。本次活动汇聚了众多咖啡品牌，同时推出多场互动戏剧，每天16点至20点面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8月2号。
7: 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青年锦标赛暨少年锦标赛近日在贵阳开赛，来自内蒙古、江苏、中国香港等地的8支代表队，近百名青少年参加，开展击剑、障碍、游泳、激光跑等5项综合比拼。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8: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边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
3: 了。太热了，它是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本地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啊，我可以给你问一句吧啊，你们拍摄的这个录音，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啊，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深，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哎，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啊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
3: 哦，

0: 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1: 一层层的薄纱。
0: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1: 下去观赏一下，
0: 真美。
2: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5天1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1: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买
0: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1: 啊，对。
2: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2个。
0: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1: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咱们来这个了，快点。
0: 看看有多漂亮，
1: 金桂
0: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1: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中吃，
0: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中好吃。
0: 有豆香，
1: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4: 杨先生，不差。
1: 好的，
0: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1: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来放哪里称呢？哪里称？四斤没了。好，有的，快点称。好了，几斤没了？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0: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2: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1: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土鸡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搬家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搬家阿姨的，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0: 辣椒小炒肉
1: 啊，对，
0: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1: 好，
0: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它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2: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4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0: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2: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1: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0: 我端走了。
1: 好，端走。

0: 这个辣椒的清香非常重，
1: 辣椒的清香味和这个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0: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1: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时候从小那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0: 匮乏的时候
1: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0: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1: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了一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哦。
1: 很香，
2: 对，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0: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烤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粗声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1: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0: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嗯，
2: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0: 太好吃了。
3: 嗯嗯，
0: 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3: 嗯，
2: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馨香。
3: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酚充分溶出，持续释放辛辣和芬芳。

0: 将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肉质嫩滑，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的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浆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条红肠就保留了光头，因此他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鲜粉啊。
1: 嗯
3: 嗯，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

0: 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2肘。这2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5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我们就这样啊。

0: 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

0: 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6: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 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

0: 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
12: 3、2、1。

0: 是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抗日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2: 忒汉奸做工，
3: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4: 你是怕了孙天连队了？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要致敬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作用，以枪制弱，确保胜利。
7: 在我们的家乡，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鼎鼎之争的胃口来。
8: 我们这儿的农村土地。
9: 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这条路，也许你来过，你放肆高歌，你裙摆飞扬，你酒后边笑边哭，你牵着一双手。 但你也许不知道，路的两旁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讲述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义无反顾，什么是一辈子的责任，什么是传承，什么是家。 寨民自选，耽误人不等，处理寨子里的大小事儿，没有报酬。 陆敬松作为侗寨的寨老之一，每天早晨都会组织人手打扫侗寨卫生。从前在供销社上班的他，现在早已退休，却依然忙里忙外，组织大伙儿搞搞比赛，操心着冬假长，西假短。
10: 讲解词从不需要硬背，寨子里的每一处他都如数家珍。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家门口种着染布用的板蓝根，连头饰上的羽毛都来自自家养的鸡。游客越来越多，陆彦玉越来越忙，赶紧吃两口饭，又要出门。上世纪70年代。 陆永妹的爷爷在寨子里开了小染坊，如今陆永妹的蜡染店规模大得很，甚至解决了寨子很多姐妹的就业问题，还开了蜡染课堂。他说：“蜡染是有温度的，熟人可以看出一件蜡染出自谁手，如同每个人的自己，这项技艺是瑰宝。” 得传承。花草要剪枝，路面要清洁养护，拔草要割。陆先晴是当地交通局的一名职工。烈日当头，脚下的路，手中的工具。陆先晴和大伙儿越来越上劲儿。中午的侗寨，安静且多姿。 遥望着这些深情的人，陆梅涛和丈夫拥有一家民宿，一共8000客房，装潢没有很豪华。你住在这里，经常可以听见锅瓢碗盏的声音传来，因为陆梅涛夫妇也住在这里。与其说他们经营着民宿，不如说他们经营着自己的家。 处理完民宿的杂物后，陆梅涛会出现在表演场。这里的演员不是演员，是住在这里的居民们。仔细找找，还会看到一位老朋友，正是导游陆彦玉。他是这个表演队的队长。夜色里，鼓楼下，围着篝火，大家交洒着热情。

退休的陆劲松还是不太坐得住，开始打算组织寨民们学习传统乐器。陆彦玉说，做旅游是他的兴趣，可以说故事，也能够听故事。从前染布要去临江赶集，现在交通方便了，陆永妹的生意越来越红火。打扫完家门口的路，陆先晴也会去唱歌跳舞，他希望不忘本，继续传承侗族文化。陆梅涛正努力地学习做油茶，客人碗中的炒米每次都会多放一些，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住在路旁的人们守护着这里，路成千上万，有多少条会铺进你的心里？这条路也许你来过。

0: 超人们在晶石底座的指引下，分别在超星学院、尼瑞岛和童话世界拿到了三枚晶石。
1: 黑哨大人，这就是我观察到的有关超人的行动。
2: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3: 据我观察，他们是在收集晶石，就是那六把乘风往勇敢之城的钥匙。
2: 难道勇敢之城的传说是真的？怎么说？
3: 他们想拿到开天辟地符，借此击败你。
2: 那又如何？就算他们拿到那把斧头，也不可能打倒我。
3: 不过晶石传说里还有一个关键晶石碑。
2: 你还有晶石碑的情报？
3: 实际上我已经调查到了晶石碑目前的所处位置，正打算把它抢到手，带我们从超人手上抢来晶石，开天辟地符就能顺势收入黑煞大人的囊中。
2: 不愧是我最得意的手下干将，我批准你的行动。
3: 是，白煞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2: 做什么？
3: 朝博士只有下午四点才会出门去看电影，现在他就在家里。我要从他口中逼问出晶石碑和其余三把晶石。

简单。不愧是前任国防部顾问，居然能难住我，我不会认输的。我不会认输。门没锁呀。

0: 喂，
1: 乔博士，我们找到童话世界的晶石了。
0: 那太好了，我们啊，你是黑煞的手下白煞。
1: 白煞，
0: 你想做什么？
2: 你家大门为什么不上锁？万一被邻居闯空门了怎么办？哼，算我倒霉。说，金石碑在哪里？不然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0: 就想我交出金石碑，哪怕没有我，超人们也会拿到全部金石，然后消灭你和黑煞。
2: 现在求饶已经太迟了。